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号，来到了礼拜四，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那在南部地区还是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出现了。而在午后，中部以北还有宜兰，还有其他山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所以如果假设在今天想要往山区走的朋友们，可能要留意一下，要携带雨具了。另外，明天开始，太平洋高压逐渐的增强，各地都会转为是高温炎热的形态哟。那预估呢，在24号之前呢，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那在午后，宜兰地区及各地的山区还是会出现零星短暂雷阵雨了。所以看起来，应该在这一次的端午连假期间，天气可能都还蛮不错的哦。好，目前观察到有一波锋面可能会在25号逐渐接近台湾的北部海面，那同时呢，西南风也会逐渐的增强，所以目前预计在6月底可能还会有一波的降雨，但是范围呢还不太确定，要再等到之后再观察了。另外在气温方面，今天各地的高温大概是32到34度，真的是蛮热的。那启动花东纵谷还有可能会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明天各地的高温大概会略升一点点，大概是33到35度，其实就是增加大概1度左右而已，但应该对很多人来说就觉得这个温度真的蛮热的。而20号到22号是未来一周最热的期间，所以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高温的状况哦。好，再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维持利率不变，但是点阵图大幅上修通膨预测，显示出呢官员预期年底前可能会升息。美股三大指数今天全面收黑，不过美元是走强的状况。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507.12点，收在51492.55点。标普百指数则是下跌了91.25点，收在7420.10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354.69点，收在26021.66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182.85点，收在13477.07点。再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的部分，市场静待美国跟伊朗即将签署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而原油供应将会恢复的预期升高，也让国际油价在历经前两个交易日大跌之后呢，今天小幅的回升了。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心原油7月交割价格上涨了1%，来到每桶76.79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8月交割价格则是小涨了0.8%，来到每桶79.55美元。好，时间来到上午的8:04，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来听到的是小乐吴思贤所演唱这首歌曲，这首歌叫做《还得是你》。

0: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08了。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现在目前看到的是在新北市的板桥区，在民生路二段往中和方向跟万板路口这边外侧车道哦，中间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在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状况之后呢，目前这边好像有一点塞咯。在板桥的民生路二段往中和方向跟万板路口这边内侧车道跟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另外在三重区的部分则是在忠孝路二段跟例行路一段口这边好像机车违规转弯的状况，好像这几天一直陆陆续续看到，要麻烦大家可能也要稍微留意一下了。再来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部分60.6公里，台61线南下60.6公里，过新丰二这边好像有一个事故状况发生了，那目前占用的部分车道大家经过的话可能要小心留意咯。好，再来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在环东大道往南港方向下经贸一路出口这边好像一个事故状况，也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咯。在环东大道往南港方向下经贸一路出口这边有事故状况，目前在上面还蛮塞的，所以请大家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0，接下来进行今天的财经新观点的单元。
1: 想了解国内外财经大小事吗？就听财经新观点。
0: 来到今天的单元当中，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理资顾问九维娜来到节目上面。九维娜你好。
2: 大家早安，我是九维娜。
0: 好，这个新闻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我想应该也是很多的人应该是蛮期待的啦，因为毕竟呢就是在市场上面的反应好像都还看起来蛮乐观的样子。没错，就是呢这个美国跟伊朗他们说已经确定要签署协议了，而且目前呢是压在明天，但是对台湾来说应该是后天的时间，就19号的时间要签订协议了。怎么看这件事情呢？真的这么顺利吗？
2: 这个问题真的是难倒我了。我们先帮

0: 大家回顾一下，因为其实整个美以一战争大概就是从今年的2/8，大家就是在连假的时候就发现，哎，怎么突然就打起来了？
1: 对啊。
0: 然后中间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聊过好几次，就继续观察下去。然后经过了这3-4个月，终于在川普总统选择在他80大寿的这一天，
1: 这是一个送给大家的生日礼物。
0: 对，就是他就跟大家就是讲说。

0: 长，就是川普总统生日当天，然后他在发表一些谈论跟一些文字上稿的时候，其实是6月15号台湾时间的凌晨，然后隔没有12小时，就是伊朗的外交部长其实也有发表声明说，对这件事情是真的，有，因为在川普总统就是说我们有停火协议之后，其实是从6月15号就第一个先做停火的动作，然后第二件事情其实他是有说美军现在原本是拦截封锁在伊朗就是一些海湾边，他其实就是要先撤，先撤离，然后准备可能也要去解冻，就是之前他们冻结一些伊朗的境外资产，所以伊朗其实外交部长他们就也是比较正面的回应说，因为美国说要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可能也会进一步的坐下来一起谈，就是要签署停火协议这件事情，主要双方就是会选择在6月19在瑞士这边去做一个就是协议的备忘录，然后就是签署之后就是先停火60天之后才会进到下一个阶段，就是之前我们一直有在聊，就是对于美国来说其实还是会去讨论就是伊朗到底能不能持有核子武器或是核的问题哦，那就是等停战协议确定签署之后才会开始谈，
1: 反正不管怎样就是先战火就先停下来，然后我们用这段时间呢稍微冷静，然后底下的官员们也可以好好的沟通一下我们接下来可能可以有哪些发展的项目这样子，
0: 对，然后而且伊朗就说只要一旦6月19号签署这个备忘录之后，他霍姆兹海峡
1: 就直接开放
0: 、所以其实这是为什么这一个礼拜以来，其实因为刚好是发生在周日晚上，然后台湾时间就是周一上班时间，大家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其实整个金融市场的气氛都是比较乐观。
1: 对，你看光是那个油价就已经往下走了多少了，那个数字跟我们上个礼拜上上礼拜看到就差超级无敌多的了。
0: 没错，在整个气氛面看起来的确就是很极端的，就反映在油价大概跌幅就是有超过10%。
1: 对，
0: 但是这边其实也有另外一个角度，可能也蛮值得大家去做思考跟观察。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今年可能大家在端午连假的时候还是不免要观察一下说，这个停火协议备忘录到底签没签，然后后续的进度是怎么样，但即使很顺利的签完这个备忘录呢，就像主持人提到的，最近市场其实在乐观的反应就是油价其实大幅的下滑，但可能听众朋友也有记得我们之前在聊油价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些物理因素要考虑，就虽然我们现在看到哇气氛很乐观，但是在这只是表面上，因为光有几件事情可能就需要讨论。第一，即使霍姆兹海峡打开，之前有一些水雷要先清掉，这个有航运的船它才可以比较顺利去做运输，那就需要时间。然后再来第二件事，因为霍姆兹海峡很狭窄，它光一艘船通过的话可能就需要8小时，从波斯湾到阿曼湾完整的话可能要8小时，现在光数据统计的就是在霍姆兹海峡内部就是波斯湾这边大概就有600艘船在那边排队，然后阿曼湾这边可能也有300艘，加起来这边将近900艘的船，光要疏通这些商船或是邮轮邮船其实可能都还需要时间，然后我们之前大概有跟大家聊过说，之前可能在中东有一些油的设施其实有点被破坏，
1: 对，
0: 所以当你一旦海峡打开，你光克服就是清水雷船输送要去疏通，然后再把一些原油的一些设备再去做清理复苏，然后再去让油可以回到市场上比较正常的状态，恐怕这2-3个月都会需要，
1: 而且其实之前也有提到说，就算他今天设施没有被打坏，可是他今天一旦是中断了取油之后要再重新复原，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咯。
0: 对，所以可能大家后续会需要留意的是说，当然我们最近看到油价其实下来的速度会比较快，可是其实在整体来说，油要回到美以意战争之前那个水位恐怕都很难，可能都会保持在目前这个水位会有一段时间，就是还算是比较高油价，那当然对于通膨物价上面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干扰因素，会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去消化。那另外一件事情其实回到我 们在讲就是美伊战争，后续如果真的停火之后，其实要讨论的是核的问题。
1: 嗯，
0: 这个状况有点尴尬，是因为美国这次其实要签这个停战协议备忘。

0: 航路的时候，他是选择就说哦，好，我第一个我就先撤军先停火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哦，你伊朗想要解冻你的资产我也给你钱，
1: 嗯，
0: 就变成之后可能在谈核子协议这件事情，感觉起来美国他的筹码没有到这么的完整。
1: 对，
0: 那其实之前伊朗的态度也会是比较说、哦、我口头上面可能就是答应你说啊，我就是不会去制造核武啊或是什么之类，可是在这边难免谈判跟拉锯就会有很多杂音存在变数，但其实真正的变数并不仅仅只是美国跟伊朗，其实需要留意的反而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其实在背后是有美国扶持，我们之前有大概聊过、嗯、他在中东地区算是合法可以持有核子武器，
1: 对，
0: 那他一直都把伊朗当作就是一个竞争的对手，所以他其实不希望这一段时间的停火让伊朗有喘息的空间、
1: 嗯、
0: 所以其实在川普总统宣布说要停火的前一小时，其实 以色列就直接先攻击了黎巴嫩、
1: 嗯、
0: 所以后续的的确确大家也还是需要留意一下，就是、哦、我们在看这六十天的协议过程当中，目前看起来其实整个停火协议真的偏脆弱，
1: 嗯，
0: 是不是以色列会变成另外一个变数，这可能是大家后续在观察这整起事件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留意的一个地方。
1: 嗯，毕竟大家注意到在这个地区的冲突，可能以色列真的是一个常常是战火的开端的地点啦，我们只能这么说、嗯、所以其实到底有没有办法这么顺利的再往下执行走下去，或者是各协议的项目有没有真的有办法达到大家想象的各方都想要的样子，或是至少取得一个平衡、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可能要走一段蛮长的时间讨论的内容了、
0: 嗯、
1: 对，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也要请大家后续观察了。不过在这个礼拜好像还有另外一个新闻，是日本的央行终于宣布要升息了嘛、嗯、好，那升息之后到底对市场又有什么样影响，就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0: 我们之前其实在跟大家、聊说、欸、今年很多货币政策可能不太像我们年初大家所期待的这样子去推进、嗯、原因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聊的美以伊战争其实让市场、很多在通膨跟物价这件事情都走了当初没有预想到的事情发生、嗯、所以、之前我们有稍微聊到说、欸、其实像欧洲像日本其实因为都是能源的进口的大国，
1: 對，
0: 所以这一块其实或多或少一定都是有压力。那个上个礼拜我们其实看欧洲央行其实已经先升一码、
1: 嗯、
0: 那这个礼拜其实接棒周一其实是日本的央行也升息了一码如预期、嗯、然后这边呢其实跟大家小小补充一下，这应该是日本1995年9月那时候进入了就是失落30年来目前是来到第一次利率回到1%、
1: 哦
0: 嗯、他们可能就之前大家只会讨论说哦，他以前是负利率回到正利率，可是这其实也是他这三十几年来第一次利率终于回到1%、嗯、
1: 对，终于到这么高的地方了。
0: 对，但是这边其实大家会讨论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曾经也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说、欸、当一个国家开始做升息的时候，利率开始拉高，它的货币可能相对就会有一点点升值的助力、
1: 嗯、
0: 因为你的利率变高对资金的吸引度应该会稍微好一点点。
1: 对，
0: 但其实比较特别是这一次在整个日本央行升息完之后呢，确定跟大家宣布说哦，就是升息一码，其实对于日币的汇率的走势其实是蛮波动的，甚至一度其实日币有稍微对美元是比较走贬，当然其实最后中盘中就是最后收盘的时候是收到平盘的状况、
1: 嗯、
0: 可是这其实就跟大家会想说哎、欸，为什么跟以前我们在观察市场的时候会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1: 对，
0: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其实大家这次在看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其实都已经先预期说啊，应该日本要升息，但是真正看到日本的货币政策开始推出之后，会觉得哎、欸，你好像一边升息，另外一边在踩刹车
1: 哦。
0: 因为其实这一次日本他在做货币政策的时候，他的剧情有点戏剧性，因为他的行长植田在六月初其实就跟大家说哦，我们准备要升息，结果他就因为身体不适反而去住院、
1: 嗯、
0: 所以这次是副行长来挺住这一场会议，那会议结论其实也是7-1的结果，就是7位官员赞成升息，1位就是不赞成升息，所以最后是决定升息一码、
1: 嗯、
0: 到目前为止大家听起来就是哦，好，就是符合预期。
1: 对，
0: 因为其实就日本来说你真的去看它的通膨真的蛮高的、
1: 嗯、
0: 然后尤其如果我们去看它的生产者物价指数，就是你进口成本的物价指数，今这个月跟上个月比 其实成长 YOY 是成长 6%，
1: 哇，
0: 很高。所以其实你输入性通膨症会造成所有大家生活啊或者企业的负担，所以一定要升息。

0: 但是央行他宣布说要升息一码之后，他宣布的第二件事情是他们即将要停止缩减购债的时间点会是发生在明年的四月。
1: 嗯，
0: 缩减购债的意思其实就代表说你准备要进到要开始紧缩的动作。
1: 嗯，
0: 可是你停下来缩减购债就代表你停止要紧缩，反而就是一个踩刹车的动作。
1: 哦，
0: 所以你一边在升息，你一边在踩刹车。
1: 嗯，
0: 然后所以市场的想法就是说，欸，那对于日本央行来说，他是不是其实还是有在思考其他的问题，他的货币政策紧缩其实不是这么的果决。那另外一件事情，其实这一次大家也会去讨论是说，因为我们曾经有聊过，就是日本的高市早苗首相一直都比较希望货币政策不要走这么急。
1: 嗯，
0: 所以大家就是可能也会去揣摩说啊，对于日本来说是不是真的有在思考，就是说他们的货币政策虽然有一些通膨问题要解决，那像我们刚才其实前面有聊到说，因为中东的问题的的确确还是有一些变数要观察，是不是对经济有其他的碰撞。
1: 嗯，
0: 所以货币政策可能也不会走得这么紧。那我们大家可以回想的是，其实日本在上一次升息其实已经是去年的十二月了。
1: 嗯，
0: 那他大概就是半年才会去调他一次的货币政策。
1: 哦，嗯，
0: 所以其实大家就会重新去思考说，哦，对日本来说，他们真的在考虑货币政策都会想很多事情。
1: 嗯，
0: 所以其实 maybe 下一次真的他要再去货币政策的紧缩可能会是今年的十二月。
1: 哦，嗯，
0: 所以他等于是说他虽然有在紧缩，一方面他要踩刹车，二方面就是他在思考期间又很久，那他就影响到我们之前在讨论说最后影响货币往哪边走，就是利率哪边高往哪边去嘛。
1: 对，
0: 因为今年美国可能没有办法降息，美国目前的利率央行的利率大概是 3.5%。
1: 嗯，
0: 那日本其实现在是 1% 嘛。
1: 对，
0: 所以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其实钱要往日本跑比较难。
1: 对，嗯，
0: 所以这是为什么最后其实市场当天在决就是确定日本升息之后，其实汇率震荡了一阵子，最后选择没有要对日币有太多的支撑性在。
1: 嗯，
0: 那接下来其实大家可能就会想说啊，那如果我又要准备去日本玩，到底这样的甜甜价可能还可以支撑多久？
1: 对，
0: 看起来因为第一个日本升得很慢，
1: 嗯，
0: 然后美国也没有降，可能日币还是会比较偏弱的状况，还是会延续一段时间。
1: 嗯，
0: 所以就也给大家带来一些福利。
1: 对，
0: 可能接下来大家还是想要去日本观光。嗯，我觉得可能还是对日币上面来说还是有一些不错的位置可以去做换汇啦，因为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不用担心，原本今年大家会比较担心日币会走强，这个状况可能短时间来看可能几率就低很多。
1: 嗯，
0: 但另外一件事情其实是一般可能我们在看，欸，如果一个国家升息难免对于股市会比较波动，但其实日本宣布升息那一天其实日本股市是大涨。 它回过头来就是因为它的日币相对没有太多的升值，反而比较弱。嗯，然后我们之前有聊过，对日本来说它本来就还是有很多出口为主相关的业务，那你今天日币没有到太大的升值，其实对股市来说还是比较有利。嗯，不过还是要稍微跟大家补充的是说，因为其实日本它其实还是会去干预它的外汇啦，所以难免有时候汇率的市场会有一些比较波动的状况存在，这是第一件事。然后当然第二件事情就是当股市是因为停战协议然后或者是汇率这些因素短期带动比较大的涨幅的话，可能大家就要回过头来思考是说，哦，我们真的在看股市的时候还是要买在一些真的，例如说它是在升息环境受惠，或我们之前有聊过，嗯，其实可能像日本股市它就要去看哪些可能真的跟它的 AI 题材或者企业获利题材跟得比较紧，大家投资起来比较不会有负担。
1: 嗯，所以其实在数字的涨跌之后有很多考量的因素，所以如果假设你今天真的要投资的话，嗯，你要去理解它的变化的原因来由到底是什么，因为毕竟它不可能仅仅只是因为某种因素而有像这样产生的状况。
0: 嗯，
1: 那今天是因为这个原因，但下一次它的数字的变化有可能又会是另外一个因素导致而成的。嗯，所以这个部分如果假设有在涉猎股市的朋友们应该都会特别留意了。这地方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2: 秋天

0: 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Amy， 你回来上班了哦？这样孩子要过
3: 我翁啊。
2: 你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3: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签领条件，也可以无顾虑的陪伴孩子大汉。
2: 哇，赞哦！
3: 父母同款都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签领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的时候，要请大家注意到的地点是在塔悠路往南这边，在塔悠路20号前方这边哦，因为呢，目前好像有回报到说，连接管就是水管，连接水管在地下这个水管呢脱管了，导致呢路面掏空的状况。那目前正在紧急的施工状况哦，那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塔悠路往南这边目前是维持2车道来做通行。那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了，尾端目前蛮多车的，来到了基隆路这里了。在塔悠路20号前方这边，目前正在进行这个紧急的抢修施工状况，也导致塔悠路往南这个目前都是蛮塞的，尾端来到基隆路了。那目前是维持了2车道来做通行哦。

好，再来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南港联络道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多的状况，而在新北市的五股区有在北上五股新台五路二段，是新五路，新五路，因为这是这个五股区的地方，新五路二段往北，那刚过台65线五股端出口这边，中间内侧车道有一个坑洞出现了，在五股区的新五路二段往北，那过台65线五股端出口这边，中间内侧车道有坑洞，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了。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99.5 公里，在国道一号北上 99.5 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内侧车道这边好像有出现4辆的自小客车事故哦。

好，再来回报到的也是一起事故状况，是在新北市的汐止区，在大同路一段往东，刚过民权街一段这边，大同路一段往东，刚过民权街一段这里，有两辆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状况发生哦。

好，另外有在这个刚刚提到在板桥区的民生路二段往中和方向跟万板路口这边内侧车道跟外侧车道这边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那目前好像还没有排除掉，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3了。

0: 想了解国内外财经大小事吗？就听财经新观点。回到单元当中，在我们上半段呢，跟大家聊到就是近期的话题，然后跟就是在这个礼拜一的日本的央行升息，然后整个日本的状况，大家可以稍微的了解一下。不过我想在上一次应该有很多的人也很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讲到所谓光通讯，就是这个我们说的在传输这件事情上面，然后铜等等之类的一个状况，技术基本上要持续的在继续的往前延伸。那当然也很多人会关注说，哎，那这样的光通讯的产业应该也是大家接下来要关注的重点了。而顺带又一提的就是在前一阵子才刚结束的 Computex， 哇，黄仁勋又抛出一个很大的爆点，也让这间公司呢一路的往上飙升，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说的是谁？快报名牌给我。
1: 冷静冷静，就是这间公司呢，其实很多人都会突然注意到就是迈威尔这间公司哦，因为黄仁勋执行长其实在 Computex 的时候就跟大家说，我们即将迎来科技界下一个兆元的公司。就一讲完，就是因为 Computex 是台湾时间白天的时候就是进行嘛，然后就变美股盘前迈威尔股价先涨了27%，
0: 哇，
1: 然后盘中再涨了30%，
0: 天哪，
1: 所以一夜之间就涨了50%，
0: 哇，那这样有买到的人真的是就是大赚耶。
1: 对，所以就大家就开始问，争相问说，迈威尔是什么公司啊，他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不是只有黄仁勋执行长就是帮他背书，其实辉达自己也有投资20亿美金在这间公司，他是真的是把它当做一个策略联盟的伙伴。那跟大家小小先介绍迈威尔这间公司哦，它其实在1995年其实就成立，它的本部其实在美国的加州。然后这间公司呢，其实最主要做的是 IC 设计，然后跟我们现在在聊就是台积电，就是你要去做晶圆的制造，你要有自己的无尘室，要有机器的厂房设备不一样。其实 IC 设计呢，他做的事情就是非常多工程师，他坐在电脑前面，把几万亿的一些电子零组件放在像指甲一般大小的机体电路上面，所以他们卖的是创意，怎么样把这些机体电路放在那个晶片上面，所以有人说其实像迈威尔他其实就是晶片界的建筑设计大师，他们做的是设计这一块。那跟辉达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之前大家认识辉达最常听到就是他的 GPU 的晶片非常的厉害，

0: 然后因为其实辉达自己本身也是一大部分也是做 IC 晶片设计起家的、哦、那以前大家就是在讲 GPU 这件事情，套我们现在在看世界杯足球赛的热潮、嗯、你就把它想象成 GPU， 它其实就像年轻时候全盛时期的球王梅西
1: 哦，
0: 就是你可以叫他进攻、控球、罚球、自由球、防守，他都做比别人都超级好、
1: 嗯、
0: 可是问题来，这么全能的球员他就是很贵，
1: 嗯，
0: 然后对于一个球队来说，你没有办法就是聘
1: 全部都是
0: 全部都是这么厉害的球员。然后在物理层面上面来说，其实这样的晶片其实也比较耗电。
1: 嗯，
0: 那所以就变成是说，哦，所有的云端服务公司，他们其实就像你今天在球队里面，好，那我可能没有办法聘这么多的全能球星，但是我就是养几个球员是专门在进攻。
1: 嗯，
0: 然后进攻可能有些人是头锤啊，有些人是不同的脚法，然后有些人是防守。为主、嗯、就是专业的分工，
1: 就每个位置呢都聘请一些在这个部分比较强但其他不一定那么强的一个、
0: 然后所以他们有专业分工，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没有这么贵，
1: 嗯，
0: 然后也比较有效率，就是我在不同的专责的位置上培养专门的球员。这个在整个晶片的世界里面，可能大家最近在报章媒体就会常常听到一个字眼，就是 ASIC、
1: 嗯、
0: 它的意思就是翻成中文就是特殊应用的晶体电路，大家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在世界杯足球赛里面，就是不同的功能我有特殊的应用的专责的球员、
1: 嗯、
0: 然后麦威尔其实他的起家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他就是专门做特殊应用的晶片的设计公司，
1: 哦，他就是抢另外一块市场就对了，
0: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变成说，他们其实在今年的财报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哦，其实今年呢，我们看到我们的营收报表上面来说，光全球最重要的几个云端服务公司，像是微软啊、Google、Meta， 通通都是我们的客人，
1: 哇、
0: 然后我们在帮他们设计这些特殊应用晶片的时候，其实已经占他们公司的营收应该有到80%、
1: 哦
0: 而且更可怕的是年增率，就是他其实跟大家沟通说，光今年的营收可能会比去年营收再成长50%，
1: 太夸张了吧。
0: 所以他们本身在这一块其实就抢到一个很特殊的位置、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黄昕执行长会想要去投资他，因为当大家如果都去买特殊应用的晶片的时候，可能大家在 GPU 用的不会这么多、
1: 嗯、
0: 所以我干脆去投资麦威尔、
1: 哦、
0: 那这样子他的所有的营收跟盈利一方面其实也会变成辉达未来成长的空间。然后其实除此之外，这些特殊应用的晶片它其实最终还是要镶嵌进辉达的体系里面，因为变伺服器里面多数的东西其实可能都还是辉达为主，所以它其实让它的生态圈变得更大，而且让其实想要脱离辉达体系的人，其实最终最终还是借由麦威尔又回到了辉达的体系。
1: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它就是建造一个未来的很大的蓝图跟一个饼，就是基本上哎、我不是要让我的销售量因此而受到了剥夺或影响，而是我希望能够变成是他也把它变成是我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对一部
0: 分，
1: 然后甚至是也许我未来在开发或晶片设计的时候，说不定能够借由这样的方式，策略联盟方式，然后更加的有效化去执行我的 IC 的设计、
0: 嗯、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未来可能大家可以去思考他们在彼此之间可能有什么样的联合的作用等等之类的、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方式，难怪会因为这样的关系直接点名了，毕竟他自己也有投资嘛，你赚钱就是我赚钱啊，对不对？
0: 对，这个是一个部分，因为他希望就是在辉达的 NVLink 这个体系里面，未来其实每一间云端服务公司，你可能以前会要买10片 GPU， 可能未来你只买2片 GPU， 另外8片你用 ASIC 特殊的晶片，没有关系，这8片可能背后都是他投资的麦威尔在帮忙做设计，
1: 嗯，
0: 然后最后这个晶片其实还是会插到就是原本辉达的这个伺服器的系统里面，他们还在同样一个生态圈里面使用辉达的软体一起做运作。
1: 既然这样的话，就不禁让大家思考说，欸，难道就只有麦威尔在做这件事情吗？他可以垄断了这么多的公司的这种销量，到底是什么原因？他有什么一定比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吧？
0: 应该是说，其实做应用就是 ASIC 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公司都有这样的专长。然后像大家可能很熟悉的，像博通，以台湾来说的话，可能最近大家比较知名的其实是联发科。
1: 嗯，
0: 但是麦威尔之所以这一次让辉达执行长这么看重他，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当 ASIC 变得

0: 越来越重要的时候，它是一个环节。那另外一个环节其实跟我们刚开始讲到，就是说光通讯这件事情越来越重要，这件事情其实跟麦威尔的另外一个秘密武器有关系。
1: 哦，
0: 嗯，因为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之前在跟大家聊说为什么今天必须要走到光通讯，是因为当我们今天如果讯号在传输，第一个我量变大了，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我们有介绍，就是说现在传输的速度越来越快，可能之前是800G，马上就是变1600G，就是 1.6T，
1: 嗯，
0: 然后更快可能就是准备又要 3.2T 都要来了，那它就会变成是说你在传输讯号的时候，你光用铜线，
1: 嗯，
0: 它第一个它会发烫，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在传输的时候，你的讯号可能会被破坏，然后到最后可能讯号就变杂讯，
1: 对，
0: 然后甚至是讯号失真，就是我们之前讲到这种叫做铜线之墙，
1: 嗯，
0: 所以你必须要转成光通讯的去做传输，然后可是因为你现在的讯号就是你可以想象成就是一张如果是纸张上面原本写了很多零跟一的纸张，经过了传输的蹂躏，
1: 嗯，
0: 现在它可能就是迷迷冒冒，然后上面的字迹都模糊了，然后甚至沾满泥巴，你不可能用这样的讯号去转成光通讯去传输，
1: 对，
0: 这时候就需要麦威尔的秘密武器。
1: 哦，
0: 我们刚才介绍的是麦威尔他的 ASIC 晶片，就是他会制造 ASIC 的晶片，他另外会制造的一个秘密武器其实叫做 DSP 数位讯号修复器，所以这其实才是他更关键的秘密武器，就是当你所有的讯号都已经变得迷迷冒冒的时候，对于麦威尔来说，他 DSP 晶片其实可以用数学的方式在百万分之一秒光速的时间就把这个讯号修复完成，然后它再转换成光通讯所需要的元素进行下一阶段的传输，那它主要做的是修复这件事，所以会有人说它其实有点像是要转换成光通讯之前的翻译官，它把你这些已经被破坏啊，然后被就是变迷迷冒冒的讯号重新恢复成你很重要的一个完整的讯号，清晰进行下一阶段的传输，那就问题就会变成是说我们刚才其实前面讲的是在运算的时候，现在市场在思考的是 GPU 还是 ASIC， 这是在运算的时候我们在想的，可是其实今天麦威尔更大更大的价值，它其实是在解决就是传输，因为当你讯号在所有东西运算完毕之后，你毕竟我们之前有介绍，你可能就是在伺服器的机柜里面就要做传输，或是机柜跟机柜之间要做传输，
1: 对，
0: 甚至有可能是我在美国资料中心要传到台湾的资料中心，它都需要透过光，然后那你都要进行就是所有的讯号的修复，所以不管你今天是走辉达的体系进来，还是 Google 的 ASIC 的体系进来，你最后都要经过 DSP 就是麦威尔的晶片先去做修复，你才可以做传输，它就很像就是说你今天就是在高速公路的入口，它其实就设了一个收费站，你不管你要去哪里，你就是要经过这个收费站先缴了一个过路费通路费之后，你才可以进行下一阶段的传输，所以这其实才是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他其实今天去投资麦威尔更重要更重要的理念，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是说当 AI 的算力越来越复杂，难度越来越高，基本上我们很难再走回铜线的传输，因为你只会数量越来越多，速度越来越快，光通讯是势必要发生，只是早晚的问题，然后但是问题是说你必须要经过讯号的修复，你才有办法进行有效的传输，这也变成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所以那为什么他今天去投资麦威尔就会变成说他已经看到未来势必要发生的前景大概就是这边，所以他一定要先把技术的王者先把它做成一个他的盟友，进行去做一个策略的联盟。
1: 对，因为其实，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说，我们没有办法在最基本的最初端这边就直接用光通讯的方式直接去做处理，因为成本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地步，所以在它可以容许的范围当中，我们都还是会用成本相对比较低，而且效能相对也算还算高的铜线来去做处理，可是当我们今天一旦数量或是它的一个要传输的内容一旦大了之后，像这样子一个我们说在压榨铜线的效能到最极致的状况底下，就会出现了我们说的它开始出现讯号不稳，或甚至是可能会有讯号错误的状况底下，它就必须一定要有一个东西去做转换，在我们的所有设备 完完全全都有可能转换成光通讯之前，它就一定会是存在，一定要有这个东西去做到，所以它就是势必在

0: 现在这么多的我们说伺服器中心的状况底下，它真的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当然在还可以赚的时候就要努力的赚，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也是大家可能在看到迈瑞尔这间公司的价值的时候会觉得，哎，确实它有它自己独到的一面哦。不过当然讲到这地方，我们想，哎，光是我们说到了前面这个部分，我们说这个 IC 设计的部分，然后再加上后面这个转移的部分，都赚的好像还蛮不错的。这间公司难道从一开始发展就已经这么顺顺利利了吗？
1: 的确，现在大家在看迈威尔，就是觉得哇，你在 IC 设计这边，可能未来很多 ASIC 晶片，你就是有一个很庞大的成长引擎，然后再加上你可能有另外一个 Turbo 是来自于光学的一个成长性，它的必要性。那相对来说，好像现在全世界的科技大佬们就是引颈一盼，就是啊，我想办法要拿到迈威尔的晶片。
0: 对，
1: 然后它很风光。然后也跟大家小小补充的是，不是只有像我们刚才讲，就是黄仁勋执行长去投资他20亿，其实在下周一6月22号，标普也准备要把迈威尔纳入他的成分股
0: 哦，
1: 所以就代表这间公司是真的实际营收成长性，然后公司的规模从股价市值各方面都已经进到大家的视线的算是中央的一个位置，所以像标准普尔以前他不是他的成分股之一，可是他准备要把它纳入
0: 纳进来了，
1: 对。但是其实想到这边，大家就想说，哇，好光鲜亮丽的一间公司。可是其实，这间公司开始进行整个大换血跟改革，其实也就才过去这10年的事情。
0: 哦，
1: 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稍微介绍，它其实在1995年就成立了，但是在10年前其实是它最落魄的状况，因为这间公司一开始其实是在做很多消费性电子的晶片，例如说手机啊、电脑的晶片的设计。然后在10年前，大概2016年的时候，第一个是它的创办人其实是一对夫妇，那时候其实刚好爆发了一些会计的丑闻
0: 哦，
1: 所以他其实两位创办人就直接都离开了嘛。然后当时其实公司算是群龙无首的状态。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刚好他们那时候公司其实最赚钱、最赚钱，其实是 PC 里面的硬碟的晶片设计。但是16年那时候，其实大家回想那个时候，其实刚好是全球的笔电都已经，应该说 PC 都很饱和，大家开始走云端，所以就变成这一块一个就是你市占率一直在下滑，然后毛利又很差，然后公司其实股价就很可怜的状况。然后当时呢，其实是他们现任的执行长 Matt 在2016年的时候，那时候林威就是接收了这间公司，所以他其实做了蛮多事情，算是跟这间公司今天可以这样子有很大关系。第一个，他先做断舍离。他发觉公司以前一开始就是一个中型公司，所以你又要做手机的晶片，你又要做电脑晶片，你要做很多消费性电子晶片，可是你每一个都毛利很低，然后你又要面对像博通或联发科这样子的竞争，其实相对来说不讨不到任何便宜，所以他把一些比较毛利低的就是一些部门先做裁减，他先把资源省下来，所以他就是先看到了未来云端基础建设的发展的趋势。当然其实当时很多公司的高层其实是不谅解，因为你裁掉这些部门，其实你营收第一个一定是掉下来，
0: 对对对，
1: 所以中间其实经历了一段痛苦期，可是他就是觉得他要断舍离，把资源省下来去做更重要的事情。然后再来第二件事情，其实他也有在思考，我要怎么样长出跟别人不一样更好的能力。其实这就要谈到他在2018年跟2021年做两件事情很重要。他在2018年的时候，那时候他花了60亿美金，其实去并了 Kuvin 这间公司。
0: 哦、
1: 这间公司他其实就奠定了我们刚才在介绍说，他可以做 IC 设计
0: 哦， ASIC, 所以这变成是他的主力了。
1: 他的主力，他在那当时他其实思考了问题 ，Matt 想的事情就是说，他觉得对于矽谷所有的公司来说，我不会想要只有一间公司可以提供我晶片，我每一间公司都要有自己的晶片客制化的能力的时候，那他今天能不能作为这样子的担任这样的角色，我提供每一间公司客制化的福利的一些设计，我自然就有比较高的毛利。所以在2018年其实他就奠定这样的基础跟想法，但这当然这件事情一直是到这一两年才收割。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更值得讨论是在2021年他花了 100亿去并了 Infi 这间公司。其实2021年大家可以想象，那时候其实全球都还没有解封哦，他当时就敢砸100亿的美金。
0: 哦，对，大家那时候对于经济的前景都还很绝望的状况，
1: 对，所以其实当时市场也非常不亮。

0: 解，而且他并了 Infi 这间公司，就是我们刚才在谈，就是做 DSP 这间的公司。
1: 哦，
0: 但是当时大家更不会觉得传输光学这件事有什么重要性，
1: 嗯，
0: 可是他当时就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在他的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先让这间公司断舍离，开始看到一些趋势，他去做了一些诟病，当然也很顺利的在这一波的 AI 的浪潮里面站稳他们可以有独到的地位跟角色，
1: 嗯，
0: 这可能是他在整个的转型过程相对来说执行长真的让他们的公司更聚焦而且掌握到很关键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嗯，欸，那真的是看得非常非常远非常有远见的一位这个执行长，欸，嗯，所以我想确实在像这样的状况底下大家就看到了变现在还可以被点名出来，然后变成是一个像这样的涨幅非常大的一个公司，而且看起来前景也似乎是非常有希望的一间公司，嗯，我想或许也是很多的人可能会持续关注，不过它现在涨得有一点高了，所以现在如果假设你要进去，欸，可能，你如果假设没有足够的资金的话可能也是很难去把握的，
0: 嗯，
1: 所以我想就是只提供给大家一个像这样的参考方向，让大家多认识一间公司，不过当然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产业当中一定还有其他公司很值得大家去做关注的，
0: 嗯，
1: 那在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了。今天非常谢谢 Joanna 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些讯息，谢谢，
0: 谢谢大家。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陈情，诚实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2: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1: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2: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车小等一下，好人先行。
1: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号志，行斑马线哦。
2: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4: 现在时间九点整，
5: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2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哦。

好，首先来跟大家关心一下目前今天的天气状况哦。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台湾今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在金门跟马祖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可能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了。在午后，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请大家可能都要留意一下在午

后，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出现局部大雨哦。好，来关心一下北部各县市的天气形态了。台北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4度，降雨几率90%。新北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4度，降雨几率80%。基隆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1度，降雨几率80%。桃园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3度，降雨几率40%。新竹市阴时多云，气温25到31度，降雨几率20%。在台北市今天的天气体感温度非常高哦，好，今天呢原则上气温最高温是34度啦，但是体感温度可能会来到40度哦。今天上午好像感觉太阳蛮大的，如果假设你有晒到太阳的话要留意了，因为今天的紫外线指数高达9哦，所以相信应该很多的人可能会觉得在外出走一走怎么好像皮肤就有点痛哦。那如果假设碰到这样的状况的话，要特别留意防晒了。防晒乳记得多久？30分钟就应该要补一次哦。那水分的补充也很重要哦。多久要补充一次呢？15分钟跟30分钟都要各补充一次。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度过像这样的一个盛夏的天气形态了。

好，刚看到一个新闻哦，就是即时快报是说呢，据说好有美国官员没有透露他是谁，好，美国官员就说呢，好像在这个参加就是高峰会的时候，好像似乎已经签订了。这个是美国跟伊朗已经签订了这个停战的协议了，但因为呢，根据离我们所说的就是原本说19号的时间，好像也还没有到啊，所以到底是怎样呢？只说呢，好像应该是确定签立了，但是目前没有正式的消息出来，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是要请大家再等等了。那不知道是不是也因为后续相关的影响，所以台股的部分在开盘涨蛮多的哦。目前大盘加权指数为 46,366.46 点，上涨了 489.07 点，成交金额新台币 1087.54 亿元。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刚刚有提到在塔悠路的部分，因为有这个管线脱落导致路面掏空的状况，目前好像已经维修施工完毕了，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行驶塔悠路咯。

好，再来是在国道5号蒋渭水高速公路北上 5.8 公里，在国道5号北上 5.8 公里，在石碇前外侧路肩，不知道为什么有个小锄头掉落在这边哦，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小心留意了。再来，在新北市的八里区，在中华路三段138-1号前方，有一台拖板车自撞的事故状况哦，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哦，经过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了。在八里区的中华路三段138-1号前方，有一台拖板车自撞的事故状况。好，再来是一个火警状况，请大家经过的话就是提前改道，如果你会经过的话啦。在新北市的中和区，在庄敬路27巷11号这边，在三楼好像有发生火警状况哦，在庄敬路27巷11号这边，那请如果要经过周边的朋友们，建议大家提前改道了，因为毕竟在中和区这边的路其实也都蛮小条的、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经过的时候，可能如果假设因为不管是要进行消防的这个灭火，或者是说呢周边的车辆因为没有办法通行，所以要改道行驶，可能这边都会蛮塞的，提醒大家注意。在中和区的庄敬路27巷11号这边，目前有火警的状况发生，所以如果假设你会经过周边道路的话，建议大家提前进行改道了。

总带点俏皮，俏皮又可爱了回去，大腿唱起了歌曲，小腿戴上太阳眼镜，擦上了防晒乳。

来自于旺夫所演唱的歌曲《迷你裙》，没错，在明天开始就要正式进入到端午的连续假期了。在这样夏天的天气当中，大家已经准备好了，要展露身材了吗？好，如果假设你可能已经在前一阵子努力的减肥啦，或者是这个锻炼身材啦，就是希望能够展现良好的体态的话呢，那或许接下来就是大家努力的时候了。相信应该有蛮多的朋友们可能都会在明天去看龙舟锦标赛，毕竟在台北的国际龙舟锦标赛可是国际级的比赛哦。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来到大家和平公园这边来参与这一次的比赛的观赛了。而且在周边还有市集的活动哦。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网去查询相关的讯息了。夏天或者又包含像这样子一个可以放假的时间点，大家的心情都是如何的呢？

听的歌曲来自于拖拉库所演唱的《我爱夏天》。你也喜欢夏天吗？可能不同的季节都会有不同的喜欢的理由，喜欢夏天的理由是什么呢？好，有的人因为很喜欢吃冰，然后有的人很喜欢往海边走，所以夏天好像就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季节。你喜欢尽情挥汗的感觉吗？如果假设你今天真的要往海边走的话呢，除了接触这个海水可能会冰凉之外，晒到太阳也可能会不小心晒伤哦，水分的补充还有防晒乳也都一定都要做到了。接下来继续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来自于卢广仲的歌声。

来自于卢广仲演唱的歌曲《夏天的歌》。如果假设让你想起夏天的歌的话，你会想到哪一首歌呢？在雷恩的时期当中，听流行音乐的这个年轻时期当中，有一首歌曲蛮具代表性的，这首歌来自于原味觉醒的歌声。

来自于原味觉醒所演唱的歌曲《夏天的风》。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这位歌手应该是应该说是演员吧，当时演而优则歌，不过现在应该比较少唱了。来听到是彭于晏的歌声《转角的夏天》。

0: 省电的方式，爸爸讲到底要安怎做呢？
1: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就要高效率，家电就要省一级。
0: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0: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1: 国卡侪省电好撇步，因就这林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
4: 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处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台股大盘，目前大盘还是在往上走的状况，现在目前是加权指数46367.29点，上涨489.90点，成交金额新台币3947.1亿元。

好，接下来回报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首先是台一线台北丰港在北上 26.6 公里，台一线北上 26.6 公里，在桃园地方法院前方外侧车道这边有一台大货车勾到电线垂落的状况哦，真的蛮危险的哦，那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小心留意了。另外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83.9 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83.9 公里，过关西内侧车道这边有一个布钩绳也是掉落在这边了。好，再来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 12.5 公里，国道二号西行 12.5 公里，在南桃园前的内侧车道也掉了一个东西，是掉了轮胎皮哦。那经过朋友们看到也是稍微留意一下了。而在国道二甲在西行 0.5 公里的地方，在尊头前外侧车道这边好像有一台大货车

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排除，但是也因为处理事故的关系，后方回堵了一公里了，所以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了。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2了。

来自于蔡明佑所演唱的歌曲《翻不完的夏天》。我想对很多人来说，夏天的记忆除了炎热之外，应该也让很多人会想到青春吧，因为毕竟就是在年轻的时期，尤其是这种在夏天的季节当中，在操场上面还是必须要这个舞动当中的状况底下，可能是成为很多人印象很深刻的回忆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同样也是一位演员演而优则歌，但他发行了一张专辑之后，也就是认真在做他的演戏工作了。林依晨的歌曲《百褶裙的夏天》。

来自于林依晨所演唱的歌曲《百褶裙的夏天》。好，今天介绍这些夏天的歌曲，不知道有哪首歌曲对你来说是想到夏天就会马上想到的歌呢？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夏天，可能会想到除了前面说到的海边啦，好，很热流汗啦，或者是青春的回忆之外，也可能过去你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是发生在夏天吧。

金莎还有林俊杰 JJ 所一起合作的歌曲《被风吹过的夏天》。接下来听到一首同样是合唱歌曲，跟夏天有关系。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任贤齐还有舒淇所一起合唱的《爱上夏天》。

哇，听到那个海浪的声音，是不是让你觉得好像开始有一种夏天凉爽的感觉了呢？这首歌曲来自于任贤齐还有周琦所演唱的《爱上夏天》的爱情版。为什么会特别有不同的版本呢？因为其实在这首歌曲在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由任贤齐所自己独唱的版本《爱上夏天》。不过呢，这个版本的括号后面写什么呢？叫做落跑版。两个人一起合唱呢叫做爱情版，但是一个人的话呢就是已经落跑的版本了。很有趣的像这样的一个编排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想到夏天，很多人会想到的是这种很炎热的天气，但如果是在晚上吹着夏天的凉风的时候，感觉上应该也是另外一种情景吧。

听到歌曲来自于梁静茹所演唱的宁夏，宁静的夏天会让你想到什么呢？像这样的夏天当然是最适合听歌曲了。对于夏天的记忆，我们回到这边来到了现代，对你来说夏天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季节呢？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每次我们在夏天都会举办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了。没错，今年呢其实是台北电台的65岁生日哦，所以在今年一样在台北市中山堂会举办我们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这次的主题呢是以30年代到80年代，就是30到80年代、哦、台语的流行音乐人的故事，包含像是邓宇贤啦，还有杨三郎啦，还有文夏、洪一峰以及蔡振南，我想这些歌曲应该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了，所以也欢迎大家能够先把时间保留下来，在7月18号礼拜六哦，7月18号礼拜六的这一天我们会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握相关的机会了。如果假设大家想要了解什么时候会锁票，然后什么时候有这个开放大家能够来锁票的时间点的话呢，请大家一定要上到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是粉丝专页来查询相关讯息了。现在先跟大家透露一下7月18号的活动，请大家一定要把握下来了，让我们一起相约在台北电台的恋恋夏日的音乐会当中见面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徐怀钰所演唱的你约我在夏天见面，大家一起在夏天来见面吧。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老囝，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0: 哎呦，劳工主题好处真多！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我想要调整时间做散工赚钱。
5: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迄种短期薪水管的工课，听讲只要到三工卡电话就会使哦。
4: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安全？
5: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伙去无？
4: 唔通凊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管佮轻松的工课可能有玄机。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卡妥当。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明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在清晨的时候，水汽呢还是稍微多了一些。西半部地区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白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的时候，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呢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中部以北山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今天的温度方面呢，高温来到32到34度，台东地区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而彰化、台东、花东纵谷局部地区。是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哦，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要注意防晒，并且呢多补充水分了。

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以及苗栗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新竹地区属于阴时多云。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了，基隆市还有新北市的部分有 8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的降雨几率 90%， 桃园的降雨几率有 4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呢30%，北部地区的详细温度25到34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今天的水汽又进一步的减少咯，哎呀，水汽减少呢，我们就是整个的天气就会越来越热哦。有感受到今天真的好热，而且没有什么风哦。好，今天的天气的状况，我们昨天在北部地区哦，中午过后是不是下了好长，就是那个好大好大的雨哦，而且整个的雨势的部分大概下到快下班的时候哦，大概也下到了4-5点的时候才慢慢的哦变得就是雨停了哦。那今天的天气的状况，午后要外出的朋友们，下午在外面的朋友们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因为今天在午后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以及其他山区呢，也是有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的情形，就跟昨天一样哦。哦，那其中在中部以北的山区的部分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今天高温炎热的一个状况哦，依旧都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就是逐渐的又回到盛夏的那个时光了哦。所以呢，大家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咯哦。在防晒的部分呢，当然可以擦一下防晒的话，还是建议擦一下防晒哦，或是戴个帽子，或者戴个阳伞，好、哦、遮遮阳，总是会比较好的哦。那另外哦，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一天比一天热，然后呢，整个的在明天就来到的是我们的端午佳节了，端午连假了，你知道吗？我看到气象专家的表示，最高温会看上看的是38度哦。看样子啦，我们的端午连假的天气哦，就是非常高温炎热的一个状况哦。那大家有一些活动安排的话，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好不好哦？就是要多加的注意防晒的工作，然后多补充水分哦，避免呢长时间的曝晒的一个状况哦，就会有一些热伤害的一个情形。当然，在室内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通风。哦，这个正中午时光的时候，其实家里头也是非常非常闷热的一个状况的话，该开一些的空调的话，还是要把它打开来哦。好，我这边还看到气象专家的一个表示，我本来以为这个梅雨封面哦，大概就过去了哦。这边气象专家表示，然后就是一直整个的好天气的状况应该会一直持续到这个下个礼拜三。哦，就是一直到下个礼拜三哦，整个太平洋高压势力就是增强，而且一天比一天热，好，一天比一天热哦。好，刚提到了最高会到38度哦。好，这边一提到就是在下个礼拜四

好，就是下个礼拜四是25号左右哦，25号到27号，我们下个礼拜可能会迎来的是梅雨季的最后一波的锋面会靠近哦。那确切的一个南下的程度哦，和这个逐渐生成的这个热带扰动的一个动向呢，其实有一些的关联性哦。那目前在各国的模式的模式

就是有时候我跟雷恩选的歌曲都还蛮像的，就是我们有时候会选到 同一首歌，又特别是 我有时候在后面我就接雷恩的班嘛，然后呢我在外面听到，哎，这首歌我等一下也要放，哎，啊，重复到了，我就在现场的时候我就会换歌，哦，我们刚刚那个雷恩最后一首歌我记得是应该是徐怀钰的吧，那个那年我那你夏天见面这首歌，哎，突然忘记那个完整的歌名是什么了哦。我的第一首歌曲呢，哎呀，真是很有默契。我也是放的是这个徐怀钰的歌曲哦。我们其实都没有说好哦。其实我在昨天的时候就会安排一下今天在现场要播放的一个歌曲哦。所以呢，哎，我选的也是跟雷恩一样徐怀钰的歌曲哦。我们来欣赏的是这首歌曲《纷飞》，送给大家喽。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0: 三四。
1: 九三一路况报道。
2: 时间10:18，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台北市市高往东的方向松江路前有事故发生哦，所以提醒大家心里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也要保持下耐心了。好，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在 21.6 公里处的地方，在圆山前内侧的车道有砂石车的一起事故哦，目前整个回堵状况后方非常非常的严重哦，几乎是走走停停甚至卡在这边的哦，车行速度只有10到30公里哦，所以大家真的要保持耐心了哦。好，再来看到的是台北市的部分哦，木栅路往东的方向辛亥路口中间车道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

好，另外在台北市的号志故障了，大业路跟北投路口号志故障了，北投分局表示，所以行经这个路段呢，十字路口的时候多加注意跟小心，也注意我们现场人员的交通引导。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17到15公里处的地方，过了内湖到过了东湖那一侧的车道，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下路段7公里处的地方，乌涂隧道前内侧的车道哦，据了解有散落物哦。平林行控中心的表示，不晓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散落物哦，所以我们也提醒一下我们开车的好朋友们，行经这边的时候也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了哦。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点20分，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的是高胜美的这首歌曲《蝶儿蝶儿满天飞》。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4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台股哦。哎呀，明天就要放假了，台股今天的表现如何呢？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望站上了46000点呢。好，目前是46522.71点呢，上涨了645.32点，成交金额来到了7102.55亿元。好啦，我们就来飞起来一下咯，来欣赏金瑞瑶的这首歌曲了，飞向你，飞向我。

0: 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我已经55岁啊，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2: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1: 就好诶，咱做伙来参加六零五五的学习课程。
2: 好，即马就上六零学习班，了解精彩的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传出去。生活中有许多动人的画面，看似平凡却璀璨亮丽。生命的精彩不在于物质的财富，而是在于心灵的富足。我们的社会因为有爱更加美好。
1: 谢谢大家的妈妈。
2: 感恩，谢谢您，谢谢您，谢谢谢谢。
3: 所以我感谢阿茂的接纳。
4: 我爱你啊，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0: 谢谢他们。让我们一起把爱传出去。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把爱传出去的单元。这几年呢，不论是打开新闻还是看着窗外的天气哦，可能都有同样的一个感受，这世界好像越来越不平静了。当极端的气候造成的天灾在台湾，不管是地震或者是台风造成的风灾，或者是在国外的战争的战火，逐渐成为日常。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或是身处于职场家庭的我们，到底该如何的面对灾难当下呢？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来宾哦，是台湾事件展望会的公共事务负责人怡文，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怡文早安。喂，怡文。 Hello 怡文。哎，怡文怎么没有声音了呢？好，可能连线断掉了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先放一首歌曲，我赶紧的来连线一下怡文哦。哎，刚刚本来还在线上的哦。好，我们来放一首歌，哪一首歌呢？我们来欣赏潘越云的《天天天蓝》。

0: 听完了潘越云的天天天蓝之后呢，我们也跟台湾世界展望会的公共事务负责人怡文呢空中连线到了哦。怡文有听到声音吗？
1: 有哦，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怡文。怡文，在我们很多人的一个成长记忆里哦，都听过，甚至呢很多的朋友们可能都参加过 G230 哦。哎，到今年居然已经迈入了第37届，也就是37年了。所以呢也想请怡文帮我们再次的来介绍台湾世界展望会哦，在台湾还有国外，你们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还有提供哪些的服务呢？
1: 好哦，今天很荣幸可以来这边跟大家分享台湾世界展望会。那展望会呢，其实在全球近100个国家都有我们的服务据点。那我们是以服务最脆弱的儿童来成立的一个组织这样子。那在台湾呢，其实我们每年服务大概45000位台湾的经济弱势的儿童跟家庭。那我们有大概600个社工在全台湾，远到兰屿、澎湖，甚至是台湾的山上阿里山啊等等的，都有我们服务的据点哦，都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当中这样子。那在国外呢，我们就是以计划区的概念为主，我们希望可以就是进到一个社区里面，去倾听他们的需求，然后了解他们真正的需要，然后把资源带进去。这几年，然后我们已经帮助了非常多的计划区，有水资源的设备的建设啊，或者是饥饿三十大家知道的粮食，甚至是因为天灾，然后因为战火冲突等等的紧急救援，都会有台湾世界展望会的服务据点。
0: 是是，哎，怡文，你知道吗？最近哦，就是我觉得啦哦，就是上次不是那个台大的那个博士生，那个叫做什么生的
1: Mason
0: 对对对，我觉得因为他的分享真的是感动

0: 非常非常多的人哦。然后他在分享当中也提到，就是小时候因为在他是肯亚对不对？在当地，
1: 他是坦桑尼亚，
0: 坦桑尼亚，对，他提到那个就是没有鞋穿，然后爸爸那个在脚那个脚底，就是晚上的时候都会帮他用针把他那个寄生虫把他踢出来，然后呢，他们他在台湾生活了一阵子，带妻子回去哦，那他的妻子也特别的去提到了就是那个水资源的部分，他们都把最干净的水留下来给他们用哦，所以可见现在我们在台湾，我们真的有时候很难想象哦，在那个当地他们的生活还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哦。怡文，
1: 是，其实当我自己看到 Nathan 的分享的时候，我真真实实的感受到，其实这个就是展望会所推出的儿童资助计划。那我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事情是，虽然透过 Nathan 的分享我们知道非洲的现况，但是其实也因着展望会在这70多年来的努力哦，全球的世界展望会今年迈入第76年，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好多，纵使是非洲的社区，其实他们已经有干净的水可以饮用了。那我们展望会其实就是把一个社区培养好之后，让他们可以自立，我们就可以把资源带到另外一个更需要的地方。
0: 是，就是你们在那个社区任务达成了，他们可以自立了，你们就再换到另外一个需要帮助的一个地方。
1: 没错。
0: 这有点像是那个点线面慢慢的去扩大的一个概念哦，怡文。
1: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好多计划区自立里面的民众，其实他们除了就是从过往我们可以很直觉想象的他们是被帮助的角色，到现在他们其实是成为整个社区的自给自足，可以自我管理，甚至是可以去帮助其他的有需求的社区，用他们这一路走来的经验去跟其他的人分享。
0: 是，不过也想请教一下怡文呢。刚刚伟华特别提到了，在台湾举办 G20 哦，我们世界展望会今年迈入了第37年哦，也想要了解哦，就举办了37年，为什么一直到现在，在世界上，甚至呢，在我们台湾，还是有这么多的孩子跟家庭，他们的一个生活是非常的辛苦的呢？
1: 好，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几个点，第一个点呢是，其实台湾世界展望会在台湾今年已经迈入了第62、63年左右了。那第37届的 G20 呢，其实主要是纪念在37年前，其实展望会应该是说整个台湾，其实我们以前也是从被国际帮助的角色。如果是我们的长辈，其实他们都有跟我们分享过，他们小时候可能是领美国人的就是奶粉啊，然后穿美国人的就是衣服，然后来生活的。但其实在37年前，台湾开始有能力可以自给自足之外，我们开始募款来支持远方的孩子，这个是 G20 的由来。所以37年前我们的身份转变了，这也就是刚刚文华姐讲的，就是我们从一个被帮助的角色到自给自足，甚至是可以帮助别人的这个角色，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其实我们也很常被问到说，G20都37年了，到底还要饿多久这样子？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点哦。第一个点是，因为其实现在的灾难其实形态是改变的。以前我们可能知道说，可能是因为旱灾，所以那个地方没有东西吃。但是现在的状态呢，可能是它要同步面临旱灾、气候变迁等等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些战火的冲突啊，甚至是这今年我们知道就是通货膨胀，或是经济的关税的因素等等的，所以这一些种种的问题让灾难变复杂了。然后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其实救援不是只是当下，而是要从灾难过后整个复原的生活才真正的开始哦。因为像最近离台湾最近一次的天灾，其实应该会是那个花莲的马太安溪的洪灾啦。那其实 那时候引起了非常多的铲子超人的关心，但现在呢，其实他们的生活

0: 还在努力的复原当中。那展望会其实会从灾难的开始到复原，其实我们一直都跟需要的人跟在一起。
1: 是是，所以以为我们可以知道哦，就是因为整个的现在我们提到的灾难的话哦，它跟我们现在的一个天后的状况或者是一些的战争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哦。不管是天灾或者是战火的摧残，往往是一夕之间哦，整个家园都变色了哦。但是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重建是一条看不见终点的一个长路，不论是在国内或者是在国外，世界的展望会做了哪些的一个服务来陪伴受灾地区还有这些家庭一步一步的长出面对未来的一个韧性呢？一文。
0: 好，我其实我们看中的一个点就是永续赋能的概念。我们不希望只是在灾难的当下把资源就是提供给他们，我们希望就是陪他们走一段路，让他们可以有自己应变的能力。因为其实我们真的很难掌控灾难什么时候还会再发生，所以让他们就是有防灾的观念。尤其是在台湾，我们时不时的就面临到了地震啊、台风等等的，所以让他们知道就是怎么样去辨识，甚至是在防灾包的准备，这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可以透过教育还有生计发展的能力，让他们可以重建他们的家园。比如说我刚刚提到了花莲的光复马大安溪的洪灾事件，其实当下其实很多时候当地的民众会跟我们反映到说，因为一连带的地震啊，甚至是洪灾又发生啊，已经没有观光客，但是有非常多我们服务的对象其实都是做观光产业，可能在饭店做临时工啊等等之类的。那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点，所以我们有准备了一个复兴计划，是妇女的妇哦，就是让妇女们有一个能力可以用透过养鸡种红藜麦等等的这样子的概念，可以有一技之长，然后有收入，然后甚至是可以之后慢慢的回到生活的轨道这样子。
1: 是是，所以永续赋能的一个概念，它真的是需要一段的陪伴的路哦，一文。
0: 没错。但不管我们可能传统的在救灾上面，我们会专注在灾难的当下，但是展望会其实会运用非常多人的方案来陪伴这群就是我们的服务对象，从灾难到生活重建，甚至是之后可以有更棒的援助发展的这个部分。
1: 是，刚以文也特别提到防灾的一个观念，我想我们全民都要有防灾的观念哦，不只是可能在灾区的一些的民众哦。那另外呢，也听说这个世界展望会非常非常的特别哦，你们全台有400多位的社工是拥有内政部核可的一个防灾式的一个专业的执照。要问一下以文了，为什么公益机构你们要这么的大费周章去培训这么多的一个防灾式呢？
0: OK， 好，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发现说，我们服务的因为我们在全台湾都有服务据点，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台湾越来越频繁的在面对地震，在面对台风的风灾等等的，我们好像需要就是除了当一般平常的时候在社工该做的儿童的关怀啊、家庭的关顾之外，其实当灾难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在分你是儿保社工，你是家庭陪伴的社工，在灾难的当下，我们全部都要变成灾害应变的社工。所以我们唯有这样子的专业技能，我们才能够保护好自己。其实在防灾式的概念里面，我们要先自救再他救，我们要先保护好自己，才有能力去保护我们服务的孩子，才能有能力去来守护我们就是平常在服务的社区跟家庭。
1: 是，那以文，当你们跟社工提到了我们呢都要成为一个防灾式的时候，要做这样子的一个专业的训练的时候，我们的社工们的想法是什么呢？
0: 其实大家都很热血，不瞒主持人跟听众朋友说，我本人也有经过这个防灾式的训练，然后它其实很扎实，就是除了有学科 让我们认识灾害，让我们知道怎么样。

0: 灾难来的时候该怎么样，就是保护自己吧。他有术科，就是教大家用 AED 啊，做 CPR 啊等等之类的，然后这些都非常的实用。那我们的社工伙伴呢，因为他们本来就有就是社工专业在陪伴，然后在关心，甚至在用团体的方式在带领着，就是我们的孩子。那有了这样子防灾式的这样子的专业技能，是让他们的专业更加加成。所以对于我们的社工伙伴来说呢，他们都非常的热血在面对这件事。我们每次一开课，这个名额都是秒杀的。
1: 哇哦，好，我觉得听到怡文分享到这边，我都觉得还蛮感动的哦，因为我都觉得说，在社工的专业之外，你们还愿意拨出额外的一个时间去接受防灾式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训练，这是因为我们期待在任何的一个灾难呢发生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有能力去守护任何一个孩子跟守护我们的一个民众哦。那另外我们前面也特别的提到哦，就是花莲马太安溪溢流事件的时候哦，怡文提到我们现在在花莲这个当地我们去推动的是一个复兴计划，那个复是妇女的复哦，但是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长期的耐力赛，是一个长期的陪伴之路哦。那像我们哦，我们虽然没有身处在灾难的第一线，要请教一下怡文了，我们要如何的把这种防灾防减灾的一个思维落实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去陪伴自己甚至我们身边的人，去度过人生的一个低谷呢？怡文，
0: 好，其实我觉得以前我们在看灾民的新闻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好像离我还是有一点距离，无论是非洲的粮荒，然后亦或是甚至是花莲的马滩，我们常常在看新闻的时候会觉得说，哎，我还是过我日常的生活啊。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可以更感同身受的是，灾难其实离我们不远哦，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地震，什么时候又会有一个台风来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会鼓励大家要有就是防减灾的知识，我们也很推所谓的防灾包哦，我们听到了很多的学校甚至有一些企业伙伴会邀请我们去做就是分享。我们很常会带大家去思考，如果你有一个防灾包，在有限的空间里面，你会放什么样的东西这样子哦。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就是要有防灾的知识，然后让自己尽量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呢，其实是不要那么惊慌的哦。虽然我们还是会觉得很紧张，尤其是像我住在台北嘛，我记得有一次几个月前，有一次是大家半夜11点多的时候，有个蛮大的地震。
1: 嗯，
0: 我当下知道地震了，然后我就还是很紧张，动作已经是通过防灾式考试的人，但是我觉得紧张那一秒之后，我会有更多的基本知识来帮助自己，甚至是带领我的家人怎么样做好防灾这样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觉得可以让我们更拉高自己的视野。其实我很喜欢一个观点是，当你站在太空的时候，你看地球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地球，所以你会在觉得无论是非洲或者是比如说我前几年去的孟加拉这个地方是别人家的事了，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地球公民，那他们现在发生的事情我们以后也可能会遇到。因为我还记得就是当我们几年前在讲气候变迁的时候，可能台湾民众还没有这么的有感，可是当我们的气温突破了40度，然后我们的暴雨可能下了好几天这样子的状态，其实你会知道气候变迁离我们并不远了。那我们就要开始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那有能力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样子。
1: 是，没错。我想今天听完怡文的分享哦，真的是打破了我们以往对于G230只是一个体验挨饿匮乏的一个刻板的印象，而是由家庭扩及到社会的公共安全，还有家庭的一个守护力量。如果听众朋友们 们哦，听完了今天的一个分享哦，也想把今天的感动化为具体的行动的话，一起的成为这条漫长复原之路上的一个陪伴者，怡文，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

0: 怎么的响应呢？
1: 大家可以上台湾世界展望会的官方网站来支持哦，可以选择饥饿三十的方案。那大家的每一个支持呢，都会成为我们就是在国内外紧急救援的力量这样子。那当然啦，如果你是上班族或者是你是学校的老师，然后学生的家长，如果想要参与饥饿体验的话呢，也可以一起组队哦。那当然也欢迎跟我们联络，我们会有人可以到你们的所在的点来去做分享这样子。
0: 是，哎，我记得G230的那个活动已经起跑了一阵子了哦。
1: 是，
0: 嗯，那目前我们的响应状况如何呢？
1: 我们起跑了大概两个礼拜，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人跟我们在一起这样子。
0: 是是，好，听完今天怡文的分享哦，我们也希望大家好不好来一起的来支持的是 G230 的一个活动哦，相关的一个资讯呢都可以上网做一个搜寻，或者是呢可以和台湾世界展望会呢来做一个联系了。谢谢台湾世界展望会公共事务负责人怡文的分享，怡文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新闻稿。
1: 哦，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着登革毒的囡仔，最现爱困、脚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
0: 嗯，哎，你拄只回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碰囡仔哦。
1: 是，水某诶。
0: 预防登革毒，爱洁洗手。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3: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4: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请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举提供。
5: 陈太太
6: 啊，
5: 你从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6: 何叔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哈？
5: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严格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6: 哦，安尼哦。
5: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90%以上哦。
6: 嗯，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毒品审议委员会审议17号通过了将伊托咪酯等9种的药物呢从二级提升为一级的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呢可以处死刑。另外呢，为了预防滥用造成社会的危害，针对可以合成为伊托咪酯毒品的两项的先驱物质哦， N 甲烯基N甘氨酸一酯还有伊托咪酯酸等等这两项的物质呢，审议通过列为第四级毒品的先驱的原料，会加强管制。房务部表示呢，将会加速之后续的法制作业的启程，以呈报行政院呢做公告。欢庆端午佳节，台北典藏植物园特别在园区入口处的地方布置了各种不同的香草植物，其中包括了像是艾草、香茅、菖蒲还有魔草等等端午传统习俗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四种驱邪与防蚊的植物，让每一位在仲夏时分踏入园区的访客透过观察他们自然的生长状态，重新的体验传统民俗与大自然的深度连结。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持续进入夏季，天气渐渐转为湿热，正是各种草本植物蓬勃生长的季节。台北典藏植物园配合端午节庆展出的四种核心植物中，艾草叶片带有明显的羽状深裂，背面也有一层细密的灰白色绒毛，将叶片轻轻揉碎就会散发出浓郁的草本香气。而长得像芒草的香茅，叶片狭长且边缘有些锋利，通常是一整丛茂密生长，只要捏一捏叶子和茎部就会释放出强烈且刺激的香气，不仅特别提神，同时也具有驱蚊防虫作用。至于叶子笔直、颜色翠绿的菖蒲，就像一把绿色宝剑，自古就被民间当作驱邪的象征。最后是台湾在地文化中不可或缺的辟邪植物瓦草，在众多香草中展现出独树一格的文雅气质。这些在传统民俗与常民生活中食用的植物，都蕴藏着古人适应季节变换的健康智慧。圆山公园管理所主任庄胜豪说，
2: 端午节时大家习惯把艾草、菖蒲及榕树叶用红线绑在一起挂在门口，用来驱邪与招福。从现代科学角度来看，这其实是利用植物散发的天然精油。

0: 成分来达到驱蚊避虫、净化空气的效果，而香茅和魔草则是老一辈人常用于泡水、洗澡，达到净身与抚平心神的功效，蕴含了古人适应季节变换的健康智慧。
1: 这些端午应景植物整个六月就布置在园区入口处，还有强调生物多样性的七叶蒲姜、石菖蒲、紫苏，以及常见的西洋香草如薰衣草、洋甘菊、迷迭香等，希望借由丰富的植物呈现，让民众更加认识不同的香草植物，进而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爱护环境的绿色行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市立图书馆把阅读从图书馆延伸到文化场馆、独立书店还有城市的空间，首度的推出台北越野假期的活动，以城市阅读为核心的概念，邀请了作家朱佑勋担任策展人，在六月到十月呢，规划了市集、讲座、走读、展览还有工作坊等五大类型的活动，让民众透过不同形式接触书籍还有知识，发掘阅读读的多元的样貌。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立图书馆馆长洪世昌表示，台北越野假期整合馆内外阅读资源，特别设计五大阅读体验，包括串联文化单位与独立书店，打造兼具阅读与生活感的文学文创市集，邀请跨领域作家、创作者及专家学者分享与对谈的城市巡回讲座，结合文史导览、城市风景与异国饮食文化的跨界城市走读，从空间探索中以多元感官体验文学之美的文学原创展览，以及规划台湾台语、客语及原住民族语言等适合亲子活动的读具工作坊，让民众从不同角度感受阅读的魅力。洪世昌说，
3: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举办，让台北是一个充满阅读氛围的一个城市。
1: 策展人朱佑勋说，本次活动将在大道城永乐市场前广场推出文学主题展览，从属地主义概念出发，精选以台北为书写场域的作品，引导读者从文学作品认识城市样貌。朱佑勋说，
4: 当代可能会有以台北卧龙街一带为背景的推理小说，或者是呢，可能有以大道城为背景的这个科幻跟奇幻故事。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提到我们这次很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发掘台北过去漫长的身世，散文就会有非常多不同年代的人的成长故事跟这个不同的人文风景哦。那新式的部分就有大量的地景哦。
1: 台北越野假期即日起正式展开，邀请民众在台北的巷弄间走读、看展，体验阅读乐趣。相关活动报名资讯可上台北越野假期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5: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清晨水汽稍多，西半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白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也有局部大雨的发生的几率。那温度方面呢，各地的高温来到32到34度，台东地区呢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哦，而彰化、台东、花东纵谷局部地区有36度左右高温哦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喽，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好，接着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还有苗栗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新竹地区阴时多云。再来看到降雨几率了，基隆市还有新北市的降雨几率 80%， 台北市的降雨几率有 90%， 桃园的降雨几率 4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 3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5到34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南方二重唱的歌曲《红豆词》。哎，大家知道哦，那个红豆跟我们讲的那个红豆不同哦。哦，那个这个红豆呢，是大部分我们谈到相思的时候会提到那个王维的相思嘛，哦，那这个诗词当中有特别提到了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好，这个里头提到的红豆，指的是相思豆，和我们在一般吃的这个红豆是不一样的哦。看过那个相思豆哦，长得有点像那个种子，有点像心形的感觉，对不对哦？在传统的文化当中呢，用来象征的是一种思念，和爱情相关的哦，所以有些特殊的意义。我们来欣赏南方的这首歌曲咯，《红豆词》。

点十四分，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哦。好，这个我好像看到台北市有一起事故状况，台北市的建高往北的方向，民族东路前内侧的车道有事故发生。北区交控中心说明哦，台北市交控中心说明哦，尾端车流有堵车了，尾端车流在南京东路哦，大家行进这边要保持耐心。好，再来看到的是道路施工的部分哦，在台北市我看一下下哦，木栅路一段往东的方向152号到辛亥路七段口外侧的车道有台电的施工正在进行，所以这起的施工预计会进行到下午下午的4:30。台北市交控中心说明，南京东路往西到那个成功路到旧宗路段目前有车多的情形。好，再来看到交通障碍，台61线西滨快速北上路段 11.6 公里处的地方，过了林口外侧的车道有站板，目前是掉落在车道当中。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6，送给大家哪一首歌曲呢？我们再来红豆好了，来欣赏王菲的这首歌曲《红豆》。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11:21呢，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哦。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6,396.31，目前是上涨了518.92，成交金额来到了8764.27亿元。好了，我们关心完指数之后，我再来欣赏另外一首红豆的歌曲，好吧？国语怀念老歌，就是凤飞飞的这首歌曲了，《一颗红豆》。

凤飞飞，一颗红豆之后，我们真的要来喝一碗红豆汤了哦。詹雅文的这首歌曲，要不哥继续挂起，感觉哦，那个红豆汤吃起来嘛，是那个有点酸酸的，有点咸咸的，为什么呢？

0: 亲爱的民众，自行车窃案频传，您是不是也常贪图一时的方便而没有将自行车上锁？为了有效预防自行车失窃，提醒您要有车不离身的概念，停车时一定要记得锁上大锁，可以使用防剪断或脚踏车警报锁，以降低歹徒犯罪动机，防范自行车窃盗案件发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1: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2: 较常用纱布洗手，爱挂嘴暗，拍开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扎落，或者是用手绢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讲。

0: 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明天就是端午佳节了，这边还是稍微的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一天比一天热，而且端午佳节的时候高温来袭，慢性病患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哦，热伤害的一个状况哦。这个国健署哦也特别发布了那个新闻稿做一些的提醒哦。啊，这边提到了就是国民卫福部哦，国民健康署提醒哦，因为端午佳节的时候，我们大家在享用这个合家团聚啦，吃粽子的一个团圆氛围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高温带来的一个健康威胁，特别是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心血管疾病还有肾脏病等等慢性病患的朋友，因为身体的调节高温的一个能力呢是比较弱的一个状况，如果没有做好防护呢，是比较容易发生一些热伤害哦，所以呢要掌握什么原则呢？保持凉爽，补充水分，提高警觉，三个要诀就能够平安的度过炎炎夏日哦。好，我们这边也稍微的做一下提醒哦，因为国健署也特别的提出哦，就是如果这个体温升高，皮肤呢变得干热变红哦，皮肤又干热变红，心跳有加速，头晕等等热伤害的一个警讯的话哦，就要赶紧的把它移到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自己也是一样哦，然后松脱衣物，并且以这个比较凉的水，不是冰水，是凉的水哦，去擦拭降温。如果是意识比较清楚的话呢，你就可以让它可以少量的补充这个含有盐，里头加盐就是有钠，这是电解水的概念的凉开水或者是电解质的一个饮品。那如果症状没有改善的话哦，就要赶快的送医咯哦。那另外哦，这个端午佳节吃粽子啊，闻到粽子是不是很想吃哦？我闻到粽子的香味，我也觉得哇，好香好香哦，有那粽叶的香味哦。但是我就会想说，我的肠胃功能比较不好，我的胃比较不好，所以哦，我对于这糯米的东西，我就会稍微的克制一下了哦。我吃粽子的话，对高龄者来说哦，因为他的一个吞咽的功能退化，或者是曾经有这个呛咳经验的长辈来说的话，粽子可能不只是美食哦，它也会潜藏着可能会噎到，或是那种一不小心呛到之后可能会有吸入性肺炎的一个风险。所以中华民国营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也做提醒了，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的社会，所以我们这个家庭团聚呀、到顶吃饭的时尊哈，除了关心我的长辈哦，要吃的营养更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他是不是吃得下去啊，吞咽的功能是不是顺畅，是不是吃得安全，这个很重要哦。因为吞咽功能的退化，它会影响到进食的安全，严重的时候怎么样，它会造成营养不良，加味的哦，吞不下去，还有什么脱水、吸入性肺炎，还有生活品质下降等等。那以吃粽子来说的话，我们知道粽子怎么样，它有点黏，又有时候硬、干、韧，它的一个特性，对不对？南部粽、北部粽不同耶，对不？而且糯米的粘性呢比较高哦，容易在口中形成这个粘稠的一个食团哦。那里头还有什么蛋黄啦、栗子等等的一个配料，它质地呢是比较干松的。我真的觉得栗子有点干耶，所以外面不是有卖那个糖炒栗子，有时候我自己也是其实有时候吞咽功能真的会退化，我自己吃的时候也是爱洗脸呢，有时候旁边要准备那个水，然后不要太冒险，整颗栗子就把它吃下去，我觉得还是要分一小口一小口吃会比较好哦。所以刚刚提到了蛋黄、栗子啊比较松软，香菇的纤维呢就是比较多，韧性会比较高。如果你的咀嚼不足，你就怎么样吞下去、容易增加呛咳跟噎到的风险、所以营养师就特别做提醒哦，高龄者吃粽子的时候应该把它什么切成小块，真的把它切成小块哦，然后每次就少量入口，充分的咀嚼之后再给它吞下去哦。然后呢，吃的

东西的时候一定要保持那个专注啊，哦，不要那个边吃边聊天哦，或者是看电视或大笑。有的时候稍不注意的时候，就是因为边吃边聊天，有时候会怎么样？会呛到，有没有？哦，我们自己都可能会发生呢。哦，那另外呢，栗子跟蛋黄的话呢，营养师建议就把它给压碎，哈，或者是你把它。它压碎之后会变成粉末嘛，就跟那个粉粉的嘛，跟 蛋黄跟的栗子一样。他说你把它压碎之后把它拌入汤里头哦，或者是增加一些汤汁，它就是有一些的湿润度哦。那香菇的话因为它有韧性对不对哦，那建议把它就是一样把它剪成小块或切碎之后再食用哦。所以这边就提醒一下我们家里头有长辈朋友的哦，或者是吞咽功能有些退化的朋友们，我们一样可以享受美食哦，但是要吃的健康吃的安全哦，我们就怎么样专心吃，然后把它切小块一点点哦，再来就比较干的那个，可以有那个压成粉末的哈、哦，你就把它压碎了之后，加一点点的那个汤汁，你不拌入汤里头都没有关系，加一点点的汤汁，它是不是就那个粘稠，有点像是那个什么南瓜汤的那种粘稠的那个感觉哈、哦，你这样子吃起来。看暗转啦、啊、齁、哦、所以这边就提醒一下我们的所有的大哥大姐我们的好朋友们齁、哦、家门跟爱惜之呢，我觉得不只是这个佳节的时候，平常日常生活当中齁、哦、家门跟爱惜之呢弄爱碎滴好不好啊，吃的健康吃的安全呢，嗯、哦、好，时间来到了11:40，来欣赏向慧玲跟袁小迪的这首歌曲嗨嗨林心。

时间11:45，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哦。哎，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呢、哦，真的是蛮奇妙的哦。也就是，我自己还蛮相信缘分的哦。那个缘分就是那个，如果彼此没有缘分的话，或者是缘分近的哦，就算你住的距离再近哦，同样的生活在一座的城市当中哦。你都不会跟他碰到面哦，但是你跟他有缘分的话，就算距离再远哦，或者是那个平常没有机会就是常常见面哦，但是呢，你可能会在某一个场合的时候不约而同的你们就会出现在那里，然后就会见到面了。我真的还蛮相信这样子的缘分哦。然后在伟华生命当中，到现在出现过非常非常多的人哦。然后我自己都是属于那个珍惜当下的那个缘分哦。然后就算没有长时间的做一些的联系哦，但是久久联系一次的时候，那种感觉依旧哈、哦。其实伟华因为透过节目认识很多很多的朋友，好、哦，彼此我们之间哦，就是属于那个不叨扰型的，你知道吗？但是有需要的时候，他们随时一通的电话或者是 LINE， 我们彼此就会做一些的协助。哦、我喜欢这种感觉，哦、就是不刻意。但是我们都知道生命当中有它的一个存在。好，那我最近呢就是有一些的问题哦，就是像租约的一些的问题，想要做一些的询问。然后因为好一阵子没有访问崔妈妈基金会法务组组长小文组长了哦，然后我就想说这个问题好像问一下小云啦、啊、我忘了他是小云。然后呢我想说还是问一下小云。可是呢又觉得说哎呀我当下还是有点纠结哦，就想说可是我每次那个都不好意思，就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那种感觉哈、哦、有事才找你，没事呢就拜拜不联络哦。自己有时候我会担心别人会这样子想啦哦。但是我就觉得哎还是问一下好了，所以呢就找到他的 LINE， 好，虽然真的是好久没有联系了，然后我就告诉他说，小云，可以打扰一下吗？那时候已经是那个下班时间晚上了，八九点左右的时间了哦，而且还是假日，你知道吗？然后他真的是没多久就回我了，说，怎么了吗，伟华这样子哈、哦，啊，我就说，哎呀，真的很不好意思哎，就是，然后他就说，我可以用讲的吗？我跟他说我可以用讲的吗？他说可以啊，方便打电话给他吗？他就说可以，我就打电话。我打给他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说，哎呀，小云真的很不好意思哎，就是你会不会觉得那个无事不登三宝殿啊，这样子没事的时候才就是有事才找你，没事的时候都没想到你。他说不会不会，你不要这样子想。哦，小云真的是好棒的一个人啊！就说你不要这样子想，你有任何问题就来问我，就关于这个方面是他的一个专业，好、哦，他学的就是法律跟租屋有关的一个东西，然后就可以问他这样子，哦，我就觉得好感动哦。所以我

己一直把这样子的一个缘分的感觉也放在我自己的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好，我自己在讲想哦，就是人与人之间真的我们能够相遇相处相识都是一场的缘分啊。当然有的人的缘分是一辈子，有的人的缘分很短，好，只会出现在某个我们的人生的阶段当中，但是没有关系。缘分的是一个深浅呢，并不是由我们来做决定的。我想每一次的一个相遇都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深刻的一个记忆，它曾经出现过，它就不会消失。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哦，就是珍惜当下，好，当我们彼此还能够相处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阶段我们就用真心来做一个相待哦。那我们也感恩在生命当中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在生命当中他们的出现都教导了我们许许多多的我们人生的一个功课。这就是那种生命会影响生命，有时候不说哦，并不是要说出来，可是你会从那个人的一个行为举止哦，你也会学习到非常非常的多。就像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哦，你们的陪伴真的是鼓励了我们主持人。那特别是哦，这一次哦，在那个听友会当中哦，我自己会觉得哦，平常因为真的是我们在空中，你们听到我们的声音，虽然我们有时候我们都知道你们都在哦，但是没有那么近距离的有那个接触的一个机会，可以看看你们，听到你们的声音，然后听到你们给我们的一个回馈哦，我真的觉得在那四场的一个相聚当中，非常非常的一个开心，我蛮珍惜那样子的一个缘分哦。我还记得那场的时候哦，有很多深刻的一些的记忆，你们都从不同的地方出现哦，就是来到台北广播电台做一些的相聚，然后大家一起交流，然后呢互动哈，也有唱歌哈，其实大家真的好会唱歌哦哦。那我还记得在最后那一场卡拉永远 OK 的时候，我听到一首歌，我自己觉得我好喜欢这首歌哦。这首歌就是有一位的听众朋友，但是不好意思，我没记到名字哦，就是啊，他唱的那个应该是陈雷的那首歌子，那首歌随缘，我忘记我自己有没有播放过陈雷的这个版本哦，随缘这首歌曲。哎，我真的觉得这首歌曲它也可以变成一个人生寓言的故事哈。然后他歌词就提到，有缘无缘这一切随缘，其实我们真的很多的事情呢不用太过于纠结哈。他这个歌词就提到了，凡事呢都放后阻拦好自然啦、啊、哦，这个人生的路上哦，其实真的有很多的发展，其实每个人嘛哦，人生有人会上车，有人会下车，有人出现，重新的出现在我们的一个生命当中哦。那这边当然歌词有提到啦，人生的路上有很多发展哦，如果很多人会纠结在感情这边，他这边说又何必在情路上流连哦。他说命中注定哦，是我们的哦，我也相信呢，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强求也得不到。我真的很，我这个是有点宿命的感觉，我真的我自己觉得我是很宿命的哦。他就说，其实注定是你的，你就珍惜这段良缘哦。如果不是的话，哦，就不用来制造孽缘。哎，这个很重要哎，哦，有人这个怎么样呢？爱你不丢哦，他没有祝你幸福，他就把你给毁掉。哦，其实毁掉的不只是对方的人生，哦，也毁掉了自己的人生，有没有？哦，所以我们就不用再制造孽缘，哦，所以怎么样呢？就珍惜曾经的那个缘分。有时候缘分真的有深有浅，它不一定会一直到最后，哦，所以一切呢就放后自然，哦，一切就随缘。所以啦，铺陈了这么多，我就想来放随缘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就是珍惜生命当中的缘分，我们好好珍惜在当下的缘分。如果缘分尽了，我们就不强求，我们就一切的随缘。有时候不纠结，我们随缘也是放过自己呢。哦，有时候不是放过别人，其实是

好，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呢。等一下时间交给的是娱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端午佳节。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3: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4: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0: 院关心您。
1: 火灾现场第一时间的救命利器是浓烟逃生袋、哨子、手电筒以及电池、矿泉水、小毛巾、手套、集装器。民众可以利用这些小东西自制简易的火灾逃生包，增加火场逃生几率。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为什么要用杜德伟来比喻呢？因为他们同月同日生，但不是今天生日，好吧？今天6月18，有其他人生日，但今天都不会选播他们的歌。刚听到来自于陈雷所演唱的《花一朵红》，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精打细算的娱乐，因为今天相信应该蛮多人都会趁着今天之前把购物车

我是不是不小心提醒大家了？搞不好有些人就刻意把那个网页网站全部关掉，然后提醒自己就是忽略今天是6月18号要把购物车清空。刚听到来自于许冠杰谁演唱天才白痴钱钱钱，那接下来今天的歌都跟钱有关啊，不然就跟买有关。接下来听到的是南哥蔡振南南哥这张专辑里头的钱。

这张专辑，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是获得了最佳流行音乐演唱唱片奖，也就是第八届的金曲奖，来自于男狗蔡振南所演唱的《金》。

急拍坦提醒大家，今天特别是今天618购物节，算是年终购物节是不是？反正大家就是小心自己的荷包啊。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精打细算的。

有仔细听歌词吗？两张五十元哦，不是两个五十元，就知道这历史悠久啊！1998年发行，收录在《秘密基地》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张震岳所演唱的《我要钱》。我爱好三里嘎嘎聚一乐古安安努马古，我大古嘎巴哈努法鲁祖阿妈大肚米德尼尔杜纳，今天想来点好难来阿里亚登。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精打细算的一乐，因为今天6月18号是年终购物节。

虽然今天是618年中购物节，但还是要提醒大家，买之前就钱花下去刷卡之前，要提醒一下自己买的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刚听到来自于 JJ 林俊杰所演唱这首《不潮不用花钱》，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任贤齐的这首《我是有钱》。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那安尼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才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

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们近半年前听到是我是有钱人，但现在听到是没有钱。但如果你有仔细听歌词，这个寓意其实也在提醒自己啊，有时候还蛮共识的。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精打细算的娱乐，因为今天6月18号是年终 Go。

虽然歌名是买个够，但还是要提醒大家精打细算啊。今天不止今天，但今天特别你知道要留意，因为我其实买东西在网络上，因为我都是网购嘛，我习惯开两个网站，就是 P 开头跟 M 开头，然后比价，这是我个人的习惯，可以跟大家稍稍分享一下，好不好？还是要稍微精打细算。刚听到来自于影子计划所演唱的《买个够》，就收录在《过热》这张专辑里。

就收录在《嗨嗨零星》这张专辑里头。其实默默被他们圈粉呢，青虫 ROE 是在2017年成立的。那他们团名其实来自于欧洲童话《青鸟》的青，以及电影《风之谷》角色王虫的虫所组成而成的 ROE 青虫所演唱的《Camji Anlo Si》，就收录在《嗨嗨零

0: 讨厌蓝色鸽子是因为格格不入，看到一折特价的时候不买是猪狗不如，你还说购买其实还没有结束，只买一样是堕落的态度，都你在讲啊，还要买手机跟衣服，两样都买才会舒服，舒服你还告诉我说英文是 comfortable， 其实我小时候就有学过，可是很抱歉了 SORY sorry， 我要跟大家讲，都要听蔡哥哥哥的，鱼与熊掌不能兼得，你想要这个还有那个，这是不可以的。那为什么有新衣就没有手机，有功能新衣就会有小蓝？这个你不懂，你不懂，为什么呢 ？WHY，
1: 因为天衣无缝。

给我钱钱钱。

级无敌直白的歌词，大家有没有听到？有点名这个乐团给我钱，来自于小子 AKA 给我钱，就是歌名哦。那团名是谁呢？忙鬼将。

来自于九泽 CP， 也就是陈零九跟秋风泽共同组成的九泽 CP 所演唱的 Money。 那接下来再来一首 Money， 来自于 Lisa。

Money。那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听 Money Money Money， 来自于阿爸。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十二点，在台北公共电台。今天想来点，还是要提醒大家，下单之前想一下是需要还是想要，好不好？适不适合自己很重要。

0: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0: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2: 冰箱只零百分电，顺手电费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1: 更加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分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4: 哎，恁家的人这么多，水钱哪会比阮家较少？
5: 就跟你讲，用水爱算好精啦。第一，看马桶，伫水箱内底滴几滴啊导游检查，就知影有漏水无。第二，把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爱伫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

0: 一直同款好，
1: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0: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省水就是省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喂，你好，我是优森，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饶庆林视讯参加海峡论坛，邱垂正表示以两岸条例查处。一托米酯类提升为第一级毒品，制造、贩卖、运输最重可处死刑。端午科学驱邪，台北典藏植物园绿色结界登场。台东县长饶庆林以预录影片的方式参加中国海峡论坛，宣传农产品。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17号表示，该论坛是中共的统战平台，政府已经说明了好几次，禁止中央及地方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会请内政部依照两岸条例查处。内政部表示，会依照陆委会来函及行政程序法相关规定办理行政调查。对此，饶庆林回应，这是他该做的事情。毒品审议委员会审议17号通过将一托米酯等九种的药物从二级提升为一级毒品，只要是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此外，为了预防滥用造成社会危害，针对可合成为一托米酯的毒品，两项先驱物质都列为第四级毒品的先驱原料，以加强管制。法务部表示，将会加速后续法制作业期程，以呈报行政院公告。内政部国土计划审议会审议通过台北市国土功能分区图，关渡洲美地区划设城乡发展地区第一类，未来将在维护生态保育的前提之下，逐步衔接周边产业及未来都市的发展，奠定台北市长期空间发展布局的关键基础。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台北市政府为落实中长期规划愿景，针对关渡及洲美地区，除已征收的关渡自然公园划设为国土保育地区第四类外，其余区域积极争取划设为城乡发展地区第一类。都市发展局指出，该地区现况已不具备支持国家粮食安全功能，且因应北投士林科技园区产业廊带成熟及辉达、NVIDIA 等指标企业进驻的外溢效应，市府提前部署，将该区定位为兼顾都市发展储备与环境保育的市政储备用地，为下世代的都市成长预留规划弹性。综合计划科科长陈品先说，
2: 内政部国土计划审议会审议通过这台北市政府这次提案，然后将关渡跟中美平原划设为城乡发展第一类，那奠定了台北市长期的空间发展的布局的关键基础。那未来台北市政府也将会在保护这个生态保育的前提下，考量这个环境容受力还有防洪的需求，那逐步衔接周边的产业跟未来都市的发展，让关渡跟中美平原成为驱动台北市永续成长的引擎。
1: 都发局表示，国审会委员指出，关渡中美平原具备多元功能，该区域划设为城乡发展地区第一类后，后续仍应回归农业区都市计划管制规定办理，并强调未来都市计划应纳入生态近邻损失等永续发展策略进行整体规划。北市府感谢内政部国审会委员对相关规划的肯定。

0: 并再次强调，北市国土计划通过确立长远功能分区定位后，实质开发与土地利用仍应回归现行都市计划管制规定办理。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端午连假将至，气象署预报18号中部以北午后仍然需要防止局部的大雨。19号开始太平洋高压增强，各地转晴炎热。20号到22号将会是全州最热的时段。大台北中南部跟花东要慎防有36度以上的高温，户外活动必须要严防热伤害。交通部分，高工局预估连假车流量是平日的 1.3 倍。20号国道5号北向预计从下午的1点钟开始会有拥塞，恐怕会持续到深夜。而要出国的民众要留意，桃园机场预估日均旅客量将会达到 14.3 万人次，也创下连假新高。建议出国的旅客要提前3个小时抵达，并善用自助报到系统。欢庆端午佳节，台北典藏植物园特别在园区的入口处布置各种不同的香草植物，其中包含了艾草、香茅、菖蒲，还有魔草等端午传统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四种驱邪跟防蚊植物，让每一位在仲夏时分踏入园区的旅客都能够透过观察他们的自然生长状态，重新体验传统民俗及大自然的深度连结。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0: 持续进入夏季，天气渐渐转为湿热，正是各种草本植物蓬勃生长的季节。台北典藏植物园配合端午节庆展出的四种核心植物中，艾草叶片带有明显的羽状深裂，背面也有一层细密的灰白色绒毛，将叶片轻轻揉碎就会散发出浓郁的草本香气。而长得像芒草的香茅，叶片狭长且边缘有些锋利，通常是一整丛茂密生长，只要捏一捏叶子和茎部就会释放出强烈且刺激的香气，不仅特别提神，同时也具有驱蚊防虫作用。至于叶子笔直、颜色翠绿的菖蒲，就像一把绿色宝剑，自古就被民间当作驱邪的象征。最后是台湾在地文化中不可或缺的辟邪植物瓦草，在众多香草中展现出独树一格的文雅气质。这些在传统民俗与常民生活中实用的植物，都蕴藏着古人适应季节变换的健康智慧。圆山公园管理所主任庄胜豪说，
2: 端午节时大家习惯把艾草、菖蒲及榕树叶用红线绑在一起挂在门口，用来驱邪与招福。从现代科学角度来看，这其实是利用植物散发的天然精油成分来达到驱蚊避虫、净化空气的效果。而香茅和魔草则是老一辈人常用于泡水洗澡，达到净身与抚平心神的功效，蕴含了古人适应季节变换的健康智慧。
0: 这些端午应景植物整个六月就布置在园区入口处，还有强调生物多样性的七叶蒲江、石菖蒲、紫苏，以及常见的西洋香草如薰衣草、洋甘菊、迷迭香等，希望借由丰富的植物呈现，让民众更加认识不同的香草植物，进而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爱护环境的绿色行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台北市立图书馆把阅读从图书馆延伸到文化的场馆、独立书店跟城市空间，首度推出台北越野假期活动，以城市阅读作为核心概念，邀请作家朱佑勋担任策展人，在6到10月规划市集、讲座、走读、展览还有工作坊等五大类型活动，让民众透过不同形式接触书籍跟知识，发掘阅读的多元样貌。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台北市立图书馆馆长洪世昌表示，台北越野假期整合馆内外阅读资源，特别设计五大阅读体验，包括串联文化单位与独立书店，打造兼具阅读与生活感的文学文创市集，邀请跨领域作家、创作者及专家学者分享与对谈的城市巡回讲座，结合文史导览、城市风景与异国饮食文化的跨界城市走读，从空间探索中以多元感官体验文学之美的文学原创展览，以及规划台湾台语、客语及原住民族语言等适合亲子活动的读具工作坊，让民众从不同角度感受阅读的魅力。洪世昌说，
3: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举办， 让台北是一个充满阅读

0: 的一个城市。
1: 策展人朱佑勋说，本次活动将在大稻埕永乐市场前广场推出文学主题展览，从属地主义概念出发，精选以台北为书写场域的作品，引导读者从文学作品认识城市样貌。朱佑勋说，
2: 当代可能会有以台北卧龙街一带为背景的推理小说，或者是呢，可能有以大稻埕为背景的这个科幻跟奇幻故事。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提到我们这次很想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发掘台北过去漫长的身世，散文就会有非常多不同年代的人的成长故事跟这个不同的人文风景哦。那新式的部分就有大量的笔记哦。
1: 台北越野假期即日起正式展开，邀请民众在台北的巷弄间走读看展，体验阅读乐趣。相关活动报名资讯可上台北越野假期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时间一点十分，带来关心气象。庄降署表示，今天18号清晨水气稍微偏多，西半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到了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仍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30到34度，台东地区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机会，而彰化、台东跟花东重谷的局部地区有36度左右发生高温的机会。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也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晒、防中暑。此外，气象署已经发布了高温资讯，西南风沉降影响之下，今天天气高温炎热，台东县可能会有焚风发生的机会，彰化县、花莲县、台东县都是黄色灯号，气温有可能达到36度以上。离岛天气方面，澎湖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金门阴短暂阵雨25到19度，马祖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带您关心未来天气，气象署预报明天19号周五，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可能性。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5: 以前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4: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5: 原来如此，
4: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5: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6: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

0: 明，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1点到3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1:18 Vera 这首歌曲叫做杀死我用你的温柔。时间1:18，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 Wonderland， 我是 Elson。今天是礼拜四，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在今天第二个小时，我们的音乐超慢跑单元要跟大家一起这个听国歌。最近一整集应该都要起立哦，起立立正站好。为什么要听国歌？因为呢，这个最近是足球赛，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嘛 ，FIFA 的世界杯足球赛。然后呢，在体育盛事的过程当中呢，只要有得奖得牌的，这个都会颁奖的时候都要播，就是自己国家的国歌嘛。然后呢，我们就想到说，哎，我们应该可以跟大家一起好好来欣赏一下别的国家的国歌，因为有些国家的国歌甚至是古典音乐家写的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不同国家的国歌到底长怎么样子，在今天第二个小时。

0: 金。
1: 先来听这首歌曲，赵群的《星期一到星期天》。

赵群这一首歌曲叫做《星期一到星期天》，这个非常适合他的歌曲，很可爱。1:24带来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陈林教练鲁继贤被中共吸收收满线退役的士官兵发展共谍组织，二审被判刑10年6个月徒刑。检方追查鲁继贤，他涉嫌这个吸收前空军中士林楚涵、陈敏琪，还有中华航空前职员葛昌豪。

取得前总统蔡英文出访瓜地马拉等友邦的专机起降时间还有地点等机密，回报给中共。台北地院昨天依照违反国家安全法总共两罪，判处鲁继贤6年还有6年8个月徒刑，并褫夺公权4年，可上诉。

再来看到的是近年发生多起用二级毒品依托米脂制成的这个上市烟弹之后毒驾酿成重大死伤事故。行院长卓荣泰推动跨部会的毒驾零容忍方案，提出14项的具体作为之后呢，法务部昨天召开了毒品审议委员会，决议把依托米脂相类跟依托米脂相类的9项毒品从二级提升到一级，未来经过行政院公告吸食的话呢，最重可处5年，制造贩卖运输最重可处死刑。

0: 动进来 DCH 拍米钉。
1: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避开，好按掠好钉。
0: 真恐怖呢，地狱环境遐厉害，好佳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影为啥？
1: 地动若摇甲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掉。地动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人讲一句千傻逼，爱吃困难么？
4: 天子炎，你台湾无合法，炎有含有可能浓烟、易脱米纸，会不祖马电、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5: 新型毒品易脱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炎流入高炎，请听错，莫吃、莫数、莫买、莫本人骗到诶，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2026台北设计奖全球征件正式启动，总奖金高达450万元，最高荣耀全场大奖60万元，邀请全球设计师、品牌与企业踊跃参与，用创新回应城市与未来，让世界看见你的创意实力。下一个改变世界的设计，就从现在开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提供。

1:34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永邦，这首歌曲叫做温暖。欢迎回到午后汪志良，我是 Elson 电影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联合报报道，这个台东县长饶庆龄，他日前以预录的方式参与大陆的海峡论坛，推广台东农产品，引起了这个政府的关切。那因为之前这个陆委会有说明

说呢，这样子的这个海峡论坛其实是中共统战平台，他们定调为中共统战平台，因此呢是特别重申这个不管是中共还是中央还是地方的这个政府的公务人员是不能够前往参加。好，对此呢，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昨天表示，饶杏林在这之前已经违规了一次，这一次呢会以两岸关系条例的33条之一的相关规定，请主管机关内政部了解跟做行政的查处。这是联合报报道。好，再来看到的是中国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近期多次就台湾议题发表争议言论，引发了关注。那这个美国的外交政策驻台撰稿人希尔顿业，他以台湾对华府赌太大的这样子的题目为题，指出呢，美国对台的承诺不确定性正在升高，将对外战略重压在美国支持的这个民进党政府应该要维持警惕，应该要跟台独保持距离，并且呢尽一切努力要跟中国来进行对话。这是中国时报报道。好，再来看到的是这个联合报报道，美国跟伊朗19号将在日内瓦签署初步的和平协议。根据各国媒体披露的协议内容，川普政府将会提供伊朗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被形容是协议当中最具政治爆炸性条款之一。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这一笔3000亿元的这个金额呢，是针对伊朗的私人投资，范围涵盖了能源、物流、制造跟运输。除了美国，来自南韩、日本、新加坡等国也已经承诺要参与在其中。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顺 Elson 老师。这个 CPO 跟 NPO 的市场规模即将起飞，你怎么看呢？
2: 好 ，CPO 就是共封装光学，这个消息让我们台湾包括联益光等等股价都冲破千元哦。那么有台湾进入千元的光学股，大概目前为止有四档以上哦，甚至数量还在增加当中。不过那 NPO 是什么呢？是近封装光学哈、哦。那这个成长幅度当然。为什么特别提这个事情呢？是因为最近啊，光通讯的股票呢，这个有点压抑哦，因为资金转移到金融业啊，因为我们知道四月筑底，五月上升，六月、七月、八月大涨，九月休息，就是我们说的金融股，好，在这个除夕前后的一个成长幅度，那这个时候呢，会吸引到所谓的投信，好，就是我们说价值型选股的投信或者高收益的这个投信的 ETF 的青睐。那么同时间呢，外资也在这时候呢补进台湾的金融股哈。那你其实像这次美伊的一个暂时的一个熄火，我说暂时是因为后面很多变数啦，因为坦白讲以色列的纳坦雅胡是很强硬的，那伊朗的革命卫队也很强硬，所以这两个强硬没有人是会妥协的，即便纳坦雅胡跟这个川普彼此还有一些争执哦，但纳坦雅胡的态度是很明显，就是绝对保持高度的攻击性啊，绝对不让任何的像真主党这些让他们就是死灰

护栏，然后对以色列发动攻击，所以我觉得故事还很长了。不过受到这个暂时的影响，你会发现反弹第一波的最强的就是原物料指数是反弹最强的，第二个反弹呢就是金融，所以金融其实在这段时间是一个热点。那金融股也造成了2024年跟2015年都股市大涨的背后的理由。那其实美国股市金融股的涨幅也是相当惊人，只是我们大家没在意。所以换个角度来说，最近我发现到哎，指数有涨，但我怎么没赚钱？好，特别是如果你有投资光通讯的投资人，当然就更加的辛苦。但真实的状况并不是我们想象这么简单。2025年就是去年，其实整个光通讯就是来自于 CPU 跟 APU 部分的，其实大概产值是1亿美金，但是我看到很多股票，这个有光通讯的股票呢，本益比可能100倍啊、300倍，甚至股票根本没赚钱，还有一个几百块的股价。那其实背后理由是来自于，就是这个成长速度会非常的快速而且惊人。那么这篇文章呢，是由 TrendForce 啊 ，TrendForce 专门研究半导体的一家专业的杂志。好，他们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预估，他认为说传输的速度呢会从100G 好至到 200G， 甚至会朝 400G 的方向来进行。好，那现在好是 150G 嘛，好，这个查一下大概这样子。所以呢，也就是说呢，未来速度会越来越快。好，那 NPO 呢，就是近封装光学，是在这个同光共进的时候一个过渡的方案。好，所以这个不是很重要的讯号，但是对于所谓的 CPU 来说，当然需求就更加惊人，因为它会有光运算互联供应商的标准协议来开放互联的生态。那么 Amazon 呢，也是采用这个方式，表示它的这个标准度会越来越高。当标准度高的时候，它的需求就会大幅的增加，因为 CPU 的问题是因为技术第一个很困难，你要把光打进到电子，这紫光这件事听起来就已经是让人家觉得哇很不可思议，你怎么能够把光速精准的对接到电子系统里面呢？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有它起单度很高，当然这部分也是大力光为什么现在崛起的理由，因为它就是要让光能够精准的透过这个玻璃的校正呢，直接打进到这个电子系统，让传输更加的快。好，那这里面有包括了就是雷射光接收器，还有包括我们说的这个 CPU 的基板，还有光纤等等。啊，讲到 CPU 基板，这个最近很凶的啊，这个星星，好，就是说它已经正式发展了光通讯的基板了，哇，这是很重要的讯号。好，讲了半天，简单一句话就是从一涨到390。好，就是390倍。好，从2025年的1亿美金到2023年，这个市场规模会来到390亿美金。好，那这个当然就值得大家所关注了。不只是如此，其实在这个不是只有所谓的现在是800G 啦，好，就是在光发数模组是朝 800G 的方向进行，还 1.6 的高频宽哦。那这里就需要大量的石英，大家可以注意到经济的股价，其实经济很特别，它早期股价就十几块，一路往上涨哦，这几年大概涨幅超过十几倍。那经济呢是在，但是以前我们说这个石英震荡器呢，其实是日本几乎像是垄断的市场，但经济呢打开了缺口，所以是台湾最具有指标性的石英的概念股。那当然这里面很明显的事情是，就这个台积电的角度来说，当然传统的最好，所以这经济呢为什么这个表现越来越好，那现在税后存益呢已经来到9.88亿元，那么前五个月的获利呢，每股是2.9元哦，那个金额还在增加当中，那年增率是85.1%。那因为台湾毕竟是国际的供应链嘛，那经济打进的是台湾的供应链，它的市场规模当然就可以常常想象，早期不论是我们说的卫星通讯的生态网络、AI 的高速运算、汽车电子及终端 WiFi 7，好，都是采用比较多是日本的这个石英振荡器，但现在经济的一个表现加上台积电的加持，这个需求会非常的惊人。另外一部分当然就是在光通讯里面的检测的公司呢，就是宏进，外资呢已经把宏进呢调到10000元的目标价。那我们就继续的来看整个故事的发展。所以呢 CPU NPU 呢当然肯定在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应该还会再增加，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新的 800G 还有 1.6T 的高频宽的需求大幅的增加。那当然另外一个

0: 主轴呢，就是我们说的维拉乳病哦。那这个维拉乳病哦，最近看到一则新闻，我觉得相当吓人哦。那维拉乳病的关系呢，市场对于日月光的目标价呢，摩根大通看到最好是650元。那因为维拉乳病的关系呢，还有将来的这个乳病 CPU 哦，瑞银呢一口气把台积电调到了3000元。那其中台达电部分呢，高盛呢是直接调到4500元，我的妈，这也太可怕了。那另外呢，这个中国广发呢则是调高了联发科目标价，来到5520。那广发呢，其实对于台积电跟这个联发科是它很重要的核心持股，所以它固定呢都会对这些公司呢发表最新的一个股价的看法。那广发呢看联发科是5520，所以现在看最好的也是高盛了，高盛看联发科是5590。好，所以现在市场价格在5520到5590之间，那是今年。明年价格就不止如此了，因为预估台积电明年可能有机会赚到这个200块钱哦。那当然以它本益比30，现在可以说40倍来看的话，将来股价绝对是6000元起跳。好，如果我们说的事情是一般在本益比的看法，以及外资对于联发科未来获利的看法来做出这样的一个推测。好，当然股价并不是我们所预并不是代表我们说啊这个股价会到这里，而是提供大家根据这个方式来计算的一个模式哦。所以也就是说，这个维拉乳病呢，真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这革命性改变呢，会让台股的这些产业呢，好，当然联发科主要是因为谷歌的 TPU。 好，那其中呢，为什么对于台达电这个高盛会看到4500元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呢，为了驱使这个难度极高的维拉乳病啊，它需要更强的高压直流电，就是 HVDC 高压直流电哦。好，那么这个数字呢，来到800V 啊。好，那我一般我们现在用的家里用的大概就是110嘛。啊，如果你到国外可能看到220，220你大概就不小心就可能电死人了哈。那800V 是什么状况？那个是大马达功率，那个超强马达功率。那据了解呢，现在整个供应链第三季就开始小量出货，台达电、鹏程跟松川精密哦，是大家所关心的焦点。那松川精密可能大家比较陌生，其实最近股价已经在动了，它主要是切入到高压直流电力控制元件的供应链。那鹏程呢，则是做客制化的模组，鹏程本来就做这个印刷电路板嘛，任何产品都需要印刷电路板啊，这个很正常的一个消息。所以呢，鹏程也因为 AI 资料中心的建制的规模扩大，很可能是最大的受惠者。那新兴是高阶模板，那高阶模板里面包括新兴啊、南电啊，还有锦硕以及这个臻鼎。好，那鹏程呢，则是属于高压电模组的这个供应链。那这个华通呢，则是属于早期是苹果的供应链嘛，现在转进到了低轨卫星的供应链。那金相电当然也是属于就是高阶伺服器所需要的，这个它主要供应是一般的伺服器到高阶供应器都有，所以业绩也是跟着往上走高。大概你所知道的几个主要的，还有当然大量是这个印刷电路板的设备供应链。好，那业绩也是相当凶悍，大概你整个族群这样。那当然打动的就是这个尖点，好，那还有一些做这个测试的公司，形成了整个台湾面板的架构，击败中国大规模的生产，这是很特别的状况。那我们在这两天呢，就提到了施耐德，好，施耐德是我们在礼拜，这是施耐德其实是礼拜一的消息，它主要是做 AI 资料中心的机柜以及电力管理架构，那么同时它也是 ETAP 电力软体模型，同时呢也是 AVEA 跟 Avalos 就是那个辉达的平台，好的整合界面叫 SNET。 那最近的消息就是这个鸿海呢跟施耐德呢建立了所谓的战略联盟，那这是很重大的突破，表示呢鸿海呢除了中国市场要吃，美国市场要吃，也可能跟施耐德的结合呢打进到这个就是这个欧洲市场。那电子族群的部分呢，我们现在关注的是被动元件、矽晶圆跟光学元件哦，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时间1:54，来听到这首歌曲何耀珊的《你的肩膀》。我们休息一下，第二个小时见喽。

0: 乖孙啊，我流鼻水拍卡丘，阿替我提顶回感冒药水好食。
1: 阿公买啦，感冒真侪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的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己乌白食，咱来去看医生。
0: 阿顶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1: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0: 好啦，无你坐来去啦。
2: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4: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7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娜玛嘎巴嗨。
2: 伊娜妈妈，塞利嘎嘎马布隆，阿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再过几个小时下班了之后，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你应该非常快乐哦，因为明天就是端午佳节。端午佳节对很多人来讲没有什么，但是就是放假可以聚在一起。有人会说圣诞节快乐啊，不，应该是说 有人说端午节快乐吗？好像没有。但对族人来说没有很忌讳，甚至呢可能在扫墓节的时候还要扫墓节快乐。扫墓节怎么会快乐呢？所以我每一次呢跟族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有说不完的这个笑话，笑不完的话。好的，反正吉赫就觉得就是蛮舒压了，应该这样讲，仍然常保持笑容，好不好？常保持笑容，才不会哦。每一次呢，想到难过的事情，然后就一直放大那个难过的事情，所以千万不用哦。多跟族人朋友聚在一起，尤其呢，回到部落对了吉赫来说，就是一个心灵的一个充电哦，有说不完的话。笑不完的笑话。好的，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在2023年花莲联合丰年节正式更名为应该是说正式更名为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祭，以南岛为主了，就是一起交流的一个概念了。好，由我们花莲的族人朋友们所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南岛的故乡》。

南岛的故乡是由花莲县政府第一次更名为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原本呢是以花莲联合丰年节为主要的这个名称啊，那不断的演进，一直到2023年他们正式更名为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就会邀请到国外的南岛国家哦，南岛国家的这些乡亲朋友们一起来举办这次的这个活动哦。那今年很特别，原本是规划在七月的时候是办三天啊，今年就增加了一天。那为什么呢？哦，前不久呢，吉赫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说为什么变四天，是因为我们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祭呢，在国外得到非常多的一个奖项，不管是舞台的设计也好，内容的设计也好，得到了在国外的这些金奖的个部分，所以花莲县政府特别呢在今年呢增加了这个一天的部分，也希望我们很多从来没有去过或从来没看过这个联合丰年节的呈现哦，让大家一起来感受。就像花莲县政府的这个县长徐正伟提到了，一生你最少要去过一次嘛，不然的话呢，一直在听吉赫在分享这个精彩的部分或感动的部分都有所不同哦，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去规划哦，让大家一起来感受在花莲县政府所举办的这个。

0: 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祭哦，在2023年的时候呢，这首歌曲所新创作的以这个南岛为主要的歌曲内容叫做《南岛的故乡》。好，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咯。第一个单元伊那撒伊子嫩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赫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原住民的一个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当然这个新闻当中呢，也会有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福利政策的部分，希望大家因此而了解到如何去把这个福利政策能够申请到你的手中咯。第二个单元伊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杰赫会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原住民所创作的歌曲。6月27号就是金曲奖颁奖的典礼哦，也希望在那一天给我们优秀的原住民拍拍手。原住民的奖项啊，入围的也不只在原住民这个区块哦，而是各个奖项当中都看到了族人朋友们的一个踪迹。原住民在这个台湾哦，才50几万而已，可是在金曲奖当中，我们要发现哦，非常多关于我们族人，不管是族人哦，是不是创作原住民的歌哦，他也是在不同领域不同的奖项当中都看到了原住民的踪迹哦。比如说1/2的原住民也是不是原住民，是吧哦，1/41/8，或者是平埔族的这个蔡依林哦，也看也是有他们的踪迹哦。原来优秀的原住民在金曲奖当中真的不能缺席的好声音。第三个单元是伊那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妈妈放轻松当中，杰赫会跟大家分享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每个人经营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的方法都有所不同，杰赫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找非常多的资料提供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感受，让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好，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那撒伊子嫩妈妈加油站。
1: 伊子嫩
2: 妈妈加油站，
0: 伊那妈妈塞里哥哥猫布隆爱好鸡蛋。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哈央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那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一个单元伊那撒伊子嫩妈妈加油站。嗨，帅林对伊那妈妈发给发一三一定你说姐姐好干嘛的能够幸福，我当伊拉那么好不在里问姐姐好。伊拉都是不干乌拉努米达，这边等于给大多兴奋啥哩？那是不干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不送哦，在台东猎人苦等猎枪训练地方怒轰啊，这个猎场最多却没得上课，到底是怎么样的新闻内容？原民会去年推动办理原住民自制猎枪安全使用训练的课程，台东县议会最近就关注到训练课程迟迟没有在台东开办的问题，议员郑冈山指出呢，目前相关的训练地点都安排在外县市，但那些地方不仅是缺乏了实际的猎场的环境，也与台东原住民族人的生活文化脱节。反观拥有全台最多猎场、原住民人口最多的台东呢，至今都没有办理过相关的课程，让不少的猎人相当的不满。议员也表示，族人如果想要合法申请制造、运输 或持有自制猎枪，就必须要先完成安全使用训练并取得合格证书。但现阶段台东乡亲得长途跋涉前往外县市受训，不仅是增加了交通以及住宿的负担，也让许多的族人干脆放弃报名。有族人直言，我们每天生活在山里，最熟悉猎场的人却还得跑去没有猎

场的县市受训，真的非常讽刺哦。据了解，中央可能规划先自行试办相关的课程跟制度，等待模式成熟之后再交由地方接手来办理。不过呢，地方的猎人普遍认为等待的时间有点长，希望中央不要以试办为由来拖延。原住民处指出呢，依照原住民渔民

并取得训练合格的证书。课程的内容包含涉及安全的意识及规范、枪伤急救止血、心肺复苏式也就是 CPR 等安全知识，目的在于确保族人在安全环境下从事传统的狩猎活动，同时也兼顾文化传承以及公共安全。没有错，诶，台东竟然没有开课吗？我记得我印象中的时候，花莲哦是有那个猎人协会，他们哦就是在主办方面哦，所以呢有的时候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的部分哦，我想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要主动，好不好？有的时候毕竟呢上面呢事情很多，这些事呢可能是对我们来讲是大事，但对他们来讲可能疏忽了，好、哦、疏忽了，所以我们还是要自己主动哦，不管是我们有猎人协会的部分也好。或者是看我们的猎人协会，为我们的会员们哦，能够谋一些的福利的部分。我说的就是课程的部分，不然的话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因为你没有上这些课，你自制的猎枪这样的部分呢，你可能就不能拥有咯，好不好？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生命之歌是三不一的同名专辑的其中我个人非常喜欢听的歌曲哦。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还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来到了我们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生命之歌这首歌曲是真的为了这首歌追星好吗？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并不知道呢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所演唱的，我只是因为听了之后我觉得这个旋律我非常喜欢，但并不知道它就是卢杰欣，当时的卢杰欣呢，那时候我听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老人家唱歌为什么那么的好听。好，那时候我开始在追星，并不知道他就是卢杰欣。有一天呢，我看到有一个活动，那我就想说哎，卢杰欣会到这个现场的记者会，所以我是为了追星。但我到了这个现场，因为这个现场它是一个记者会，它是在楼上的部分，所以要搭电梯。就那一天呢，集合算提早到，然后搭电梯的时候，我刚好看到一个非常年轻的年轻人绑马尾，好，一看就知道是原住民的脸。好，我们原住民很厉害，然后看到那个脸就知道他就是原住民。好，我看到他，他对我微微笑，我也对他微微笑，因为是族人嘛，所以呢我们就带着热情的心好来到这个现场，然后我也不认识他，只是点点头微笑而已，就这样子。好，结果这个记者会要开始的时候，我就听到那个声音从里面唱出来，这样子，我说哇，整个鸡皮疙瘩掉满地，就是很感动啊。我听完之后，我一看到哇，他不就是刚刚我在搭电梯的时候碰到的这位非常 fashion 的年轻人吗？他怎么可以唱出这么老人家的这个声音哦？就是老人家心灵当中有老人家住在他心里面，所以他可以唱出这种那种，你知道，你听了之后就觉得哇，他现场的声音之好听之好听哦。所以我就开始追星，开始对三不一这个人哦，开始了解他，所以他每一张专辑集合都有收藏到，因为每一张歌曲我都可以哦，就是听了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甚至如果时间许可，如果他在都会地区台北的话呢，有演唱会，集合一定都会到。

好，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聆听张布衣的同名专辑，其中一首歌曲我觉得非常特别是什么呢？是有一个听众非常喜欢听这首歌曲，他每一次都说吉赫麻烦你，我要听这首歌曲叫做召唤善灵。我就想说光听这个歌名好像有点害怕害怕，但我没有做坏事，有什么好害怕呢，不是吗？好，我们现在赶快来聆听尚布衣的同名专辑的一首歌曲，叫做召唤善灵。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爱一点五十五岁的希望进入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好心，好心喝完做的回馈社会。
2: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六零好心偏铺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好心的课程哦。
1: 规划哦，爱能参加参加六零五五的好心行列。
2: 好啊，更加就送教育部六零好心庙，快有来到精彩的课程。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第三个单元伊娜玛莎莎妈妈放轻松。时间过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快哦，明天就要过端午节。那在小时候呢，常常会听到这个爸爸妈妈哦，就他们的一个生活经验会说呢，端午节过后呢，你才要把你这些冬天的时候的衣服或秋天的时候的衣服收起来，或春天的衣服收起来，换季的意思哦。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根本就还不用到这个端午节过后哦，早就热到爆了。那你有没有被热爆了，各位？那我的夜间部同学就是我的老公，他的工作等于都是在户外的哦。那他之前呢，以为自己还年轻，然后自信还不低呢。好，他就因为中暑，可是呢，他的中暑跟人家不太一样，那就是血压太低了，血压低到变50。哎，那个可是危险方面哦。那因为当时那个天气非常的热，那我都会告诉他说，哎，一定要休息，要喝水哦。可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在户外哦，喝水会来不及哦。有的时候你还要加一点盐巴。那我发现呢，有很多的建筑业的这些工作人员哦，他们呢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有一些的杂货，他们有一个叫做小蜜蜂。小蜜蜂的意思就是自己带着一些喝的饮料，然后到这个工地去贩售，那个叫做小蜜蜂。那他们都会给他们一些冰开水，就结冰水哦，然后再给一小包的这个盐巴。他其实就是要叫你放在这个矿泉水里面，然后加盐巴，它就是增加一些水分的概念，然后又加一些盐的意思哦。所以呢，有的时候他们只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哦。你看天气这么的热，那长期下来，尤其在太阳底下工作，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呢，我特别跟我夜间部同学提啊，他都是有喝水，好，有喝水。结果呢，他那时候他下班搭捷运的时候，一出到这个捷运列车一出来之后，他就昏倒了。那就是因为天气太热了，导致他就是血压过低，然后而让他就搭车的时候就昏倒。所以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呢，万一他撞到什么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也是跟我夜间部同学说，你不要以为以前你没有这样做就没事，那你现在做因为年纪大的关系，所以呢，在太阳底下工作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我要奉劝我们收音机旁边的这个同学们，然后就是自己要保护好自己，尤其这个天气会咬人啊，会吃人呐、啊，热毙了。尤其明天又是端午节，我想它也会更热哦。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天气当中呢，一定要多照顾好自己，增加这个水分之外呢，不要在太阳底下呢太久，因为这个天气已经不是我们小时候熟悉的这样的太阳哦，现在的太阳可是恐怖的很呢，好不好？我们先听歌休息一下。这首歌曲是由排湾族的陈摩他所带来的《太阳底下》。

阳底下是由我们台湾族的侧模他所带来的，所以呢我要跟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在户外工作的人哦，真的要特别的照顾哦自己的身体，因为这个太阳已经不太像以前那么温柔哦，它可是会咬人的哦。所以呢因为之前呢吉贺的夜间部同学哦，他就是因为呢自己不是那么的了解自己，已经是一把年纪了，以为有增加这个水分呢就可以一直一直一直在太阳底下，不要好吗？所以呢你有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如果真的觉得头晕或者是觉得很热，你一定要稍微在比较室内休息一下。有的时候你知道吗，你以为室内它不会有热衰竭，也是会哦，还是要增加一下水分，多休息哦，不要去勉强你自己哦，要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哦。这就是呢今天吉贺跟大家分享，是因为明天它就是一个端午节，端午节对很多人来说它就是一个季节，那这个季节呢就是在早期我们的爸爸妈妈告诉我们，它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节庆哦，过了之后呢可能你的衣服啦，热的衣服啦，厚的衣服，薄的衣服啦，或者是应该要防晒的就要特别的注意，或者是比较厚一点的衣服呢可以收起来哦。早期是用这个端午节、中秋节来界定这个天气的关系，但是因为现在地球已经生病了，被人类破坏了太严重了，所以呢，其实现在的天气四季

已经不分明了。早期呢，它四季非常分明，可是现在呢，因为人类的一个贪婪，人类的一个破坏，而让这个地球它生病了，热烘烘了哦，这个太阳这么热这么热哦。以前呢，吉赫都在想说，我自己在离开部落之后，来到都会地区的时候呢，半工半读，我从来没有带过阳伞。现在哦，你没有带阳伞的话，你可能会被这个太阳给晒干了。吉赫讲的晒干呢，就是很热的意思哦。所以呢，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哦。你应该要去知道说，哎，现在这个天气跟我们小时候这个天气已经完全不一样。还再一次的奉劝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在外工作的这些朋友们，尤其是建筑业的，最多最多就是我们族人朋友们的行业哦，你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自己哦，这个天气的这个好坏啦，或者是靠天吃饭的这些劳动阶级的朋友们，请你一定要多照顾好你自己，尤其是天气这么热，一定要找时间休息，还有增加水分。除了增加水分，可以加一点盐巴，可以增加一些些的这样的一个饮料的部分呢，可以让你不会受到这个太阳哦，太阳给晒伤，或者是像我叶建部同学一样哦，太阳可是会害死人哦。分享给大家喽。好，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今年金曲奖入围的拉卫士他所带来的《回家米盖》。

回家努盖是由我们拉卫士他所带来的，今年恭喜我们的拉卫士、哦、第一次出个人的专辑、哦、然后他就入围了原住民歌手、原住民专辑以及年度专辑奖，希望呢在6月27号呢能够看到他上台领奖哦，给他鼓励拍拍手。好，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关于这个季节哦，尤其是明天哦是端午节，很多人的印象中哦就是可能整理一些这个季节应该要穿的这个衣服，那是一早期我们老祖先所教我们的一个智慧，但时代不断不断的在变化当中，天气也是一年比一年的酷热哦。早期啊我们只要在部落、哦、在这个树底下乘凉，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凉爽这个天气，但现在呢可不行了，尤其是在都会地区呢算是这个盆地的哦，这个地壳是一个盆地的，根本是热烘烘的，你不吹冷气啊怎么办呢，没办法活啊。所以呢前几天呢吉贺家就装了一台冷气，新的冷气，好不容易我们家的夜间部同学他愿意、哦、换新的冷气，因为我们家的冷气已经使用了非常几十年，方面他非常的省，甚至他本身、哦、他就是会修理，他喜欢修嘛，那修到已经没有办法修了，呵呵，够本了，那个冷气已经二十几年了好吗，他既然可以让陪伴我们二十几年非常长寿的这个分离式的冷气，但有的时候呢看到我夜间部同学这样子，我们也不忍去苛责他了，非常省钱。所以呢我们家楼下刚好是一个卖冷气卖电器的，他看到我们家这样子，他还特别跟吉贺讲说，哇，赚你们的家的钱还真难呢，什么都自己来，什么都自己来。我说哎，他会嘛，那他会就交给他嘛，他是专业嘛，他只是冷气对他来说就不是他的专业嘛，但他至少那个原理他是了解的，好不好？好，因为今天呢跟大家分享是注意一下这个天气哦，这么炎热哦，也是分享跟大家如何让我们在这个热的天气当中如何的消暑，如何的让我们注意一下我们的身体，就除了增加这个水分之外呢，其实可以的话在你的矿泉水当中加一点盐巴，那是因为呢吉贺的叶建部同学他是建筑业的老板，早期是老板，现在他是顾问，然后以前我的员工哦，他们都是这样哦，他们就是买一个结冰水哦，就是一匙冰块哦，结成冰块的这个矿泉水，然后呢加一点盐巴，然后甚至呢他们会把这个矿泉水结冰的这个冰块的哦，用一个毛巾放在他们的肩膀上哦，就是有点解凉快的意思，也很厉害哦，这个方法只有在他们经历了这

么酷热的这个天气，他们的这种消暑的一个方法。我们知道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消暑的方法是什么呢？诶，每一个人的消暑方式都有所不同哦。我想在这一次呢，吉赫呢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关于如何在这么酷热的这个天气当中，让你可以消消暑哦，让你不要因为受到这个太阳哦底下工作的这些族人朋友也好，你的另一半也好，教教他，让他知道如何在这么酷热的这个天气当中，能够呢平平安的回家，你努盖好不好？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节目的最后我们带来的是马兆俊跟我们部落的族人朋友们合作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害羞的太阳》。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咯，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格巴海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拉伊吉达。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新闻快报：七片管制素表示，从片土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要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3: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讲
4: 哦，讲特别喺福卡要扯到从片土嘅成年人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只只盘、买擦，也要重症嘅枕头，要加个送医院治疗。
3: 唔家长来要先细数嘛？希望我是不准男生人的哦。
4: 好，不用加。
5: 预防从片土，要接细数。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素提供。
6: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5: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点新闻，欢庆端午佳节，台北典藏植物园特别在园区入口处布置了各种不同的香草植物，其中包括了艾草、香茅、菖蒲与魔草等端午传统习俗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四种驱邪与防蚊植物，让每一位在仲夏时分踏入园区的访客，透过观察它们自然的生长状态，重新体验传统民俗与大自然的深度连结。
1: 持续进入夏季，天气渐渐转为湿热，正是各种草本植物蓬勃生长的季节。台北典藏植物园配合端午节庆展出的四种核心植物中，艾草叶片带有明显的羽状深裂，背面也有一层细密的灰白色绒毛，将叶片轻轻揉碎就会散发出浓郁的草本香气。而长得像芒草的香茅，叶片狭长且边缘有些锋利，通常是一整丛茂密生长，只要捏一捏叶子和茎部就会释放出强烈且刺激的香气，不仅特别提神，同时也具有驱蚊防虫作用。至于叶子笔直、颜色翠绿的菖蒲，就像一把绿色宝剑，自古就被民间当作驱邪的象征。最后是台湾在地文化中不可或缺的辟邪植物瓦草，在众多香草中展现出独树一格的文雅气质。这些在传统民俗与常民生活中实用的植物，都蕴藏着古人适应季节变换的健康智慧。圆山公园管理所主任庄胜豪说，
2: 端午节时大家习惯把艾草、菖蒲及榕树叶用红线绑在一起挂在门口，用来驱邪与招福。从现代科学角度来看，这其实是利用植物散发的天然精油成分来达到驱蚊避虫、净化空气的效果。而香茅和魔草则是老一辈人常用于泡水、洗澡，达到净身与抚平心神的功效，蕴含了古人适应季节变换的健康智慧。
1: 这些端午应景植物整个六月就布置在园区入口处，还有强调生物多样性的七叶蒲姜、石菖蒲、紫苏，以及常见的西洋香草如薰衣草、洋甘菊、迷迭香等，希望借由丰富的植物呈现，让民众更加认识不同的香草植物，进而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爱护环境的绿色行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立图书馆把阅读从图书馆延伸到文化场馆、独立书店及城市空间，首度推出了台北越野假期活动，以城市阅读作为核心概念，邀请作家朱佑勋担任策展人，在6到10月份规划市集、讲座、走读、展览及工作坊等五大类型活动，让民众透过不同形式接触书籍还有知识，发掘阅读的多元样貌。
1: 台北市立图书馆馆长洪世昌表示，台北越野假期整合馆内外阅读资源，特别设计五大阅读体验，包括串联文化单位与独立书店，打造兼具阅读与生活感的文学文创市集，邀请跨领域作家、创作者及专家学者分享与对谈的城市巡回讲座，结合文史导览、城市风景与异国饮食文化的跨界城市走读，从空间探索中以多元感官体验文学之美的文学原创展览，以及规划台湾台语、客语及原住民族语言等适合亲子活动的读具工作坊，让民众从不同角度感受阅读的魅力。洪世昌说，
3: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举办，让台北是一个充满阅读氛围的一个城市。
1: 策展人朱佑勋说，本次活动将在大道城永乐市场前广场推出文学主题展览，从属地主义概念出发，精选以台北为书写场域的作品，引导读者从文学作品认识城市样貌。朱佑勋说，
4: 当代可能会有以台北卧龙街一带为背景的推理小说，或者是呢，可能有以大道城为背景的这个科幻跟奇幻故事。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提到我们这次很想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发掘台北过去漫长的身世，散文就会有非常多不同年代的人的成长故事跟这个不同的人文风景哦。那新式的部分就有大量的地景哦。
1: 台北越野假期即日起正式展开，邀请民众在台北的巷弄间走读看展，体验阅读乐趣。相关活动报名资讯可上台北越野假期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发布了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大台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

大雨地区分别是基隆市北海岸、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山区、新竹县山区、苗栗县山区、台中市山区、南投县山区、云林县山区、嘉义县山区，特别注意到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也要慎防淹水。台北股时间中场大涨587.81点，收在46465.2点，成交金额1兆5439.24亿元。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大多是晴到多云，金门及马祖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在东南部地区有分风发生的几率，也请注意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29度，桃园30度，新竹31度，宜兰31度，花莲30度，台东32度，台中高雄33度，嘉义34度，台南31度。在外岛方面，金门马祖28度，澎湖31度。
2: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6月18号星期四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可能很多人刚刚大家手机都接到了这个豪雨特报后，好，这边要提醒大家，文山大安区对流加强向东北移动，那这个文山大安信义中山松山南港内湖雨势已经加大，而且文山区出现了10分钟10毫米的降雨，未来半小时文山大安信义区时雨量可以达到20到40毫米，其他区域可以其他区域可能达到20毫米以上。提醒大家，今天这个午后对流的下雨情况呢其实蛮大的，大家一定要特别留心。好，今天开始跟大家聊什么呢？台湾的冷门高薪职业，有些工作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过。你知道吗？台湾百工百业，但你有听过这个职业叫做米谷鉴定师吗？根据了解，全台湾不到20个人，有人居然靠着这个工作赚进了10间房间。就连这个 YouTuber 孙女也在拍片揭秘米谷鉴定师的工作内容，都说这真的是梦幻职业哦。位在嘉义碾米厂的米谷鉴定师洪先生指出，主要工作是检验稻米的品质，透过一连串的流程挑出被害粒。哈，这怎么叫做被害粒呢？也就是说它是被虫咬或天气所导致颜色比较黄，异形粒不同品种，还有碎粒不完整的米粒，白粉质粒颜色特别白，那么最后经由计算确定米的品质有没有合格才能够进行销售。坦白说其实这难度蛮高的哦。这个 YouTuber 呢孙女就亲自挑战验米内容，她说这个真的我眼睛都快要瞎。

了。至于要当一位鉴敏师，除了要经过什么样的考验呢？除了要通过学科之外，术科也要100%准确，才能够顺利拿到米谷鉴定人员这个检验人员的证照。而全台目前拿到公证机构认证不到20个人。鉴敏师一天上班时间大概4个小时，不止上班，你不用打卡，甚至还有提供餐食，月薪落在6到8万。影片曝光，不少网友说好酷哦，因为有孙女才知道有这么冷门的行业哦，终于知道自己吃的米怎么鉴定品级了，真的是知识含量非常高。坦白说，这个眼睛要非常好，而且没那么容易哦。你要真的去了解这些米粒的不同品种，然后你要鉴定出来，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不要看他薪水很高，而且上班时间很短，这个呢，除了眼睛要很利之外，你要有很好的专业能力。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继续回。

0: 未来将在维护生态保育的前提下，逐步衔接周边产业跟未来都市发展，奠定台北市长期空间发展布局的关键基础。
1: 台北市政府为落实中长期规划愿景，针对关渡及洲美地区除已征收的关渡自然公园划设为国土保育地区第四类外，其余区域积极争取划设为城乡发展地区第一类。都市发展局指出，该地区现况已不具备支持国家粮食安全功能，且因应北投士林科技园区产业廊带成熟及辉达 NVIDIA 等指标企业进驻的外溢效应，市府提前部署将该区定位为兼顾都市发展储备与环境保育的市政储备用地，为下世代的都市成长预留规划弹性。综合计划科科长陈品先说，
2: 内政部国土计划审议会审议通过这台北市政府这次提案，然后将关渡跟洲美平原划设为城乡发展第一类，那奠定了台北市长期的空间发展的布局的关键基础。那未来台北市政府也将会在保护这个生态保育的前提下，考量这个环境容受力还有防洪的需求，那逐步衔接周边的产业跟未来都市的发展，让关渡跟洲美平原成为驱动台北市永续成长的引擎。
1: 都发局表示，国审会委员指出，关渡洲美平原具备多元功能，该区域划设为城乡发展地区第一类后，后续仍应回归农业区都市计划管制规定办理，并强调未来都市计划应纳入生态近邻损失等永续发展策略进行整体规划。北市府感谢内政部国审会委员对相关规划的肯定，并再次强调北市国土计划通过确立长远功能分区定位后，实质开发与土地利用仍应回归现行都市计划管制规定办理。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爱不是我们要去的方向，而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我们常常想，有一天我中乐透，我要中捐给什么社福机关；我有一天我带小孩子大学毕业之后，我要去偏远地区服务。可是我要问，为什么要等到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要等到你荷包赚饱饱了才去做那些服务？你这是真的想要为你的人生做出不一定的不同一点的意义的话，你从现在就开始。你一个人力量很小，可是集合大众的力量，绝对是可以影响这个社会非常大。所以，然后跟各位分享这段话，也许你现在无法体会这段话的含义，但是我希望各位在人生的往后的人生旅途中，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到曾经在某年某月某一天，有一个非常帅的医生跟我分享了这段话。我再说一次，爱不是我们要去的方向，而是我们出发的地方。好，谢谢。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二二五指数上涨1239.96点，来到71142.21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99.60点，来到9063.8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96.97点，来到23815.19点。上证指数下跌17.59点，来到4090.48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54，兑换人民币4.646，兑换港币3.998，兑换日元0.1948，兑换欧元36.18，兑换澳币22.1，兑换英镑41.81，兑换纽币18.17，提供参考。

0: 19号到6月21号，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在大家河滨公园举行，体内外将实施交通管制，基隆河7号及10号水门开放进出，9号水门仅允许授权车辆进出，8号水门仅供行人及脚踏车通行。详情请洽1999或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活动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听讲这个很赞耶，要试看卖无？
3: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931岁岁念，本单元由台北电台与台北市会计师工会共同策划制作，欢迎收听。是台北电台 FM 93.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今天931岁岁念单元邀请到台北市会计师工会专业会计师黄其宏会计师来到空中。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AI 浪潮之下会计师的未来哦。不管你现在做的是什么工作，其实大家可能都会面临到 AI 所带来的冲击哦。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呢，像这样的工作，好，比方说我们的会计师会不会被取代？好，来先来欢迎我们的黄其宏会计师，您好。好，
2: 新英好，大家好。
1: 好，刚才提到说，
2: 启宏会计师，今天很高兴能够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1: 是我刚刚提到说，这个 AI 浪潮之下，到底工作会不会被取代？

0: 我知道，就是上一次我们也提到，就是你不只是会计师的身份，你本身也在教书，对不对？
1: 是。
0: 所以现在从实务角度，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个 AI 这件事情到底对于你们会计师会产生什么的冲击。其实这个问题哦，我今天已经不止第一次在空中跟大家聊哈。AI 真的会让会计师失业吗？
1: 最近刚好在会考，然后会考完以后要填志愿，大家如果可以上网的话，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只要有任何一个像在翠上面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只要任何一个学生，不管他要填哪一个学校的会计系，都会有学长姐出来回答两个字叫快逃。
0: 为什么我觉得大家都要讲快逃？
1: 很有趣，因为像上个节目我就讲，几乎所有的学长姐都有他自己的鬼故事在四大，因为我们其实都会劝会计系毕业以后要进四大，因为四大他能够接触到的企业面以及接触到的事务面会比较广，所以我们都会建议他们进四大里面。但是我们是不是现在会让这一行消失掉？其实这个话题在10年前、20年前，尤其在机械出来的那个年代，在电脑刚出来那个年代，人家就讲，每个人讲说啊，这个行业会被机械取代啊，等等。那时候他们已经不知道是不是鸟山明的卡通漫画看太多了，会觉得那种自动化的机械很容易出现。可是事实上，自动化的机械到现在都还没出现，现在最多只是出你觉得它好像很聪明的 AI 软体。事实上，现在的 AI 软体都有它的局限存在。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谈 AI 的主要架构了，我们只能谈说 AI 其实有一个人人都知道的幻觉。那我们这一行会不会消失掉？我们有一个最有名的笑话是绝对不会消失掉。为什么？因为只有人才能去坐牢， AI 不能坐牢。
0: 是，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因为其实不只是我们今天谈到会计师哦，因为之前在 AI 出来的时候，其实在网络上就有很多探讨，就是包括一些，因为我们知道会计师，我们常讲人生你要认识四大师嘛，会计师就是其中之一。很多人都认为，就是以前这四种工作，大家会觉得说，可能永远都是铁饭碗，因为第一个它很难考，而且呢都是所谓我们讲说人中之龙啊，就是精英啊。但是现在看起来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时代在改变。但是不可否认，会计师依旧是在这个社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好，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请问会计师哦，就是像比方说我们提到 AI， 像比方说在这个账务处理，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比方说我们以前一个月要整理的东西，现在 AI 大概可以多快帮我们处理好？
1: 我想如果有在接触到网络 AI 讨论的，应该会看得到一个日本会计师在网络上面分享他的经验。他手下只有3个员工，但是他有50间的客户。你会觉得50间很少？
0: 他手下只有3个员工？
1: 对，他只有3个员工，但是有50个客户。这五十个客户，因为日本全世界只有台湾有2套账，因为我就我们记的账跟内部账是没有关系，我们不跟着流水走的，我们有专门寄给国税局看的那种账。所以那种账比较简单，我们完全不用问客户，所以我才跟你讲幻想很重要，你要去幻想这家客户到底在做什么。
0: 是，
1: 但是他们不是日本，他们传承的是美式的那种会计，所以他们必须要做一套账。你想哦，30个人一个人做一家的账，你为了要整理那些流水，至少都要整理2到3天以上。那你想，你一个月也做，这差不多只能做10家。
0: 对啊。
1: 但是他们三个人做了50几家，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他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将资料倒进 AI 里面。然后呢，利用 AI， 他利用 AI 跑出来的那个程式，为什么？因为外面一般的会计软体不叫，它是给全部的人用的。它不会符合你需要的，变成说我们自己要去发展出我们自己的软体，然后呢把资料倒进去了以后，它用我们自己的软体转译成我们自己看得到的东西。然后呢我们利用我们转译出来的资料，这三个人只要去判定，只要去扫过这些资料，确定电脑做对了，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确定电脑做对这件事情。所以事实上在新的 AI 浪潮下面，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去判读，判读这件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容易。当你没有做受过最初阶的训练，
0: 对，
1: 也就是你没有做过手把手，也就是你自己去做亲手做过这些分路，其实你不能理解这个分路到底对还是不对。就好像拿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同样去买去 Costco 买鸡胸肉回来，就餐厅业来讲，他们是直接入在

0: 成本。
1: 对，
0: 那如果是对一般的公司来讲，你就要去觉得说，嗯，他买这个肉干嘛？他明明是一个做机械的，他为什么要买肉？这时候你就会想说，啊，这张对他们公司来讲一点用都没有。可是事实上，他们有可能是开伙食，也就是中午要煮饭给员工吃饭。
1: OK，
0: 那这时候他就要当成伙食费，那他能不能扣抵？当然依照我们营业税法那些规定，那个是另当别论。可是你要能够判读的出来，你要能够理解 AI 它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接受重复性的训练，也就是你跟他讲一遍，跟他讲说对这家公司来讲它是什么，下一次他就会记得了。
1: 嗯嗯，
0: 那这整件事情你有没有发现这三个员工没有名字？
1: 嗯，对，
0: 为什么员工没有名字？是因为我只要将这一套架好了，你四个人你就可以来当我的员工，你就能够来判读。所以这就是我刚刚在上一个节目，就是我们之前上一个节目讨论到缺工浪潮下的那个问题，你会变成你找不到最低阶的 level 1的员工。为什么？因为 level 1的员工他没有办法再去接触的时候，你就要直接逼迫自己从学校毕业就要变成 level 2。 其实对于老师的挑战性会很大，对于事务所来讲其实挑战性也很大。我们会希望说利用 AI 做出一个训练模组，这个训练模组可以让员工在最短的时间知道他的学长姐做了哪一些事情，
1: 是
0: 他直接去 copy， 就像以前我们在做审计的时候直接拿着去年的审计的底稿来看，啊，我想要知道说我们学长姐做了什么东西，我能够 follow 下来。现在也是一样，现在我们要形成一个模组。可是反过头来讲，我们其实现在的会计师其实挺羡慕以前二十年前的会计师，学一套东西可以用二十年。我们现在不是，现在学个东西最多只能用一年。AI 更快 ，AI 其实会变笨，只要越多人用它，很奇怪，只要越多人用它，它就越笨，因为 AI 是跟人学。
1: 是，
0: 这个要讲到 AI 它的训练模组。AI 它的训练模组它是有很多人输入资料让它去学习，学习完了以后，所以 AI 它并不是随着你不断的输入资料它不断的变聪明，不是，你要将它框起来，将这个 AI 框起来，框在你们家的事务所里面，只跟它讲说你是属于我们事务所的，你只能吃我的资料。
1: 是，
0: 这时候这个 AI 才不会变笨。不然的话 AI 因为大数据的原理造成每个人都问他一些很蠢的问题，他慢慢自己也会产生幻觉。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有责任感，我必须要回答你答案，所以你胡说八道的问他，他也就胡说八道的回答你。
1: 是，
0: 而我们事务所不能。
1: 对，当然啊，
0: 对，我们不能说输入100个资料，我这两天其实在测试 AI， 也就是我有客户他是补习班，那他有收据，他收据扫下来都是 PDF 档，我把它丢进3到4个 AI 软体里面，我希望他们能够帮我统计出班级数据，然后我要利用这些数据来产出印花税，三个算出不一样的答案，四个都算出不一样的答案，然后跟我手打出来的答案都不一样，你就要回头去纠正他们。
1: 是，
0: 但是 AI 的好处是你纠正完了以后，下一次你再倒差不多的东西给他的时候，
1: 他就会产出是正确的，
0: 对，他就会产出比较正确的，慢慢他就会产出比较正确。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一行有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叫做养 AI。 你要将这个 AI 养成你们家的样子，他才能够帮助你们啦。
1: 是，好，所以其实听起来就是 AI 其实真的还是帮你们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至少就是比方说像现在五月份报税季节，它就可以帮你们解决很多基本的这个部分。不过问一下我们黄会计师，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上一次有提到，就是因为 AI 浪潮之下，可能你们会计师的一个角色就要变化。然后你刚刚提到在处理 AI 这件事情，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当然你们现在的角色可能会变成就像你写的中小事务所的新定位，要成为外部的 CFO， 其实就是要类似像顾问的这个角色。但是呢，你们现在也必须要去从训练这个 AI， 让它能够产制出正确的部分，这个部分指令是不是很重要？就你们这个会计来讲，因为像我们有时候在也会用 AI， 那我就发觉真的指令下的不对，它出来的东西就跟你要的完全不一样。
0: 对，是，因为 再讲一遍 AI 是有幻觉的、嗯、因为他的幻觉来自于他被强迫回答、
1: 嗯、
0: 他既然被强迫回答他就要想办法生出答案给你，你看他好像跑的程序好像很复杂，他一直跳跟你讲说他去搜寻什么东西、嗯、其实那有一半都是假的，

0: AI 本身啊，因为它被强迫回答的情况之下，它只能去虚构出答案给你。而对我们来讲，你们必须要下指令，也就是 AI 它要学习，你要学习如何去跟 AI 对谈。像现在的像 Gemini 一样， Gemini 它现在有一个叫做指令区，也就是你先下一个格式化的框架给它，跟它讲说以后我在这边下的命令都是必须要符合哪一些规则。Cloud 也是一样，像现在在外面以业界来说使用比较广泛的是 Cloud， 因为 Cloud 它本身是从 OpenAI 出来的，而这个程式本身非常非常，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以前、在前一阵子很有名的那个鳄鱼，也就是 Cowork、那 Cowork 它本身它会自动化处理，它真的类似机械人一样，就是你自己不在的时候电脑也会自己跑，电脑就会自己一直在跑、然后呢、你跟他讲说、通常我们都是以传统下命令的方式，像你现在跟 AI 聊、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像我早上会吃燕麦杯、然后呢我就会叫 AI 帮我产出一个配方，跟他讲说因为我要加很多东西，加肉桂啦、加巧克力、然后我要叫他帮我算热量、跟他讲说、我应该要加多少东西，你问完了以后它会产生指令给你、但是真正的 Cloud 它在用的 Cowork 它本身是这样，它就是你在用下去了以后，它会跟你讲，它会追踪你今天有吃了、那它会希望能够更想知道说、你今天中午吃了哪一些，它不知道你吃了哪一些，它就会去追踪你的订单，它就会追踪你的、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外送嘛、那它就会去追踪你的订单、利用你订单的内容去判定、然后会下命令跟你讲说你今天已经超量、他会做这些事情，变成他是被动型的变成主动型的，
1: 主动式的提供讯息。
0: 我们其实现在以真正的财务面来讲、不管，我相信现在每一家公司因为以永续浪潮之下啦、这个 AI 是一个浪潮、永续浪潮是在 AI 前面的，
1: 对，
0: 永续浪潮之下它有 ESG 报告，
1: 对，
0: 在我们有规定2025开始一直到2030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必须要出一个叫永续报告、
1: 对对。
0: 可是永续报告四个字很简单，真正出报告很难、像我每一年会去做永续报告的评鉴的委员，每一本报告都上百页，你一间小小的公司你会想说那我小公司我不需要出这个啊，那你不要跟上市柜公司往来咯、我们的上市柜公司几乎占了我们所有的经营事业的二分之一，其他的二分之一要不就是他的协力厂商，要不就是协力厂商的协力厂商，
1: 对对对。
0: 那你要想你要当协力厂商，那些大公司被外面的就是他可能欧盟啊或者是美国那边要求他要出的时候、他只能反过头来叫下面的人出啊，那你不出可以吗？现在欧盟他有个叫 CBAM 的东西，就是他要课边境碳税，他要课边境碳税，他先决条件是你要自己先算出你自己的内部的税的那个价格、可是小型公司他根本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求助，就回头去求助 AI。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讲到那个部分就比较大，为什么？因为它有范畴一、范畴二、范畴三，然后范畴到六，它去规定你每一个东西有多少的碳，你要如何去计算。所以我才跟你讲说我们现在会计师很可怜，以前只要学一套就好，我们现在还要去学 ISO 14064啊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能够回头在客户需要的时候，然后甚至是说我们希望像现在的政大吕安妮老师，他也是在推软体出来，就是让你可以去桥接他们的软体
1: 哦，桥接这些就是可能比方说认证啊，然后 ESG 这个部分，
0: 对 对，
1: 不然你们真的做不完，
0: 做不完。因为我们希望的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帮客户做一个、假设我们记一个账，它可以产出两个结果、也就是假设因为像碳也是这样的，你想哦，我们怎么知道它的碳多少，就是假设我们买一盒水果回来、这一盒水果回来对我这家公司来讲，因为我是餐饮业，所以它是一个成本，
1: 对，
0: 我直接记录成本的时候，另外一套碳算的软体它就会直接回头去知道说，好，你买了这盒苹果，这盒苹果它有多少的重量、然后呢它会直接算出它的碳量是多少、我们希望的是节省人力，也就是利用 AI 去找出这个中间的 API code、让我做一套东西可以产出两个结果，
1: 了解、
0: 让我们的客户在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提供 除了财务报表以外，还能够提供另外一个碳费的报表，
1: 碳费的计算，
0: 对，碳费的计算。

0: 那让我们现在可以做这件事情能够做的，这就是要靠 AI。 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可能去理解每一个，因为应该这样讲，其实在计算碳的时候，它每一个东西它都有它自己的碳费的标准，知道说它要如何去转换这些碳啊，那些我们很大部分都是靠 AI 来辅助我们去写这些code，所以现在的会计师，以前的文组不需要去学这些东西，现在的文组也要去学如何去写会计软体，然后学而去写这些的code，让这些 AI 能够辅助我们每一家事务所能够去产出我们要的东西。其实以前我们是很局限的，我们都要用现成的，出去跟人家处理的时候要写笔记本，或者是跟人家开会的时候，像现在其实都很简单，现在甚至是我们有的跟客户开完会回来就直接出成文字稿，直接从录音出成文字稿，所以这些都是时代带来的好处。
1: 是
0: 我们些会计师现在分成两大类组，一组就是很追求科技化的，另外一组还以传统手工为荣啊。哎呀，我是真的觉得要学的如何去因应这个时代，因为它毕竟是不可
1: 逆的一个走势，
0: 不可逆的一件事情。
1: 对对，
0: 因为就好像当初电脑化一样，现在等于是电脑的升级版。
1: 对，
0: 你如何去再配合这个电脑的升级版？你把它想成我当初使用电脑的时候，就这个硬邦邦的电脑你也不能用，你毕竟要有软体。
1: 是，
0: 把 AI 想成是电脑的软体的一部分，只是它比较聪明一点。你要如何让它能够配合事务所，让事务所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我觉得这才是应该要有的想法。
1: 没错，我想呢，我觉得今天呢，连续我们两集的这个时间当中，大家可以听得到，就是会计师现在真的已经成为一个比较类似顾问的角色，然后呢，这样的一个科技也连带让他们在很多层层面面方面的一个基本的部分呢，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最后我来问一下我们的黄启宏会计师，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开心，因为会计师真的还是不太可能被取代，所以问一下为什么会计师没有被取代？我觉得很难啊，就像医师或者律师，因为你们要判定专业的，就是必须要做判定的角色。
0: 因为其实不管每个行业，现在都没有办法避免 AI 的入侵。
1: 对，
0: 像医生其实前一阵子也在抗议，但是他们现在也引进了，像他们在做他们那个片子，就是他们的那个扫描 X 光片的判定的时候，
1: 是
0: 现在也会先用 AI 软体
1: 对
0: 下去帮他们做初步的判定。
1: 是
0: 用这件事情推到我们跟律师身上，其实也都是一样。我们需求的并不是一个末端的结果，我们需求的是一个前端的判断。也就是说，你这套软体或者这个 AI 你要做的事情都是先帮我们判定。
1: 的确有科技带来进步，但是我们也需要做一些调整。非常谢谢我们的黄启宏会计师今天在空中的分享，谢谢你。
0: 谢谢。

路况即时报。好，水快往北长兴街出口积水，造成车多回堵，到了罗斯福路六段142巷景福街口，请大家行车小心。养德大道下山方向现在车流量比较大，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11.2公里过南桃园交流道外侧呢，有一部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环快往南武昌街呢，现在道路积水，还有在西武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滨江街往国一汇入盐山交流道前人口盖掀起来了，而且路面有坑洞。好，大家天雨路滑，一定要小心驾驶。好 ，Jenny Jackson 的歌声。我们待会6分钟英语新闻之后见。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喽！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Seven、OK、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4: 6月19号到6月21号，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在大家河滨公园举行，体内外将实施交通管制，基隆河7号及10号水门开放进出，9号水门仅允许授权车辆进出，8号水门仅供行人及脚踏车通行。详情请洽1999或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活动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另外同样在明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时短暂阵雨或多云短暂阵雨，24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4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5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晴时多云，气温24到29度。外岛方面，多云时晴或阴时多云，气温25到28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3:00。台股今天上涨了587.81点，收在46465.2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5439.24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买超了309.78亿元，自营商买超了154.88亿，投信卖超了56.41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211.31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从大道城摩登时代的邓雨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

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好，来看美国联准会维持利率不变，并且释出了偏鹰的讯号。昨天呢，美股只有费城半导体指数呢逆势收红，但台股呢今天还是由台积电领军刷新，盘中46,565.7点收盘46,465.2点的双天价，中场继续上涨587.81点，涨幅1.28%，盘面并且闪见了54千金，同样改写台股历史最多千金股的记录，成交值放大到1.54兆元，三大法人回头买超309.78亿。由于19号明天是端午连假，那么台股这个星期只有4个交易日，周线上涨2296.16点，涨幅5.2%，周线由黑翻红，三大法人回补了1300.29亿元。那我们来看一下盘面上呢，这个台积电尾盘再度拉升，中场上涨1.05%，收在2410元，贡献大盘将近204点的涨点，持续扮演多头总司令。CCL 族群同步获得资金追捧，台光电尾盘急拉105元，收在5600，涨幅7.69%，单日贡献大盘大约48点。南亚收在139，台药收在1835，双双亮灯涨停，改写新天价。上茂攻上47.4元涨停，腾辉电子 KY 大涨8.38%，联茂上涨4.67%，族群全面走强。另外呢 ，DRAM 双雄持续受到多头追捧，股价同步改写新天价，合计贡献涨点大约55点。其中华邦电夹33.4万张的大量，股价强攻涨停218.5元做收，而且中场涨停价呢买单还有超过5.6万张在排队。南亚科大涨5.15%，收在459.5元，成交量同步放大到17.8万多张。另外，被动元件族群今天同样很热，龙头股国巨二战千元哈大关告捷，今天夹着9万多张大量攻上涨停1080元做收，贡献大盘17点的涨点。点火被动元件族群金展科、立隆电、嘉庆科、光捷、三吉、瑞 KY、君宝、日电茂、华荣、天二科技、凯美整齐亮灯，信昌电、华新科、蜜月石持续上涨。另外呢，面板双虎人气持续沸腾，群创、友达分别以85.4万张、82.6万张成交量包办台股成交量的冠亚军。群创强攻涨停64.4元，稳坐人气王。另外，友达大涨7.24%，收在28.15元。面板族群在面板及封装 PLP 题材带动之下，也成为盘面另外一个吸金焦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588元，贬值1.3分，成交金额21.02亿美元，提供参考。

0: 制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从大稻埕摩登时代的邓雨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

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0: 掉，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美国联准会最新决议维持利率不变。据亨买基金表示，这一次会议重点不再是何时降息，而是联准会开始改变和市场的沟通方式。过去市场呢习惯透过点阵图预测降息的时程，但华许显然希望政策回归到数据导向。在美国经济维持成长、就业稳定，而且通膨偏高的情况之下，联准会缺乏立刻降息的理由。市场焦点将转向高利率环境将维持多久，还有企业能不能持续消化较高的资金成本。据亨买基金总经理张荣仁指出，华许上任之后已经开始推动联准会体制的改革。这次会议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华许未提交个人的利率预测，打破历任主席的惯例，同时大幅简化会后声明内容。最新经济预测显示，美国经济成长跟就业市场还是具有韧性，但通膨预测较上一次呢明显上修。华许希望市场减少对于联准会前瞻指引的依赖，重新聚焦在通膨、就业跟金融条件等基本面的数据。未来市场定价将更直接反映经济的变化，也代表投资人不能够再单纯依靠降息预期作为投资判断的依据。谈到利率跟 AI 的关系，张荣仁表示 AI 已经成为支撑美国经济的重要力量。近年大型科

科技企业持续投入资料中心、晶片、电力还有云端基础建设，带动了庞大的资金需求。短期而言， AI 投资热潮可能推升市场利率，还有通膨的压力，使得联准会更难快速降息。然而从长期来看，如果 AI 成功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营运成本，将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并且抑制通膨。换言之， AI 对于物价的影响可能从短期需求推升逐步转向长期成本的下降，成为未来经济成长的重要驱动力。张荣仁也分析，目前美国经济仍展现强劲的韧性，也让利率呈现一升难降的格局。五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回升到 4.2， 非农就业新增 17.2 万人，失业率维持在 4.3%， 显示呢需求跟劳动市场尚未明显的降温。在这个环境之下，联准会没有急于降息的必要。更重要的是，高利率对于企业投资还有消费活动的抑制效果还是有限，尤其科技业获利跟资本支出依然强劲，市场呢未来需要重新调整对于利率路径的这个预期，接受高利率可能维持更长时间的新现实。而展望后市，他认为联准会减少前瞻指引之后，市场短期波动可能增加，但 AI 带动的产业成长趋势并未改变，建议投资人避免过度压住降息时程，而应该聚焦在企业获利能力跟产业的竞争力。从区域布局来看，台股、美股、日股还有韩股还是 AI 受惠程度较高的市场，可以透过股票型基金还有像是相关的机制采取分批进场、急跌加码这些策略，面对高利率跟震荡并存的环境，纪律投资比预测利率更加重要。掌握企业的获利成长，还是参与下一波 AI 长线行情的核心关键。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好，最后我们来看最近的运价指数哦。最新一期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在今天也出炉了，指数大涨了136.47点，成功站上了3000点大关啊，来到了3121.69点。四大主要航线全面走阳，而且连续第八周上涨。海运物流业者表示，目前全球货柜航运市场需求依旧强劲，船公司呢面临到船舶调度压力，市场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短期运价还是具有支撑。市场原先预期中东局势缓和有助于运价的降温，但业界认为外界恐怕过度解读停战的效应。即使呢中东情势逐步稳定，全球货柜这个航运市场还是面临缺船、缺柜、缺仓位这些结构性的问题，供给吃紧情况短期内难以改善，运价强势格局不容易出现明显的反转。从主要航线来看呢，美国线还是这一波涨势的领头羊，远东到美西美 FEU 40尺货柜运价来到5683美元，那么比上一周呢 前一期呢上涨了582美元，远东到美东呢则是上升到了6873美元，较前一期上涨了552美元，双双呢创下了近期新高。欧洲线同样维持上涨，远东到欧洲美 TU 20尺柜运价来到3158美元，较前一期上涨94块美金。远东到地中海呢运价达到4260美元，较前一期增加88美元，周涨幅也 2.1 哦。那近洋航线呢呈现比较是稳中偏强的格局，远东到东南亚呢每个 TU 运价较前一周上涨7美元，周涨幅大约是 1.02。远东到日本、关东、关西航线持平，那远东到韩国则是较前一周上涨27块美元。物流业者分析，目前市场除了受到美国关税政策所带来的提前出货潮支撑呢，全球供应链还是持续面临船期延误跟仓位不足的问题，使得货主呢积极抢仓，进一步推升了运价。此外呢，随着霍姆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行，先前困在中东区域的船舶将陆续的驶离，但这不代表说呢需求会同步降温呢。业界指出，未来中东市场恢复正常贸易活动之后，战后的重建、企业的补库存，还有民生消费需求回补都会逐步的浮现，渴望带动建材、机械设备、民生用品等货量增加，形成新一波的运输需求哦。反而认为呢，在美国补货潮、全球供应链重整，还有中东重建需求等多重因素支撑之下，第三季货柜航运市场还是有旺季行情可期。那么 SCFI 指数站稳3000之后，运价短期内仍将维持在高档震荡，货柜三雄长荣、阳明海运、万海第二季营运渴望缴出亮丽的成绩单，提供给您做参考。

2026台北蛇舞嘉年华6月13号到6月27号在彩虹桥登场，每天都有水舞展演。6月13号及6月27号晚上7点半，水舞搭配中低空烟火，精彩可期。还有互动钢琴喷泉装置，体验专属水舞 IP 气偶同乐，欢迎搭捷运赏水舞。活动详情请见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6月18号星期四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总统呼吁中国放弃武力攻台，愿在对等尊严下进行交流合作。经济部公布电力供需报告，推估未来十年用电大增，年均成长 2.5%。 独驾纳入高风险机制，交通部表示观察期6年只能够领短效的驾照，最快7月中上路。史上最佳表现，2026年 IMD 世界竞争力排名出炉，台湾夺得全球第四名。对伊朗飞弹红线松动吗？川普说其他国家都有，他们有也不会炸掉地球。赖清德总统今天在台北宾馆跟外国媒体查叙时说，美国和伊朗即将签订和平协议，中东和平已经看见曙光，期待俄乌战争也能够尽早结束。至于印太区域的发展，台湾愿意响应七大工业国 G7 的呼吁，将坚定和国际社会合作，期待台海和平稳定现状，呼吁中国放弃武力攻打台湾。

经济部今天公布了114年度全国电力资源供需报告，推估未来十年用电需求。能源署长吴志伟表示，宽估2026到2035用电需求年均成长率大约为 2.5， 高于去年预估的 1.7， 为历年预测中第二高的成长水准，而且高于日本、南韩等亚邻国家，但供给大于需求，供定无余。那吴志伟表示，去年经济成长率是 8.72， 用电却减少 0.3， 主要是因为经济成长动能来自于电子零组件产业，加上关税因素导致传统产业用电下降，美度电创造的附加价值高于以往。盐城独驾，行政院昨天通过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后续待立法院通过，最快年底上路。交通部先行修正了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预告四大方向，将独驾纳入高风险驾照机制，从换照、重新考照、持照上都有更严格规定。新法呢，最快七月中旬可以上路。这次修法包含四大面向，建立适用毒品者换照观察制度，强化持照资格管理，加强考照资格审查，以及增订独驾吊照后重考的规范。2026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世界竞争力排名，新加坡居首，香港次之，瑞士第三。台湾凭借强劲的 GDP 跟出口成长，以及近十年制度稳定的优势，今年排名上升到全球第四名，为纳入评比以来最好的表现。美国和伊朗达成初步的和平协议之后，媒体注意到协议文本似乎没有处理伊朗飞弹的问题。川普17号在法国出席峰会期间表示，未来协议很可能允许伊朗保留部分传统的弹道飞弹，引发外界质疑，这是否代表美国数十年来要求限制伊朗飞弹计划的立场出现重大转变。根据 ABC 新闻跟每日邮报的报道，川普表示他可以接受伊朗保留一定数量的弹道飞弹，他的理由是沙烏地阿拉伯、卡达等波斯湾国家也拥有飞弹，如果完全不准伊朗持有并不公平。

路况即时报。好，中校桥往市区方向，建国高架往北，中校东路到圆山，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环河北路上方，新生高架往北，民权到中山通河，还有麦穗一桥往市区，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快引道都是车多，台北市民水路往西，乐群路到北安路也是车多，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好，CNN Colors， 交给1700台北晚。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
5: 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00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the air。

5:01，今天是端午节前的上班日，6月18号。那今天可能也是很多这个网络购物的优惠日子啊。如果你有想买的东西，搞不好今天可以捡到一些便宜。比如说我刚刚呢，然后就买了一张记忆卡。哦，现在记忆卡真的是超贵的，跟以前比起来，真的你要记忆体涨翻天。但今天还是有相对优惠，很便宜的几百块这样子，就是有需求可以利用一下。然后待会下班时间，可能大家留意这个天气状况怎么样。我刚来的路上啊，有一些雨稍微没有那么大了，可是道路上面会有一些积水，哦，开起来车子开起来像开船一样，那破浪啊，还是要请大家留意你的这个安全，好吗？今天第一首歌 5 Seconds of Summer， 这首歌叫做 Permanent Vacation。

好，5:04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的状况哦。台北市忠孝桥要往三重新北环快前，这里有事故发生哦，小心一下。然后在台北市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哦，车多；海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圆山上方也是车多的。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环河北路上方车多；新生高架往北，民权到中山通河也车多；麦帅一桥往市区车多；基隆高架往南要接水快引道，这地方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然后这是国道3号南下30.3公里，新店到安坑哦，安坑前内侧2辆自小客车事故，这边车速不到20公里哦。

好，新闻 Spotlight 第一则消息哦，这个大家要注意哦，这个是为了防止毒驾。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了新一波修法，然后增订了这个毒驾或者你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你是不能考照的。然后不论呢你车辆是谁的，那不论你这车辆属何人所有，一律没入车辆。同时啊，这个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则是终身不得考照。这是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加重了这个毒驾

预测这些行为的处罚，那草案就会要送立法院审议。那行政院会发言人的这个李慧芝，他在主持政院会后记者会的时候转述，他说卓荣泰表示修法是强化毒价违规行为的罚则，加重再犯高风险的处罚，以及呢要建立这个吸毒者的预防性调照管理机制，那期望说这个草案，早日完成修法程序，完善整体毒价的联防机制。现行规定呢，毒驾哦，吊扣驾照1到2年啊。如果毒驾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呢，吊销驾照并终身不得考领，并得没入车辆。草案则是修正为，毒驾或者你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3年内不得考照，而且不论车辆属何人所有，一律没入。那如果是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是终身不得考照的。当然，草案也建立了一个吸毒者的预防性吊照机制了。哦，吸食毒品吊销驾驶执照的人呢？2年内你是不得考领驾驶执照的。那你想要重新考领驾驶执照的时候，你要依规定去接受毒驾防治教育、观察乐戒、强制戒治、毒品戒瘾治疗或是毒品危害讲习。完成之后，你也必须要在6个月内呢没有再使用毒品的记录，才会发给你驾照。那否则啊，吊销驾照期间如果再无照上路，会加罚新台币36000元，后续累加无上限。草案同时订同车共同责任，毒驾者车上如果你有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会处6000到15000元的罚锾。那毒驾罚锾也同步调升，第一次毒驾机车罚9万，汽车12万；二次毒驾罚锾是以前次罚锾金额再追加9万，三次以上则每一次再增加9万块。罚锾是没有上限的，那毒驾拒测的罚锾也拉高。根据草案，首次拒测就会开罚27万了，第二次45万，第三次以上按前次金额加罚18万。累加无上限，希望提高累犯的成本。不晓得哎，这个会有帮助吗？罚钱，就是我也不晓得了。如果他们没有钱可以罚，他们还是继续吸毒。然后重点是不要让他们开车。所以能怎么样预防呢？因为你不可能对于这些人24小时在旁边吧。他要拿到车辆，可能有他的管道。我们就算没入的，他还有其他的车，他没有驾照，他还是可以开车，只是他会被罚。那重点不是罚他，重点是在于他们如果吸毒了，没有理智去判断会不会被罚这件事，他们还是开车了，他们造成了损伤了，这个是我们不乐见的。所以这样有帮助吗？能不能再更多？不晓得，希望可以有帮助了。DC 第一首歌曲，谁爱谁。

好，接下来要关心到的讯息，这是国防部的消息哦。行政院会有今天通过这个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会逐年的去筹获滨海坚贞型的无人机，还有滨海攻击型无人机和小型自杀无人艇。国防部指出哦，会使国军随时保持这个吓阻的不对称战力，并且带动无人载具的产业链，刺激国内经济成长，创造国防跟民生双赢的局面。行政院会上午通过了这个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框列规模依预算法第83条第一款的规定呢，编列所需经费上限是新台币2100亿元的特别预算，其程预计从今年的8月1号开始到民国120年12月31号为止，逐年去筹获国防自主的无人载具。项目包含了刚刚讲到的这个滨海坚贞型的无人机、滨海攻击型的无人机跟小型的自杀无人艇。国防部战规司处长翁宇恒少将在行政院会后记者会就有说到了，立法院5月8号三读通过的这个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那只通过了7800亿元预算是上限，那删除了伪制商购跟台美共同合作研发采购的项目，所以这战力就产生缺口。最具冲击的地方就是无人载具方面，那无人载具攸关国军无人战力的建制，要提升国防自主产业建构以及附加的经济效益。翁宇恒说，国防部因此就提出了这个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要弥补这个战力的缺口，同时要提升相关的经济效益跟产业链。国防部透过新闻稿说了，特别条例草案规划在这115到120年筹补滨海坚贞型无人机、滨海攻击型无人机跟小型自杀无人艇三类的装备，那希望借着资源集中、规模稳定这样的特色，采一个长单以及迭代更新的原则，去充实无人载具的作战量能，然后打造一个飞鸿供应链，让国军呢未来在战场上随时可以保持一个吓阻的不对称战力。国防部也进一步表示，除了国防效益，无人载具产业涵盖了载具制造、电池系统、光电感测器、人工智慧、通讯设备、软体开发以及维修保养这些多元的领域，这会带动无人载具的产业链，进而去刺激国内的经济成长，成为一个新兴的战略产业，然后创造国防还有民生双赢的局面。那因为这次特别条例草案其实就纳入小型无人机跟无人艇，那就有人关注说，那像这个原本什么强攻飞弹这种本来被规划纳入前次特别预算，但最后没有纳入预算范围采购的武器装备，后续规划是什么呢？国防部战规司长黄文启在记者会后受访，他说，扣掉这一次特别条例将筹获的滨海坚贞型无人机、滨海攻击型无人机，那原先被纳入国防特别条例草案，但最后没有纳入预算项目的另外十项嘛，那因为各个项目的预算额度、执行年度也不一样，目前还在跟行政院做讨论，依照财务能力、执行期程等等，那如果该项目可以在今年下半年进入到执行阶段呢，就会编列追加的预算，那如果因为执行作业导致耽搁，可能就会编入116年之后的公务预算。至于强攻飞弹量产案的未来，黄文启说目前还没有定案，那追加预算的可能性比较大，那因为中科院已经准备好了，像是这个强攻飞弹这种可以很快速进入执行项目的阶段的项目呢，就会优先放入追加预算的方式来做处理，但最后还是要由行政院来做决定。

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好，我刚刚在外面看了一下，诶，似乎有一点放晴了，是不是？雨看起来没有那么大了，然后有看到阳光，哦，这是个好消息，希望是雨停了啦。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到哈，这个台湾五十，哦，元大的台湾五十这个备受瞩目的成分股调整哦，在今天盘后生效，新纳入茂联 KY、创意、南电、臻鼎 KY 等四档成分股，康配、中钢、台塑、和泰车等四档呢，则是遭到了剔除。那是由台湾证券交易所与富时国际公司合编的台湾五十指数，是元大台湾五十、富邦台五十这些热门市值型 ETF 追踪的指数了。那其中0050目前资产规模哦，新台币2.17兆元呢、那006208规模是4510亿元，那这两档基金的规模大概是2.62兆。所以台湾五十指数成分股的调整就牵动台股呢庞大资金的位移，大家就非常关注了。哦，所以这就有点象征台湾产业的世代交替。除了台湾五十指数，国内这个高股息 ETF 龙头，就是0056追踪的台湾高股息指数呢，这次成分股调整同样在今天盘后生效，新纳入了中兴电、远传、南亚、南亚科、华邦电等五档哦。同时呢，巨阳、瑞仪、东阳、东河钢铁四档原成分股则是遭到了删除，就是跟大家留意一下、分享一下。当然，可能这个就是你有买这样子的 ETF 才会有关吧，还是说其他的也会有关，我也不晓得，关注你自己买的，看看那么调整，这样可能会比较准一点。这是山东的歌，对我

0: 家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啊？
1: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0: 哈，太可怕了吧！
1: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3: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0: 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关心一下道路状况，这边国一高架南下21.5公里，汐五高架的环北前南下路段外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请你注意一下。国道1号南下内湖入口，刚刚说有机车误闯上来，他现在在路肩，这个要注意了，小心好吗？然后接下来就是台64线，东向三重要往江子翠，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台北市重阳桥往三重这边是车多，台北市堤顶大道往北新湖二路到国道也是车多的情形。然后在台北市的高架路段，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圆山是车多的，以及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环河北路这边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人声音第一则消息，欢庆端午佳节，台北典藏植物园也特别在园区的入口处布置了各种不同的香草植物，其中包括了艾草、香茅、菖蒲还有魔草，这些端午的传统习俗当中啊，最具代表性的四种驱邪跟防蚊的植物，好让每一位在仲夏时分踏入园区的人呢，透过观察他们自然的生长状态，重新的体验传统民俗和大自然的深度连结。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持续进入夏季，天气渐渐转为湿热，正是各种草本植物蓬勃生长的季节。台北典藏植物园配合端午节庆展出的四种核心植物中，艾草叶片带有明显的羽状深裂，背面也有一层细密的灰白色绒毛，将叶片轻轻揉碎就会散发出浓郁的草本香气。而长得像芒草的香茅，叶片狭长且边缘有些锋利，通常是一整丛茂密生长，只要捏一捏叶子和茎部就会释放出强烈且刺激的香气，不仅特别提神，同时也具有驱蚊防虫作用。至于叶子笔直、颜色翠绿的菖蒲，就像一把绿色宝剑，自古就被民间当作驱邪的象征。最后是台湾在地文化中不可或缺。

0: 约的辟邪植物马草，在众多香草中展现出独树一格的文雅气质。这些在传统民俗与常民生活中食用的植物，都蕴藏着古人适应季节变换的健康智慧。圆山公园管理所主任庄胜豪说：“
1: 端午节时，大家习惯把艾草、菖蒲及榕树叶用红线绑在一起挂在门口，用来驱邪与招福。从现代科学角度来看，这其实是利用植物散发的天然精油成分来达到驱蚊避虫、净化空气的效果。而香茅和魔草则是老一辈人常用于泡水、洗澡，达到净身与抚平心神的功效，蕴含了古人适应季节变换的健康智慧。”
0: 这些端午应景植物整个六月就布置在园区入口处，还有强调生物多样性的七叶蒲姜、石菖蒲、紫苏，以及常见的西洋香草如薰衣草、洋甘菊、迷迭香等，希望借由丰富的植物呈现，让民众更加认识不同的香草植物，进而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爱护环境的绿色行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刚听到是孙燕姿的歌，叫《绿光》。台北市立图书馆要把阅读从图书馆延伸到文化场馆、独立书店跟城市空间喽，所以首度推出这个叫做台北越野假期，阅读的越。这个活动是以城市阅读作为一个核心概念，邀请作家呢朱佑勋担任着策展人。6到10月有规划市集、讲座、走读、展览，还有工作坊这5大类型的活动，让你可以透过不同的形式去接触书籍，还有知识。

0: 发掘阅读的多元样貌。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立图书馆馆长洪世昌表示，台北越野假期整合馆内外阅读资源，特别设计五大阅读体验，包括串联文化单位与独立书店，打造兼具阅读与生活感的文学文创市集，邀请跨领域作家、创作者及专家学者分享与对谈的城市巡回讲座，结合文史导览、城市风景与异国饮食文化的跨界城市走读，从空间探索中以多元感官体验文学之美的文学原创展览，以及规划台湾台语、客语及原住民族语言等适合亲子活动的读具工作坊，让民众从不同角度感受阅读的魅力。洪世昌说，
2: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举办，让台北是一个充满阅读氛围的一个城市。
1: 策展人朱佑勋说，本次活动将在大道城永乐市场前广场推出文学主题展览，从属地主义概念出发，精选以台北为书写场域的作品，引导读者从文学作品认识城市样貌。朱佑勋说，
3: 当代可能会有以台北卧龙街一带为背景的推理小说，或者是呢，可能有以大道城为背景的这个科幻跟奇幻故事。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提到我们这次很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发掘台北过去漫长的身世，散文就会有非常多不同年代的人的成长故事跟这个不同的人文风景哦。那新式的部分就有大量的笔记哦。
1: 台北越野假期即日起正式展开，邀请民众在台北的巷弄间走读看展，体验阅读乐趣。相关活动报名资讯可上台北越野假期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家好，我是徐景淳，我是阿孙。吃喝玩乐听台北，健康快乐听台北，多元文化听台北。要记住哦，台风动态也要听台北，请收听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
1: 台北市政府为落实中长期规划愿景，针对关渡及洲美地区除已征收的关渡自然公园划设为国土保育地区第四类外，其余区域积极争取划设为城乡发展地区第一类。都市发展局指出，该地区现况已不具备支持国家粮食安全功能，且因应北投士林科技园区产业廊带成熟及辉达 NVIDIA 等指标企业进驻的外溢效应，是否提前部署将该区定位为兼顾都市发展储备与环境保育的市政储备用地，为下世代的都市成长预留规划弹性。综合计划科科长陈品先说，
2: 内政部国土计划审议会审议通过这台北市政府这次提案，然后将关渡跟洲美平原划设为城乡发展第一类，那奠定了台北市长期的空间发展的布局的关键基础。那未来台北市政府也将会在保护这个生态保育的前提下，考量这个环境容受力还有防洪的需求，那逐步衔接周边的产业跟未来都市的发展，让关渡跟洲美平原成为驱动台北市永续成长的引擎。
1: 都发局表示，国审会委员指出，关渡洲美平原具备多元功能，该区域划设为城乡发展地区第一类后，后续仍应回归农业区都市计划管制规定办理，并强调未来都市计划应纳入生态近邻损失等永续发展策略进行整体规划。北市府感谢内政部国审会委员对相关规划的肯定，并再次强调北市国土计划通过确立长远功能分区定位后，实质开发与土地利用仍应回归现行都市计划管制规定办理。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刚听到的新闻，内政部国土计划审议会议通过的台北市国土功能分区图，所以关渡洲美地区是划设城乡发展地区第一类了。好，来听到的歌曲是苏打绿，叫做《再遇见》。

苏打绿，这首歌叫《再遇见》。好，等一下六点钟我们要进入到 BBC News， 然后在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了。这是 Kimberly 陈芳语的《自己爱情自己爱》，待会见。

0: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6:13，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台北市辛亥快往南哦，这边车多哦，要留意了哦。还有，这是在台北市说这个忠孝桥往士林北投跟环快往南交接处淹水哎，哦，稍早有淹水，它目前只有往忠孝西路出口可以走啊。然后呢，现在是管制进入后方车多哦，请改走中心桥跟台北桥来做替代啦。哦，所以忠孝桥如果往士林北投环快往南这边哦是淹水的状况，雨太大了。那目前哦没有啦，更新它是说解除管制开放通车了，好，所以没事了，可以过了。好，再来台北市，这是新生南路往北，还有巴德路口、市民大道三段口说不进空哦，留意一下喽。台64线往东，中和街国三方向哦，这边目前是车多的情形。不晓得外面的雨是目前状况怎么样啊？那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同样是车多的状况。我想今天端午节连假前嘛，所以现在大家下班可能会有一些车潮是要比较长途的，那也因此或许车群通涌现出来了。总之，下班时间大家留意一下安全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呢，来关心一下交通部公路局东区的阳湖工程分局说，迎接端午节三天连假，所以明天清晨6点开始，苏花路廊南下的路段呢，预估会涌现车流哦，可能要到明天上午10点之后才会缓解啊。因为明天开始为期3天端午节连假嘛，就按照历年这个观察苏花路廊的连假交通量，连假第一天清晨6点开始，应该就有车流了。至于假期后段就是北返的旅次为主，所以预估这个苏花路廊北上的路段呢，21号上午10点开始就会涌现车潮了。那么车多的情况预估会持续到当天下午3点之后才会逐渐的缓解。好，还是要提醒大家，可以的话呢，避开塞车的时段喽。9:88，歌曲叫《浪费时间》。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好，接下来跟你讲2027葛莱美奖，有一些变化，宣布了说明年葛莱美奖有五个类别，重新定义一些规则，有可能影响最佳新人奖这个备受瞩目的奖项哦。那根据会员反馈意见说，2027年颁奖典礼要新增最佳亚洲流行音乐演出奖、最佳节奏蓝调合作演出奖、最佳传统流行演唱演出奖、最佳传统民谣专辑以及最佳拉丁歌曲奖。那也重新定义了最佳新人奖提名次数的限制哦，过去最多提报三次，放宽为四次，好让那些达到上限的新晋歌手有更多角逐的机会，蛮期待的。一年一度葛莱美奖颁奖典礼明年二月在加州的洛杉矶举行，看看到时候会有怎么样不一样的奖项，以及怎么样不一样的入围者喽。来听 Ella Mai 这首歌叫 Buddha。

来自 Ella Mai 这首歌叫做 Buddha。 好，世界杯啊， C 罗，我们昨天说梅西他帽子戏法进三球，不过 C 罗呢，今天领军的葡萄牙跟民主刚果1-1踢平，这是民主刚果取得历史性的积分。不过六度参战世足的 C 罗全场表现是平平的啦，那他并不满意这个战果，不过我想他们还是持续的努力了。大家都拿他跟梅西相提并论，但他们都很厉害，六度参战世界杯，继续看一场少一场，把握一下，不要去特别的批评指教，不用，享受球赛就好。王诗安歌曲 Hey Boy， 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继续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等。

0: 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你敢知影要行过车路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2: 一定爱注意科技，提高警觉，注意来车。
1: 行行人穿越道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2: 行路爱专心，哪行路哪看手机啊，就危险。
1: 骑机车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2: 爱记得戴安全帽啊，遵守交通规则，唔通超速。出门平安归，安全袂吃亏。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要关心又去很难哦，一百听错破关，
4: 吼、哦，又有死太人哦。
3: 莫想干，再过一百。
5: 打天通做大哥重来一百，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严重脱贫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能损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6: 莫因为一时的好奇，定义脱贫的患者留下人生遗憾。
5: 勇敢拒绝脱贫，想办法请人探索。街头咨询热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好，今天特选焦点来跟大家聊聊啊，关于这个端午节。端午节大家应该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吗？其实传说啦，不一定是真的是这样，可是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第一个，大家从小听到大最广为人知的版本，就是它是纪念屈原，对吧？那主角呢，就是《史记》里面记载的这个战国时期很知名的政治家，叫做屈原。那他呢是辅佐这个楚怀王治国嘛，他主张要选贤与能哦，联齐抗秦。可是呢，在这个楚的顷襄王继位之后呢，他就被其他权臣陷害，哇，遭到流放了。那他就写下像《离骚》啊、《九歌》啊这种忧国忧民的传世诗歌嘛，对不对？后来啊，秦军呢就攻破了楚国的首都，所以屈原感叹：“哎呀，自己没有办法报效国家。”所以在这个极度悲愤之际，就抱着石头跳进了这个汨罗江，以身殉国啦。好，所以那当时呢，楚国的百姓就觉得说：“哇，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哦，划船去救他。那也有人把像是这个饭团啊、鸡蛋等等丢到江里面，好，希望哎呀鱼跟虾不要去咬他的遗体这样。那这些举动呢，时代演变慢慢就会成为现在大家所谓这个划龙舟哦、包粽子，要来代替这个纪念民族英雄的活动了哦。所以那也相传说屈原投江那天就是农历的5月5号哦，所以就有人说哎，端午节的来源是这样子。端午节还有传说哈，这其他传说就是东汉年间说有一名14岁的少女叫曹娥，她的父亲啊渡江的时候啊不小心溺水了，下落不明了。那曹娥她就日夜在江边苦寻多天，最后5月5号这一天，她决定跳到江中去找爸爸。几天之后，人们就发现她抱着爸爸的遗体，就这样一起浮出了水面。啊，人们就感念她的孝心，就把她驯服的那条江水改名叫做曹娥江，然后盖了一座庙来纪念她。好，再来还有第三个传说哦，这个好像也比较少见哦，就是说新石器时代，长江以南哦到越南北部出现一个崇拜龙蛇鸟图腾的部族，历史学家称呼叫做百越族。那他们自称是龙的子孙，不止呢拥有自己的语言，还发展出种植水稻、烧制几何印文的陶器、铸造青铜、断法纹身等等的文化。那为了要祭祀祖先，百越族他们会在特定的日子到江上去划舟竞渡，哦，象征这个送灾驱邪。另外，他们也有把米食啊装到竹筒或是包在叶子里面呢，献祭给龙神的习俗。所以很多专家学者认为，这个就是最早端午节的龙舟竞赛跟吃粽子的一个文化雏形了。哦，所以这些相关的应该大家会比较清楚一点，好的故事。哦，不过我想可能还有人听过的是《白蛇传》嘛，哦，对不对？因为《白蛇传》说宋朝的时候有这个修炼已久的蛇精，那法术高强变人形，哦，是白蛇白素贞、青蛇小青啊，这两条蛇下山游玩期间，哎呀，巧遇了前世的救命恩人，所以呢叫许仙嘛，大家知道。

道，所以白蛇要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变成人形接近他报答恩情。哦，那许仙看到这个白蛇化为人形的白素贞一见钟情呢，他们就结为夫妻了。那某一天呢，这个金山寺的法海和尚路过，哎，看到许仙身上有妖气，他才发现哇，这个许仙的妻子白素贞不是人类啊，是蛇妖啊，所以他就说服许仙，端午节让白素贞喝下雄黄酒，在屋内撒雄黄，让这个白蛇啊现出原形。所以现出原形之后，他看到哈，怎么我的妻子竟然原形是白蛇？那许仙被吓得卧病不起。那白素贞为了要救他，冒险往这个仙山盗取仙草。那这时候许仙就被法海和尚呢诱拐到金山寺，然后软禁起来。所以白蛇跟青蛇一同前去营救，就跟和尚法海斗法，哇，水漫金山寺。不过呢，白蛇法力不敌，法海和尚就战败了。最后呢，被法海和尚用这个金波罩。是罩住啊，金波罩住他，正在这个雷峰塔下面哦。所以这个人蛇恋故事应该有很多，我记得明花园吗？还是什么会有一些演出，好像蛮精彩的哦。当然，这个凄美的故事哦，造就了端午节说喝雄黄酒、撒雄黄辟邪的习俗。可按照这个故事，这应该是被陷害吧？他们本来过得很幸福啊，对不对？然后还被软禁，怎么会这样？好啦，故事大概有很多的传说，我们再听一听，我就觉得蛮有趣的，了解一下。跟孩子讲不错啦，那新出生的刚出生的孩子不认识嘛，跟他蛮好说一下这些。

Beautiful Love 来自蔡健雅。讲到端午节呢，因为五月五号嘛是夏天，所以天气是非常的热的。那端午节独特的一些活动，像刚刚讲包粽子、吃粽子哦。原本说粽子是那个祭祀用的贡品，对吧？大家划龙舟也不是划龙舟，大家就是怕那个鱼虾去咬屈原的这个遗体嘛，对不对？那流传到现在呢，还已经是端午节代表性的节庆食物了。尤其这个北海岸呢，十八王宫庙那附近呢，超级多粽子店的，对吧？那也会根据每个地区饮食习惯，然后粽子的做法口味不一样，南部粽、北部粽嘛，对不对？或是沾糖吃的碱粽等等，还有用糯米团包馅料的这客家板粽啊，很多，以及这个冰粽，非常多种。所以端午节这天，可能大家聚在一起包，可能是以前蛮多家庭凝聚向心力的重要仪式。那现在的话，应该不会聚在一起包吧？聚在一起吃，我们用买的，聚在一起吃。好，再来还有一个十五子哦，五十菜。那这个五子是茄子、长豆、桃子、李子、粽子。早期有说吃五子得五福哦，因为当季盛产的食物营养价值高，也有消暑解毒的功效，这是大家顺应节气饮食的一个生活智慧了。好，再来讲到说喝雄黄酒嘛，就是《白蛇传》。那故事中让女主角现出原形的雄黄酒，那以前说有这个驱虫以防蛇毒的功效，在瘟疫时流行的夏季就是这个解毒辟邪的圣品。好，那当然是雄黄啊，大家知道其实它可能含有砷还有硫的剧毒矿物，加热之后变成砒霜，所以卫福部是明令严禁饮用的哦，这是不能喝的东西，对吧？现在多半会用其他的黄酒做象征性的替代了。好，再来还有佩戴香包哦，这个从小我们都有说，哎呀，配香包什么的。医学不发达的古代以前，大家会把这艾草、菖蒲啊，或是一些草药装到布袋，让小朋友随身配挂。那浓郁的药草香气就帮助驱赶这个夏天的蚊虫哦，消除身上的异味哦。所以端午节这一天，佩戴香包当一个护身符，它也有镇邪哦、避煞、保佑平安的一个用意了。再来艾草哦，挂艾草挂这个菖蒲，因为艾草是天然驱虫植物嘛，所以在民间有招福的象征。菖蒲因为外形被称过这个蒲剑哦，可以斩邪气、防瘟疫，所以端午节家家户户就把这个东西绑成一束挂在门口，驱邪避凶。好，再来还有贴五毒符哦。这个可能有些人在意，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很多人在做了。五毒是什么？蛇、蝎子、蜈蚣、蟾蜍、壁虎、或有人说是蜘蛛。在这个害虫大量繁殖的夏季，为了不让这些有毒之物入侵家园，古时候人们会把画有这个五毒跟公鸡图案的符纸贴在窗户或门上，象征啊鸡去吃这个五毒，祈求健康平安。那再来还有划龙舟竞赛啦，送走灾厄的龙神祭祀仪式，到位这个屈原驱赶江中鱼虾的民俗传说，所以划龙舟现在是一种体育盛事，每年都会有大批游客到场呢为竞赛队伍加油。那今年其实也有嘛，在明天还有这个大家和平公园会有这个龙舟锦标赛，那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还有这个中午要立蛋嘛，对不对？这个午时十一点到一点阳气最盛啊，立这个蛋，对不对？还有午时水，那午时水说这个有特殊能量，帮助你消灾解厄，不晓得。他说可以净身沐浴，洗你身上的晦气，也可以撒在屋内进宅驱邪。有人会把钱币放在午时水一起煮沸当钱母放在家里的财位或是钱包里面招财纳福。另外端午节其实传统习俗上呢会祭拜祖先、地基主跟神明啦，这个拜拜时间也会有一些讲究，所以现在可能大家都是只知道吃粽子划龙舟，对不对？其他香包还有吧，但我不知道，可能对我来讲稍微少一点，吃粽子变成是最大宗的，挺有意思。来听卓文萱这首歌叫幸福调味。

这首歌来自杜德伟，叫做《报警处理》。好了，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儿喽，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端午节的连续假期。而明天是奕勋会来代班，我也要去过端午节了。我没有要划龙舟，但我应该可以吃一些粽子。最后，这是严爵的歌，叫做《Every Day》。祝你有个美好的假期，我们下周一傍晚5点钟空中见了，拜拜。

0: 咪，你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来判保险。
1: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经营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挨条行去企业人假保、裸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1: 哇。

0: 唔限要钱喎，俺哋上班日子都行得安心咩呢？
1: 员工多子经验，超假波，罗子送房都安心。以上系罗通铺罗广播险小广告。
2: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亡原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拢无明显的尽头。
5: 45到79岁民众，政府一世人有补助一摆 B C 型肝炎筛检，
4: 进去做肝癌体检，就爱减啉荤甲槟榔，嘛爱戒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6: 现在时间19:00。
7: 阿、啊、呆。

0: 马库，
1: 爱好萨利嘎嘎马布隆吉马亚拉外嘎库。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马亚拉外，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

0: Yaku fili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l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0: 餐桌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加不加麦？咱木啦，这次噶大家咱爱穿噶木菇，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六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马上金曲奖呢就要颁奖典礼了。那最近在节目当中呢，第一首歌都安排了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歌手奖的入围作品，包括年度歌曲奖有三首，也是来自我们原住民的歌手。那今天要介绍这一位呢，其实昨天有介绍过，那就是张震岳《海雅古墓》。因为张震岳今年呢，这个金曲奖上入围了有六项，对不对？专辑啦、歌手啦、年度歌曲奖啦、年度专辑奖，还有最佳作曲人奖，就是浪人的这首歌。那他其实呢也入围了最佳作词人奖，同样是收录在跟着感觉走专辑当中的歌曲。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来自海雅古墓张震岳所带来的妈妈的眼睛。
1: 当我在他耳边轻声说，妈妈你自由了，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海牙古墓张震岳跟着感觉走专辑当中的妈妈的眼睛。这首歌曲呢也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我不晓得听众朋友刚刚有没有仔细听歌词，它主要是在讲当我们在彷徨无助黑暗比较低潮的时候呢，仿佛呢都会有一种力量一种声音，那感觉好像就是妈妈在眷顾着你，感觉就是上帝在陪伴你身边，那样子的感觉就好像有人拉你一把，那种感觉是非常强烈的。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情境之下呢，阿岳就是我们的张震岳写的这首《妈妈的眼睛》，他不是在形容妈妈的眼睛怎么样，他在形容我们人在低潮的时候呢，总会有人眷顾着我们，很有可能那就是你心里面的妈妈的眼睛。其实这就是一种跟着感觉走的感觉吧。好，像阿岳这张专辑其实非常的厉害，不过比较少宣传，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多多跟大家介绍这张专辑的歌曲好了。好，听完今年的最佳作词人奖的作品呢，张震岳的妈妈的眼睛，接着下来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不分原汉，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我们原住民的区块或者原住民的生活圈当中呢有什么样子的大大小小事。那当然小蔡使用了新的科技，就是 AI 语音，请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来分享，一方面让我们节目有不同的声音，二方面呢也多增加了科技感，至少我们的听众朋友很早很早就接触了 AI，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已经慢慢普及了吧，应该都习惯了。然后第二个单元，好，今天是礼拜四，那第二个单元呢我们就邀请到阿美族的撒蜜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部落的经验。相信呢我们的不要说异乡游子了，可能你在部落长大，然后到台北工作求学，或者是你从小就在都会地区长大的这些都会原住民，听到撒蜜跟小蔡的对话，应该有一种想回家的感觉吧。部落丰年祭快到了，要赶紧安排假期，也希望我们的老板们要准假，现在原住民的岁时记忆可以请3天假。好了，在进行这个单元之前，但我们就先邀请所有的朋友先跟着小蔡进入今天6月18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活康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通，除了小菜之外，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我不知道最近听众们有没有注意到呢，有周族的猎人带着游客进入到阿里山去打猎，但经过调查好像不是这样，他只是呢游客在旁边看跟摄影而已了。那这样子呢有没有犯法？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讯息。
1: 近日接获反映，有持猎人证的人员于狩猎活动中私自带领非猎人进入猎场并拍摄影片，以违反邹族猎人协会自治自律公约规定。针对此事件，邹族猎人协会发布公告指出，于狩猎时带领非邹族原住民之人士含研究人员进入猎场，应事先向协会完成登记，不得自行带领进入。邹族猎人协会理事长朴珍珠强调，若让非猎人参与狩猎就已犯法，协会将会取消猎人资格，不得再进入传统猎场打猎。林业保署嘉义分署表示，依野生动物保育法规定，保育类野生动物应予保育，

0: 除非族群量过大或基于学术研究、教育目的并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一般民众不得骚扰、虐待、猎捕、宰杀或其他利用。若一般民众擅自猎捕保育类野生动物，得处6个月至5年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20万至100万罚金。擅自猎捕一般类野生动物，得处6万至30万元罚锾。邹族猎人协会强调，猎人证并非永久且无条件的资格认定，将定期依据猎人参与培力课程、法规教育、文化传承活动及遵守自治规范等情形进行检视，并视实际状况调整发放相关名单。呼吁所有猎人共同遵守法令与自治规范，维护邹族传统狩猎文化及部落共同建立的制度，才能自在地在山林里进行狩猎。
1: 好，就是最近呢，我们的猎人带游客进入到阿里山的特富野的猎场打猎，引发了违法的疑虑。那经过调查，因为这个游客呢只是在旁边看摄影而已啊，大家要强调就是，如果你不是猎人，你没有所谓的猎人证的话，那你有狩猎行为，包括你去试试看哦，这个都是触法的，最高可以罚100万元，并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请游客千万不要以身试法，不要想要拿枪打猎，不要试试看，这个不可以试的，好不好？好了，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邹族的高雷亚 and 优巴歌谣传唱队他们所带来的猎场。

chỉ có là mà con của sự hôn chỉ có là bao bi tà.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邹族的高雷雅 and 优巴歌谣传唱队所带来的猎场。好，刚刚讲的是打猎，介绍我们关心一下有关花莲吉安这边的捕鱼季。
1: 花莲吉安乡为多元族群共荣的文化重镇，原住民人口约10000。

0: 6月6日至6月27日，在乡内19个部落陆续展开。捕鱼祭是阿美族重要的传统祭仪，通常于小米收成后举行。早年吉安乡族人会前往花莲港西出海口捕鱼，并集祭向海神祈求风调雨顺、渔获丰收、远离疾病与阖家平安。捕鱼祭也象征一年祭仪阶段的圆满结束，同时揭开剩下丰年祭与感恩祭仪的序幕。乡长游淑珍表示，部落捕鱼祭不仅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展现，更是族人凝聚情感与深化认同的重要时刻。期盼透过祭仪活动，让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并行共融，持续实践文化永续与世代传承。115年吉安乡捕鱼祭将由庆丰部落与歌柳湾部落于6月6日率先登场，后续于6月13日、14日、21日及27日由各部落接力举办活动，邀请在外地打拼的族人返乡回到部落，共同参与这场充满感恩与祝福的岁时文化飨宴。
1: 好，每年到这个七八月份的时候，开始很多的部落以李姓啦、马萨鲁特，甚至于呢，像七月份大部分是在台东嘛，那八月份呢，可能就是在花莲这边有一些丰年节庆，所谓的传统祭仪。但是呢，在这个祭仪之前，阿美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捕鱼祭，现在也都陆陆续续已经开始了。那今年的吉安乡呢，他们各个部落的活动时间是统一在早上的11点到下午的2点举行。那各个部落会自主规划，提供鲜鱼佳肴，让乡亲呢在欢乐的氛围当中互相交流情感，凝聚力量。那如果其他朋友可能要观礼的话呢，可能要有人带比较可以，然后至少你要先做完功课，知道这岁时祭主要是干什么。其实讲到这个捕鱼祭，刚不在讲捕鱼祭吗？其实都会有部落的耆老亲自传授传统的捕鱼技巧，那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呢，来深化文化传承，就是要展现阿美族敬老尊贤、长幼有序的这个精神，并且借由传统的渔捞文化来传达尊重自然、珍惜资源的生活智慧，这是属于部落的捕鱼祭。好了，既然讲到了捕鱼祭，我们就来把这首来自迪布斯带来的捕鱼歌。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 Deepus 所带来的捕鱼歌。那接着下来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屏东原住民族运动会的信息了。
1: 第二届屏东县原住民族运动会将于6月19至21日在莱邑高中登场，并首度纳入都市原住民代表队共同参与。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每两年举办一次，为让县内优秀选手在正式赛事前有更完善竞技平台与训练机会，今年举办第二届屏东县原住民族运动会，提供原乡族人切磋交流舞台，也欢迎乡亲一同走访莱邑高中观赛。县长周春米说，原住民族在艺术与运动领域始终展现亮眼实力，而屏东县原住民族人口数为全国第四多，为展现县内族人运动才华，今年屏东县原住民族运动会赛事共规划17项竞赛种类，除了篮球、田径、排球、羽球等热门项目外，也纳入传统拔河、传统射箭等原民特色运动，不仅让赛事更加精彩，也期待展现原住民族多元运动能量。本届运动会以原力上场为主轴标语，传递彼此鼓舞、团结同行核心价值，展现从部落出发，在赛场相遇，共同发光精神。第二届赛事分为一般竞赛与传统竞赛两大类，一般竞赛项目包含田径、篮球、五人制足球、慢速垒球、排球、桌球、羽球及活力健康操，传统竞赛则有传统射箭、传统狩猎、传统路跑、传统摔跤、传统拔河、传统负重接力、传统锯木接力、传统撒网及传统植毛等项目。6月19日在莱邑高中举行的开幕典礼现场，将规划原住民特色市集及系列活动。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我们知道呢，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是两年一次，那几乎呢各个县市都会举办他们县市的原住民族运动会。那现在各地都在办了，包括我们新北了，他们不是有在办，甚至于呢奖金会提高，像我们太鲁阁族花莲这边也在办嘛，屏东现在也在办了。所以这些选手呢，如果县赛获得优良成绩的话，就有机会能够进入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为他们加加油。好，来我们这首来自我们的扫拉带小军所带来的 Power 跳起来。

0: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些看起来超吸睛的赚钱广告，
0: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2: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6月19号到6月21号，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在大家河滨公园举行，体内外将实施交通管制，基隆河7号及10号水门开放进出，9号水门仅允许授权车辆进出，8号水门仅供行人及脚踏车通行。详情请洽1999或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活动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

0: 台市政府体育局提供。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参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多哦！嘿
2: 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来哦，沙利卡卡马波隆，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苏菲，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全都是来自排湾族的佐亚麦所带来的
1: 故乡的吉纳布。
0: 所以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侯康频道 A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排湾族的小蔡、
1: 阿美族的撒蜜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的在每个礼拜四的后半阶段邀请到我们的撒蜜来到节目当中。你今天播了第一首歌《故乡的吉纳布》，是因为明天是端午节吗？
1: 当然。
0: 你们有吃吉纳布吗？哎、欸，你们应该不是。
1: 我们不是吉纳布，我们有一个比较像粽子的，就是那个阿里蹦蹦。
0: 阿里蹦蹦是怎么做啊？
1: 其实它是用那个叶子，一般来讲像海边会有林头叶、那像我们部落比较习惯用月桃叶，
0: 好像我们的吉纳布也是用月桃叶做的啊。
1: 我们是用，其实阿里蒙蒙就是便当啊，就是。
0: 可是我觉得阿里蒙蒙是要编呢、欸，你们不是要编织？
1: 对啊，要把它编成一个像小盒子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里面就可以放那个食物啊。那因为早期部落的族人都是农耕嘛，那一大早太阳出来就要上山，那也没有以前也没有便当盒这样的东西啊，所以其实部落族人做那个阿里蹦蹦就是放一些食材，
0: 对，
1: 比如说放一些喜稻啊、肉啊。那因为野菜山上有嘛，所以菜不用带
0: 哦，
1: 就放一些哈哈。因为哈哈的糯米饭它可以耐放，不像那个如果放很麦，如果说你说白米饭的话，它比较会因为天气热或怎么样，它会有味道，
0: 是，
1: 所以呢就会里面会放一些阿里楞啊、哈哈啊、白糯米饭，还有小辣椒啊。对，
0: 听说这是情人便当是不是？
1: 应该是说当你出门的时候，家里的要么就是姨娜帮你做嘛，
0: 妈妈、
1: 不然就是你的爸爸
0: 老婆
1: 嘛，对对，老婆，
0: 所以就
1: 让人家感觉就是好像就是帮这个另外一半
0: 是
1: 准备这些食材这样子。
0: 可是你知道吗，现在行销真的很重要，你把它包装成所谓的情人便当、阿里蹦蹦，就大家会觉得很想吃。就像我们的那个吉纳布啊，我们的吉纳布呢就说这是呢有贵宾才可以吃的，可是事实上以前就是那个概念就跟你们的阿里蹦蹦是一样的，
1: 对，就是要方便携带，
0: 对，用叶子包起来
1: 便当，
0: 就是一个便当，
1: 对，就以现代人来讲就是我们会有很多餐盒嘛，
0: 对对对，
1: 那可是早期并没有那种东西啊、那你要一般来讲一早出门然后太阳下山才回家，
0: 是，
1: 那你要在外面解决三餐，
0: 对，
1: 所以就会衍生出像阿里蹦蹦这样就是方便你就是携带式的食盒。
0: 所以如果你说你只是带一个饭团啊，用叶子包起来，可能大家都不想吃
1: 了，它就是一个饭团啊。
0: 就像现在的我们的汉民族不是明天是大概是就是粽子，那粽子呢早期不是什么屈原啊，
1: 头浆，对。

0: 对，等等之类的，它有一个故事背景在支撑的话，你就觉得啊，吃这个粽子的特别特别有感觉，
1: 对，有画面。
0: 它如果直接给你一团油饭，你看你有什么感觉？就没感觉了啊。
1: 然后又没有一个故事做一个
0: 对对对对对
1: 支撑的时候，就觉得说啊，就是吃了一坨油饭，包用叶子包起来的油饭，
0: 或者是饭团。那你喜欢是什么南部粽、北部粽？你有概念吗？
1: 其实我都爱吃，我根本没有对南部粽、北部粽没有太大概念，我是后来以后。出来工作之后，才发现有一些南部的同事，
0: 是
1: 对他们就习惯吃南部粽，
0: 对，
1: 然后北部的人就习惯吃北部粽，那还有一些客家的这个朋友，他们就喜欢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那个白色的有沒有，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我觉得第一次吃到客家粽的时候，觉得啊，好好吃哦。因为以前我住台东的时候呢，可能吃到就是所谓的南部粽，
1: 对，
0: 就是白米用水煮的嘛。
1: 对对对对。
0: 可来到北部地区的时候，你就发现哦，是炒过的饭，就像油饭的概念，
1: 油饭包起来。
0: 那我因为虽然我是原住民，可是对于汉民族的节日，不管是年糕啊，过年不是年糕嘛，
1: 对，
0: 然后中秋节不是就是月饼吗？那明天像端午节呢，就是
1: 粽子，
0: 我都爱吃。
1: 我也是，我都觉得说有吃就觉得很幸福，因为早期物资缺乏嘛。
0: 对，
1: 然后你不要讲说零食这样，我们不可能有零食，以那也不会帮你准备零食，所以你就是有东西吃，你就会觉得很开心，先吃再说，你不会管这个东西好不好吃。
0: 可是再加上它有传说故事，你就觉得哇特别好吃，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原住民的这些东西，不管你们讲阿美族的阿里蹦蹦，或者是我们台湾族啊、鲁凯族，或者是卑南族的嘎白啦、吉纳布，如果有故事支撑的话，我相信应该汉民族的朋友们呢，一下明天就会想特别想吃到我们的吉纳布吧？
1: 对，阿里蹦
0: 蹦，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啊，
1: 厉害。
0: 那你们现在有在包吗？妈妈会包吗？
1: 以前伊娜会包啦，因为
0: 包汉民族的粽子，
1: 对，会就是这种
0: 没有阿里蹦蹦，
1: 没有阿里蹦蹦，
0: 因为你们不是他的情人。但是会入境随俗包粽子，
1: 对，以前伊娜都会包这个，因为伊娜比较习惯包南部粽。对
0: 对啊，我们华东地区其实都是南部粽，因为南部粽比较简单啊，就是生米然后放上去，然后包了粽子其实就水煮了。
1: 对，那伊娜都会包很多串
0: 啊哈。
1: 对，以前的话，然后就你知道那一整个礼拜，像我以前小学我们是要带便当吗？
0: 对对对 对, 对，
1: 都是两颗粽子在里面。
0: 那时候你有腻吗？
1: 不敢腻啊，就是你不腻然后没东西吃了啦。
0: 哦，
1: 对啊，以前都是
0: 如果说是放两个饭团在里面就觉得特别难吃。如果是粽子你还在去那个外面的那个壳，你就觉得哎、欸，还感觉有感
1: 情。所以学生时代的时候，伊娜每次逢年过节啊，像这种包粽子啊，端午节他都会包很多串，目的是为了方便我跟我弟弟带便当
0: 啊。不是分送给邻居吗？你们没有这个？
1: 因为可能我们比较很少有这样的习惯送给人家，因为我们已经在，
0: 那也是汉民族的东西。
1: 对，因为我们已经在北部生活了嘛，然后我们并不觉得我们包的会比人家好吃，
0: 哦、
1: 我们只是为了伊娜，只是为了方便，他不用去伤脑筋说，哎呀，隔天两个小孩要带便当带什么？
0: 是是是是是，
1: 有粽子你就冰箱捡一捡，有没有就丢到那个便当盒里面蒸一下就好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方便。那、啊、等到我们都大了没有读书的时候，他就懒得包粽。
0: 你也不用带便当，
1: 对，而且你一下子要你包太少你也很累，你包太多又吃不完，干脆就直接吃多少买多少，而且还可以买不同口味。
0: 是是是是，
1: 对。
0: 那你有学包粽子吗？
1: 没有。
0: 你以前有家政课吗？
1: 有家政课，但是没有教粽子，我们是缝衣服，缝那个什么像绣花、哦。我记得那时候很多家政课都挪去上别的课啊。
0: 哦 ，OK， 好。
1: 对，
0: 所以你没有学会包粽子，
1: 不会。
0: 那应该阿里蹦蹦更不会了，
1: 不会，
0: 因为还要编织。
1: 对啊，那个已经失传的手艺好了，我以那都不会编。
0: 好了，收音旁的好朋友，你现在订可能也是来不及了。如果来不及，明天吃到我们原住民的很像汉民族的粽子的这些，不管是阿里蹦蹦啦，或者是吉纳布的话，下次或者是明年有机会的话，其实我们这些东西不是在端午节吃，我们随时如果你想买，搞不好我在部落里面都可以买得到。
1: 对。
0: 不过讲到端午节，除了粽子之外，你印象比较深刻有哪些食物呢？
1: 水果。
0: 水果，
1: 嗯，
0: 端午节吃的水果有哪些啊？
1: 对啊，端午节就快到暑假了
0: 嘛。龙眼、荔枝、
1: 芒果啊，那个土芒果。
0: 哎、欸，好久没有吃到土芒果了耶！好，我们先安排一首歌，再来聊聊我们的芒果的部分。
1: 好，这首歌曲呢是由卑南族的吴浩恩所带来的《早餐之歌》凤梨芒。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卑南族的浩恩所带来的
1: 早餐之歌凤梨芒果，
0: 虽然这不是原住民的歌曲，但是他有提到了芒果这个东西。还记得小的时候你会上芒果树上去摘那个所谓的绿色青色那个土芒果吗？
1: 我不会爬树、欸、因为其实、
0: 哦、真的吗？原住民
1: 因为不是因为芒果树不好爬，芒果树它只有
0: 树干比较细啊，
1: 对，它只有中间那一个是比较粗，它旁边那个很容易断、
0: uh-huh.
1: 所以我们在部落长大的娃娃看到那个、uh-huh. 差不多这个时候吧，你就看到整串的那个绿色芒果已经挂在树上，
0: 对，
1: 我们是用竹竿去敲。
0: 你用敲的吗？
1: 对，
0: 不是用这样插然后这样转转转，
1: 没有那么高深的技术，那是大人会上面会绑那个类似好像剪刀什么东西、
0: okay.
1: 或者是镰刀，或者是镰刀，但小孩子就是想要
0: 把它敲下来就
1: 对
0: 了，
1: 對，就是打芒果树，把那个因为它是挂一串嘛，
0: 对，
1: 很像风铃这样，
0: 对 对, 對，
1: 然后就用那个竹竿啊、嗯、就去打，把那个芒果打下来，
0: 是，
1: 可是你知道芒果在树上其实是很酸的
0: 啊哈，
1: 尤其是这种土芒果、
0: 嗯、
1: 你咬起来它肉是白的，
0: 是，
1: 一般来讲要放，
0: 对，
1: 可是你知道小时候没东西吃嘛，根本等不及，打到就开始啃、
0: 哦欸、那就是童趣啊、
1: 哦、超酸的，我现在想起来都还在流口水。
0: 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呢，你、出了这个电台的右手边有一棵大树，那棵就是芒果树、
1: 对，
0: 然后在这个季节其实上面就有很多的芒果我们曾经试图想把那个芒果摘下来，
1: 可是那棵树很高哎、欸，
0: 很高，没有，它有时候会落就掉下来、哦、你就发现嗯，就像你讲的还蛮酸的可是现在芒果有很多的接枝，比如什么有什么、
1: 那个有
0: 艾文芒果、啊、
1: 有改良品种，我们现在讲的，我在部落吃的是那种就是土芒果，
0: 嗯 嗯, 嗯，
1: 就小小绿色的那一种，
0: 而且是小的那一种，有没有？
1: 对，
0: 吃完之后呢，中间那个核那个芯的这个部分呢，放到水里面，它就会这样晃啊晃，就以为很好玩的那个玩具你也玩过？
1: 对，因为在部落的常看到的水果树就是这种土芒果树，
0: 对，
1: 还有莲雾树
0: 啊，
1: 还有龙眼树，
0: 是，
1: 还有土芭乐，那是小小绿绿的那一种，
0: 有有有有有有有。
1: 所以你知道每次到那个还有那个香蕉树，到处都有，
0: 嗯，
1: 一到
0: 香蕉树就不能爬了啦，
1: 哎，不用爬，
0: 对对对，
1: 但是看到香
0: 吹下来，
1: 看到香蕉也会看到会怕。因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在市场买香蕉是人家都有，那就是一才几只

0: 几枝这样吗？
1: 对。
0: 可是你知道香樟树挂在树上是整串的
1: 啊，对，
0: 好几圈。
1: 我知道等香樟树一整串掉下来之后，你要在时间内吃完，要不然就会烂掉。
0: 对，所以你不能等它再栽樟胺，
1: 嗯，
0: 你要差不多时间就要把那个整个香蕉就砍下来，
1: 对，
0: 然后它还是绿的，对不对？那这时候呢，就是家里的大人伊娜妈妈就会叫你说摆到那个米缸里面，把它埋进去。
1: 对。
0: 我小时候的米缸很大，不是像我们现在每个小家庭那个小小的塑胶桶、哦，
1: 就司马光的那个米缸，
0: 哎，那个水缸很大，所以你就要把香蕉呢，你要让它吹熟的时候，就是要埋在米里面。我小时候吹熟香蕉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整串香蕉呢，好几圈，然后就整个埋到那个。那个米里面，然后就等它红，等到红的时候，它是不是很红很快？
1: 我就一片全部都一起要吃掉
0: 了，所以你那个香蕉你就要
1: 赶快吃到怕，
0: 吃到饱，吃到怕，而且还要分给人家，人家还不要，为什么？
1: 因为他们家也有。
0: 对，所以我觉得我在部落吃水果真的是每一个都吃到怕。你看，像我们那个
1: 好幸福哦，我想台北的朋友应该很羡慕吧。
0: 那个土芒果也是啊，虽然我们小孩子看到芒果树是用打下来的，可是有时候就是如果谁家有种芒果，然后芒果也是很多，
1: 对，
0: 然后都用麻袋装，然后一家一家分送，
1: 是，
0: 然后芒果有的是熟的，有的没熟，那以前我们也不会做那个什么情人果，有没有那个
1: 绿绿的用冰去冰，
0: 对，以前也没有这样的技术，也不
1: 懂，对，
0: 所以我们都是只是吃熟的水果，所以你知道吃水果跟猴子一样，有没有先捏一捏。熟了没，然后呢熟了我才要去吃啊，不熟就丢一边，也不会想到说去腌它，没有。
1: 哎，你现在想想，我就觉得以前也是蛮幸福，那时候虽然你吃到怕，但你现在回想起来
0: 真的
1: 还好，我有曾经吃到怕过的那个期间那个年代。
0: 你知道我以前呢曾经有一段时间看到芒果啦或者是龙眼啦、都会想哭，你知道吗？因为想到说以前很辛苦的去摘这些芒果，然后一袋一麻袋一麻袋的芒果吃，一麻袋龙眼也是啊、
1: 对，
0: 部落的龙眼树跟芒果树还有这个莲雾树都是土的 原生种的、所以不是改良品种，那树都好高，
1: 是，
0: 然后那个龙眼也是啊，也是用麻袋装，然后也是 一家一家都是麻袋，然后就你知道龙眼那个土的龙眼树也不是每一颗都甜、不像现在改良的龙眼树都比较矮，
1: 对，
0: 那你那种
1: 方便摘嘛，
0: 那种部落的龙眼树都很高，那一串下来呢有几颗会甜、其他可能就是小小，
1: 是，
0: 所以你知道也是跟猴子一样嘛，挑个几颗然后就不好吃的就配掉，然后
1: 那你们会不会去不要说偷摘啦，去摘别人家的，
0: 我们都会借啊。一定要借，在部落你知道看到那个有水果树你不去打它、不去摘就觉得怪怪的，
1: 尤其是那个可能围墙已经伸出来的那个那感觉就不是他们家的，我们就可以把它敲下来或者把它弄下来吃，
0: 因为那个水果一直叫我们摘它、它都已经垂下来了，而且它都很饱满。
1: 我记得我们就以前老家就是金轮那边呢、我们有那个释迦
0: 哦，
1: 你们那边有吗？没有，
0: 我们有，可是很难吃，
1: 就是小小颗的啦，
0: 原生种的，
1: 对，原生种
0: 超难吃。
1: 可是你就知道吗？因为我们家的那个释迦，就释迦园，手这样摘就可以摘得到啦。
0: 对，所以哎，释迦树不高，
1: 就不高嘛，就可以随便这样摘来吃。然后这个还没有熟，小朋友也不懂，就被骂。
0: 那个超难吃的。对，以前我对释迦这个水果，真的所有水果我能讲得出它不甜或它很酸，比如说像芒果很酸，然后那个什么龙眼不甜，或者是那个莲雾啊，也很酸。但是唯独我对释迦没有好印象。
1: 为什么？
0: 因为原生整个释迦有够难吃的，
1: 因为还没有熟，其实不能吃。
0: 因为我们吃的都是没熟的，
1: 因为熟的大人就会去摘了、
0: 你
1: 等它熟。
0: 小孩子偷拔的都是那个没熟的，
1: 就是那种全部挤在一起，好不容易要拆开的那种，
0: 很硬的那一个。
1: 对，可能收音机旁的在都会地区的朋友，可能很难想象我们在讲说去摘水果这件事情，因为可能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就会到市场买回来，都已经现成的，甚至于呢，现在的爸爸妈妈水果皮都把你去好了，纸都去好了，孩子们看的不是整颗，是已经切块切钉在这个盘子上的，但是他们就缺少小时候的乐趣。
0: 对啊，像我们都是直接看到食物的原样原貌，
1: 可能很好啊。
0: 对啊， 我们就觉得很好玩，
1: 而且这也不晓得是谁种的，对不对？

0: 也无所谓，大人好像也不太会骂。
1: 没有田，就是有的是在住家附近的水果树，你就知道是谁家的。
0: 对对对。
1: 那还有都是长在山上的，嗯，啊田边边的，嗯，那种就比较敢去借。
0: 我想，嗯，主人应该也知道，因为他小的时候应该也借过别人家的吧。
1: 如果在住家旁边，那个太明目张胆了啦，
0: 对
1: 啦，因为你躲不开嘛，
0: 在围墙里面嘛，
1: 对啊，啊，所以我们都是去那种山上去借水果。
0: 可是你现在长大了，当然在都会地区就必须去买水果。你回到部落还有水果可以摘吗？现在
1: 有啊，
0: 还是有吗？
1: 对啊，水果树都还在啊。
0: 然后我们家的世家园全部都没有，都盖房子了耶。
1: 我们那个部落的还看得到那个原生种的这个芒果啊，还有莲雾啊，
0: 香蕉那些都还有，
1: 都还有，还拿来上次有个母亲节的，上次母亲节活动嘛，我们其中有一个嘎嘎们，那个年龄阶级，他们就砍了一颗香蕉来做装饰啊，好浪费哦。
0: 所以现在还有啊。
1: 还有，
0: 我以前在小的时候，因为后来不是我就搬到宜兰了嘛，就读书了，很多学校的那些同学们讲说，要不要到我们家摘水果？我心里想说，哼，只有你们家有吗？我们家也有那种感觉，有没有？现在如果有人约我说要不要去我们家摘水果，我会去哦，对吧？因为很少有这样子的机会，尤其在城市当中，
1: 对啊，在都会地区很难得。
0: 好啦，趁着这个明天端午节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人呢吃水果、吃芒果吃到吐，吃到不舒服，这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福？但是回忆总是美的啦。
1: 对啊，对对，好像我们在炫耀。水果大王。
0: 对对对对对。好了，节目最后来安排一些什么歌曲呢？
1: 好，这首歌曲呢是由阿美族的八大熊所带来的《原住民很忙》。
0: 这个忙是真的忙的忙了，不是真的芒果的忙哈。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
1: 阿美族的萨米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再次谢谢我们的萨米。

0: 明知道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1: 拍吗？
2: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
3: 哦。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1: 拍吗？
2: 不要拍，我们也当好朋友啊，用正确的方式记录友谊。
0: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1: 拍吗？
2: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4: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0: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4: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

0: 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1: 请找 Irene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 Irene 热线，
2: 我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3: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4: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5: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4: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现在时间20:00。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谈到台湾民谣，就不能不提到陈达。他被誉为恒春民谣国宝，台湾的吟游诗人，更是台湾民歌采集运动中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陈达于1906年出生于屏东恒春，年轻的时候呢，便抱着乐琴四处走唱，以歌声为生。他没有受过正规音乐教育，却能够即兴编词，把乡里故事、爱情悲欢、劝世道理和社会新闻唱成长篇的歌谣，因此啊，深受地方民众的喜爱。1967年，音乐学者许长惠与史维亮在民歌采集运动中发现了陈达，他那种如吟似唱、充满沧桑感的独特唱腔，让学者惊为天人，认为他保存了最珍贵的台湾民间音乐文化。陈达最著名的代表作品就是恒春民谣《思想起》，他的演唱不拘泥于固定的节拍，而是随着情感自由伸展，仿佛在诉说一段古老的生命故事。后来思想起更成为认识恒春民谣的重要入口。1978年，林怀民邀请陈达参与舞剧《星船》的演出，陈达抱着乐琴吟唱思想起，一唱就是数小时，震撼无数观众，也让更多人开始重视台湾本土文化。可惜的是，这位艺术巨匠一生并不富裕。1981年，陈达在返回故乡途中遭遇车祸离世，享年75岁。然而他留下的歌声与精神，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台湾民谣的发展。陈达最令人敬佩的地方，他不是乐谱，却创造出独树一格的演唱艺术，保存了珍贵的恒春民谣文化，以乐琴走唱一生，展现民间艺术家的生命力，启发了台湾1970年代本土文化觉醒运动，被后世尊为台湾真正的吟游诗人。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陈达，我会说他抱着一把乐琴唱尽了恒春的风、海与人生，也唱出了台湾土地最真实的声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小乌鸦陈鸿明。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思念故乡是一种很深很长的情感。当一个人离开家乡久了，看到一轮明月，听见一首熟悉的歌曲，甚至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都可能勾起浓浓的乡愁。故乡不只是出生的地方，更是童年的回忆、亲人的笑容以及生命的最初的根。许多歌曲都唱过这种心情，像恒春民谣大师陈达所唱的民谣里面，常流露出对土地与人生的感怀。那种沧桑而真挚的歌声，仿佛把游子心中的思念娓娓道来。思念故乡的人，往往想念的不是高楼大厦，而是老家门前的那条路，熟悉的乡音，母亲做的家常菜，儿时一起长大的朋友，黄昏时分，田野与晚风。随着年纪增长，这份思念往往会越来越深，因为我们怀念的不只是地方，更是那段再也回不去的岁月。古人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短短十个字，道尽了千百年来无数游子的心情。故乡也许离我们很远，但故乡的记忆永远住在心里。当夜深人静时，一首老歌，一阵晚风，总会把我们带回那熟悉的街道。那里有童年的脚印，有亲人的呼唤，也有最单纯的自己。人生走得再远，见过再多风景，心中总会留着一个位置给故乡，因为那是我们出发的地方，也是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想念的地方。

漂泊是人生中一种特别的滋味。有些人为了工作离乡背井，有些人为了理想远走他乡，也有人在感情失落之后独自踏上旅途，表面上是在不同城市之间奔波，实际上却是在寻找一个可以安放心灵的地方。漂泊的人最懂得孤独，白天在人群中忙碌，夜晚回到住处，望着窗外的灯火，心里却想起远方的家人和朋友。尤其在节日、下雨的夜晚，或听见熟悉的乡音的时候，那份思念往往特别强烈。许多歌手都曾唱出漂泊者的心声，例如陈达的歌声里面就带着土地与人生的苍凉，而许多演唱、演歌跟民谣作品也常描写离乡人对故乡与亲人的思念。然而漂泊并不全然是悲伤，因为在漂泊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坚强，在孤独的日子里面，我们懂得了珍惜那些走过的路、见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人生有时像一艘船，离开熟悉的港湾，在风浪中前行，有时顺风，有时逆流，有时欢笑，有时落泪。漂泊的日子或许辛苦，但正因为离开过，才知道故乡的可贵，因为失去过，才明白陪伴的珍贵。每一位漂泊的人，能够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港口，是何其幸福的事情。即使路途遥远，也不要忘记抬头看看天空，因为同一轮月亮始终照耀着远方的家，而远方的家给我们最深、最执着、最浓郁的爱。

0: 陈太太
1: 啊，
0: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2: 不是小姐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吃你吗？
0: 不是跟踪，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所不会吃你。
2: 哦，安阳啊，
0: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2: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七片管制所提供。
3: 防范流感，大家爱注意。查古接触接触，应该戴最安咩？戴口罩要用面纸也可以手帕，安能做老屁股。黑毛用三手咩做的？老屁人讲法，清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刚才这首歌啊，这个歌名叫做《毫发无伤》哦，这首歌是那个泰雅族的王瑞光所写的，由他太太所唱出来的，很好听哦。来，我们延续昨天的话题来介绍这个原住民族它的文化以及分布的地点哦。来，今天要介绍哪一组呢？卢凯族。这个分布于高雄县茂林乡、屏东县雾台乡及台东东兴村等地啊，这个人口约12000多人哦。这个传统社会

织分为贵族与平民两个部分。贵族呢，享有这个神话上血缘之优越性以及土地所有权之经营、经济特权，平民呢，则以发展个人领导能力、农产丰储以及通婚等方法来提升地位。这个继承方式是以长男为主、不像这个排湾族，排湾族是长女长男都可以继承的、在部落民族中呢，会所是分布颇广的一个文化特质。在卢凯族的这个会所制度中呢，以大男氏的会所制度最为发达。在广大的台东平原上呢，卢凯景大男一色，面对人数众多的这个异族例如这个阿美、卑南、排湾，这个势力的环绕之下呢，必须有强大的军事组织以求生存，会所应运而生。另外呢，也可能是受到邻近阿美族或卑南族的影响。一般言之啊，凡是在某一个会所参加了成年礼之后呢，就不可以再变会所、不能更换会所。这个会所里的各种阶级、有个别的这个权利、义务和应该遵守的这个事项。会所训练的非常严格，一个人、只要参加了会所，他的时间就等于全部献给了会所。这卢凯族祭典有小米收获祭，还有买沙呼噜祭、塔巴嘎绕旺祭等等。头目拥有土地、猎区与河川，平民需将日常所得的这个部分纳贡于头目，头目再回送一部分去给需要救济的平民或宴请所属的这个平民勇士，一起来分享当季的这个收获，这也是收获季的这个社会意义。卢凯族将这个社会群体区分为贵族世家和平民各级，这个贵族与世家阶级两者之间呢，不只没有这个隶属的关系，甚至有敌对的这个态度，世家阶级为一独立的这个系统，有益于贵族与平民的来源与神话。

在卢凯族的贵族制度中啊，私有财产是非常的发达。除了少数的这个公有财产，如道路、休憩所、集会场所、敌手的棚架，就是挂那个敌人首级的棚架，泉水、公墓等属于这个全体公有外呢，一切在部落以内自然的财产啊，例如山林、河流、猎场、土地、家屋、基地等啊，原则上都是归类头目家系所有，皆可算是头目的这个私有财。头目也可借此向平民征收啊这个贡赋啊，或是指派劳役。而属于贵族的旁系亲属仅能和宗主头目共享其阶级地位象征权利，像这个服饰啊、纹身啊、阶级名号等等。而实际的这个权威和财产啊，继承权利则由这个头目本家保有。对平民阶级来说，多是以这个劳力换取这个生活所需。像这个卢凯族呢，每年的8月15号左右啊，是卢凯族年呐、啊，举办一年一度丰收季的这个日子，这个收获季也是卢凯族最重要的农耕礼仪祭典。在每年的这个农作物收成之后呢，各部落的这个居民为了感谢上天带来农作物的这个丰收，并祈求上天赐予平安，会举办一连串的这个祭仪活动。而且呢，丰年祭除了祈求小米的这个丰收外，也祈求其他农作物的这个丰收。此外呢，战争、打猎、财富，甚至是祭祖与男子成年礼等等、啊、也都是这个祭祀的这个内容。这个祭典往往长达10余日啊，是一种综合性的这个祭典。收获祭通常在这个早上8、9点开始，祭场内呢搭有数间茅草屋，并挂着象征吉祥的这个百步蛇与太阳神的画像。而参祭的这个族人呢，则穿着传统的服饰，聚集在市场内。是祭场啊、哦！庆典就由参祭者一直欢呼后开始。这个主祭者呢，吟诵祷文，感谢上天与先祖庇佑，使得今年有好丰收呢，并祈求来年的平安与丰收。接着便在祭场的中央燃起火堆，族内的勇士呢，需一个个要火要过这个火而过哈、哦，是象征着驱逐邪魔与妖灵。紧接着在吟诵祷文与勇士要火的这个开幕式之后呢，是各式各样的歌舞表演与竞赛，包括有卢凯传统歌舞表演、秋千大赛、抛物比赛、百米赛跑、竞走及联欢晚会活动，一直进行到入夜之后呢，才告结束。

一段旋律，一份记忆，在城市里慢慢发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见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 吼嗨。

凯族的是个少女啊，从13岁到结婚前，借要进入女青年会接受麦沙呼噜年纪，学习敬老尊贤、互助合作、团结忍耐、服从勇敢、勤奋等传统美德。具有卢凯族少女啊，与成长过程实际融入生活体会，感受传统礼俗内在的这个精神意义。在早3、4月间，每期小米作物成长到最后一天除草前，这个女青年会相互召唤加入这个麦沙葫芦的这个消息，然后呢，少女即开始打理这个自身寝具啊，到女团长家里。20人以20天为活动期，期间呢，以互助合作方式轮班。这个部落族人也相当期待这些少女的这个加入，因为为这个小米啊做最后一天除草的工作，以迎接小米开花结果，所以麦沙呼噜又成为这个除草祭。祭典在部落的这个巫师祈求祖灵保佑活动平安、五谷丰收的这个祈福仪式后展开。这个女青年呢，在工作除了饮水之外，不得吃中餐或任何食物。午休后呢，还得检查睡衣有没有偷偷进食哦，因为如果偷吃东西，会遭到终身难过的责罚。工作中呢，大家唱童谣和情歌，不论耕地多大呢，当天一定要将工作做完。工作结束后呢，男青年会所即派出勇士敌人，摇晃屯铃迎接这女青年呢，绕跑部落，告诉族人呢。女青年们已经完工了。晚上，男女青年则聚集在这个女团长家里，一起围炉跳舞高歌。在除草的最后一天，青年们也借机物色对象，互诉情怀。这个麦沙呼噜祭结束之后呢，也象征着可以追求异性的开始。男青年会结伴至女青年家门口，用歌声来传达这个爱意。如果女方中意呢，接受槟榔就可以谈论婚事了。这也是麦沙。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范怡文。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帅的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0: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太嫂，糖龙太后茶火嘞，用上来磨啊！萝卜不出个神强，俺做得老人天书哦。
2: 不是麻烦啦，俺上班去医院呐，有恁这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神强呢。
1: 啊太嫂，给些萝卜农包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磨合理个口味上哦。
2: 萝卜具体上，萝卜高峰节不给强粮素少，简单又利片。萝卜朋友做得吃加了叛逆，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去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 Q 提供。
3: 给小妹滚一条人，唔看，有啲虾仔偷办天阳老人屋，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4: 冇见啦，长期冇见过书签，就请在虾仔分享骗人嘅阳影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签哦。
3: 按念出哦。
4: 系啊。
3: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4: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影图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在这个临湘都纳村的西鲁凯族人啊，在每年的小米收获季之后呢，会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啊达巴嘎绕旺季，也就是俗称的黑米季。达巴绕旺季点的这个由来呢，相传是古早时代鲁凯族的妇女为了要到田里面去种黑小米啊，只得把孩子放在这个田边任其哭泣，根本无暇照顾。这个妇女们只要听得到这个孩子的哭声，就知道孩子还在，反而啊更放心的卖力工作。有一次呢，有一位妇人的孩子呢哭得非常的伤心，快要到中午的时候呢，孩子的哭声

却突然停止了。妇人赶紧去找孩子，却发现孩子不见了，只剩下一个石头。遍寻不着后呢，只得伤心地回到部落，把发生的事情来告诉大家。这个族人协助寻找呢，也没有结果，大家都认为孩子再也找不到了。没有想到呢，这个夜半呢，这个妇女梦见来自于这个哔哩哔哩南岸，梦见来自哔哩哔哩南岸，这个告诉她说，深潭的水神不忍妇女忙着耕种，还要照顾孩子，因此呢，帮她把孩子带走，等待这个长大之后呢，再送回来。要妇女啊。但是妇女要种更多的黑米用来祭祀水神。这个妇女醒来后告诉了大家，这个村民半信半疑，但也只得忙着多种黑米。没想到那一年收成之后黑米暴晒完毕，这个多出来这个黑米居然不见了，怎么会那么的奇怪呢？你看这个黑米暴晒过之后呢，多出来的这个黑米居然不见了。从此以后呢，每年都一样，直至十几年之后呢，孩子果然成长成这个英俊挺拔的勇士，回到村中帮助族人做更多的事。从最早期感谢水神协助妇女照顾这个孩子，慢慢的演化成为感谢神灵庇佑作物可以避免虫害及恶灵的诅咒，更进一步呢，确保作物丰收的这个祭典。这个早已变成死人的这个欢庆祭典，族人若有人要结婚，也都会并在一起举行，同时接受祖灵的这个祝福。

卢凯族的这个服饰式样啊，以十字线绣、琉璃珠绣为主，其中以百合花式的这个佩戴啊最为特殊。百合花代表女

指的贞洁，代表善于狩猎的勇士。常用的图案呢，有桃壶、百步蛇纹、蝴蝶纹等等。这些图案常出现于头目家的这个木柱雕刻之上，也表现在衣服的图案上。琉璃珠是排湾族与卢凯族最贵重的事物，它代表着族人这个阶级。只要分辨身上的琉璃珠式样呢，就能够分辨不同的阶级身份。在传统社会中呢，只有头目阶级才能拥有有价值的琉璃珠，平民呢只能拥有一般的琉璃珠。除了代表这个社会阶级之外呢，地位之外呢，还具宗教的意义啊，它有降福或者护身的这个意义啊。在卢凯族的传说中，琉璃珠还是小鬼狐的狐神迎娶美女巴嫩时所送的这个礼物，所以族人向来视琉璃珠为传家与婚聘中不可或缺的食物。不同花纹的琉璃珠有着各自独特的名字和传说，隐含一个古老的故事与意义。例如护身辟邪的黄珠啊，福拉武，那守护排湾族祖先居住的这个土地之珠啊，嘎达嘎达干啊，代表头目身份的太阳之光，摩利摩利当等等。所以在这个排湾族与卢凯族的婚礼中呢，琉璃珠是不可或缺的这个礼聘礼，这个家族传承的这个宝物。而木雕呢，木雕是卢凯族男子的擅长的工艺艺术，贵族阶级家屋中的这个立柱，雕刻有大型的这个祖灵像，以示对祖灵的崇拜。此外呢，排湾族和卢凯族的雕刻还可以见于这个头目家屋中的这个柱烟、门楣上或汤匙、莲杯等木质用具或容器上哦。

现在跟朋友来分享一个卢凯族的大南社创世神话。在这个太古的时候啊，有阿达留和这个摩特库特克两位兄妹，因为在收获季的时候触犯了禁忌，天神的大怒，使

白昼的大地呢变成一片黑暗，下起这个倾盆大雨啊，一刻也不停留，终于造成了大洪水。兄妹两个人害怕的躲进屋子，想要点亮松枝，却点不着。直到这个把肥猪肉插在这个松枝上啊，才点亮了。这两个人呢，借着松枝火把的光亮往山上逃。洪水不断的暴涨，当他们逃到这个山顶上的时候呢，

然熄灭了，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呢，看到了对面远方海上的一个岛，哦，就是现在这个绿岛，有点点火光。他们就枪啊，就叫那个枪啊，三枪游去该岛取火，但是没有成功。这个时候呢，又眼见啊，眼前的这个绿豆营在挖树头，挖了很久之后呢，哎，竟然摩擦生火了。他们才从这个绿豆营啊学得了这个钻木取火的这个技巧，从此呢有了火，哎，有了熟的这个食物，过着快乐的生活。那个时候天啊，天地离得很近。有一天呢，从天上掉下来一颗槟榔，妹妹吃了呢，又吐出红色的口水，不久便怀了孕，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做啊斯马拉赖，意思是太阳之子。这个时候呢，太阳正照射着他们，同时呢，从天上掉下来的布、袋子、杯布、摇篮、胸兜、毛、大藤席、臼、杵等九件婴儿用品。太阳神还叫他们用大藤席啊消退洪水，用杵啊把天顶高。这个太阳神又教他们把两个锅啊相扣在一起，插上毛，用力转动，口中念咒语：天亮时要听到孩子的哭声，天亮时要听到孩子的哭声。果然啊，天亮时呢有两个一男一女的孩子在哭。从此啊，他们就有了邻居，就是两个人，这两个人长大后呢，结成夫妻。可是因为啊，是同胞的近亲婚姻呢、啊，生下了一个瞎眼的，一个跛脚的，这一对夫妻就是大南社最先的这个贵族啊。哦，哎，这个大洪水的这个神话故事还是普世性的，在世界的各族群呢都有类似的故事，但是大部分呢都未指出造成大洪水的原因是什么。而直接切入洪水的这个灾难情形及洪水消退后人类的重建。不过基督教的这个旧约圣经啊，对于洪水的起因倒是有很明确的交代。上帝对诺亚说：我决定要灭绝人类，因为世界充满着他们的暴行，我要把他们跟这个世界呢一起消灭。这是在这个创世纪的第六章节里面所写到的。哦，这个创世纪的原意是开始，哦，是记述着这个宇宙的创造、人类的起源、罪恶和人世苦难的这个开始。以上帝为中心，他审判、惩罚作恶的人，哎，并带领扶助自己的子民。而这则东鲁凯族大南社的创世神话呢，对于造成大洪水的起因也有比较明确而且呢类似的这个记载。哦，两位兄妹因为在收获季时触犯了禁忌，哦，天神大怒，终于造成大洪水。哦，里面有一个触犯了禁忌，从故事最后一段提到，因为是同胞的近亲婚姻啊，生下了一个瞎眼的，一个跛脚的，以及鲁凯族禁婚禁忌只有一条，通奸而禁婚的习俗，可以看出来两兄妹是犯了通奸的这个禁忌，才引起天神大怒而造成这个大洪水。接着呢又提到人类从绿豆营的挖树头过程啊，摩擦生火，学得了钻木取火的这个技巧，开始了熟食的这个生活。人类之由利用自然火到这个人工取火是非要的这个进步，标志着人已经啊真正脱离这个动物界。熟食更是对人类的大脑发育有决定性的这个作用，而且熟食减少了疾病，使人口增加。这个槟榔啊，在鲁凯族文化上的这个重要意义也可以从故事中看出来。槟榔来自于天上，是天神所赐的这个贵重物品。它的功能方面呢，槟榔让故事中的这个妹妹吃了就怀孕了，隐喻着槟榔具有神奇的生命力。哦，时至今日啊，槟榔更是鲁凯族生活当中祭神、招请长辈、贵宾、娶亲等重要活动中不可少的这个珍贵物品。哦，不可少的珍贵物品。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个槟榔啊，它的意义就是说天神所赐的。哦，哎，这个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传说故事了。

0: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甲天上天毕业太公开，天气晴节不好日，甲天保养生唔得。
2: 平常人气线一级，稳定爱线 LED。
1: 天路唔用手关机，插错过滤少待机。
3: 平常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1: 年年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2: 看看多上天的毕业，轻松借用年年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系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唔付卡银好多，做嘛去水费刷边啊？付卡很大呀。
5: 手同讲用水爱省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倒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流水就看显显呢。天热滴水龙头加倒接水跳呗，洗身清凉用冲诶，莫用浸诶，洗菜我睇盆内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4: 有样系知道神很强呢。
5: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腹啊。
4: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長崎は今日も雨だった。下雨天呢，总会容易让人心变得柔软。但是呢，有时候啊，这个强势的暴雨啊，会让更多的家庭呢、啊、心痛啊。雨声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它隔绝了外界的喧嚣，让人不自觉的回到自己的内心。因此呢，不同的人在雨天会有不同的心情。有的人感觉到宁静，坐在窗边看着雨滴轻轻落下，泡一杯热茶，听着雨声，仿佛所有烦恼都慢了下来。有的人感到思念，雨天常会勾起回忆，想起曾经一起撑伞的人，远方的亲人，或那段已经走远的感情。许多人情歌之所以爱写雨，就是因为雨容易让人想起心里最牵挂的人。有的人感到孤独，当街道变得冷清，窗外灰蒙蒙一片的时候，心中的寂寞也会被放大。尤其是一个人独处的夜晚，雨声往往会让思绪飘得很远。但也有人觉得雨天充满希望，因为雨水滋润大地，洗去尘埃。正如人生的低潮，有时经历一场风雨之后，天空反而

更加清朗。下雨天其实像人生的一面镜子，快乐的人听见雨声是浪漫，思念的人听见雨声是回忆，孤单的人听见雨声是心事，而坚强的人听见雨声则看见雨后的彩虹。所以不妨在雨天放慢脚步，静静听听雨落下的声音，也许你会发现那些平常被忙碌掩盖的感情都在雨丝之中轻轻地向你诉说着心里的故事。

Fuji Ayako 带来的 Ame Yosake、雨夜酒。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啊，真的喝酒可能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哦。尤其是喝了酒之后站在雨中，很容易

于感冒。可是呢，站在雨中啊，也有一种很特别的感受。朋友，你站过没有？我有。失恋的时候，雨水一滴一滴落在肩头、脸上，仿佛把心中的委屈啊、思念与伤感都慢慢冲刷出来。很多时候，人并不是喜欢淋雨，而是想找一个理由，让眼泪和雨水啊混在一起，不必向任何人解释。当一个人站在雨中，或许是在思念远方的人，或许是在怀念一段逝去的感情，也可能只是想暂时逃离生活的喧嚣，与自己安静的相处。雨中的世界和平常不同，街上的行人匆匆走过，车灯在湿漉漉的路映出长长的倒影，远方的灯火显得朦胧而温柔。此刻的你仿佛成了故事里的主角，独自面对自己的心事，站在雨中，任凭细雨落满双肩，任凭冷风吹过脸庞。有些思念不必说出口，有些感情也不一定要有结果。雨知道我的沉默，风知道我的牵挂。那些曾经以为忘记的人，总会在某个下雨的黄昏悄悄回到心里，而我只是静静地站着，望着远方的灯火，听着雨落的声音，直到明白人生就像这场雨，有相遇也有离别，有阴霾也有晴天。雨终究会停，而我们也终将带着回忆继续向前。每一次站在雨中的时刻，都能够让心灵得到片刻的沉淀。等到雨过天晴的时候，再用更从容的脚步迎接新的风。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江念婷。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在雨中哭泣，往往不是因为雨，而是因为心里藏着太多说不出口的情绪。有时候是失去挚爱的痛，有时候是错过一段感情的遗憾，有时是努力了很久却看不见结果的无奈。雨水落在脸上，让泪水不再那么明显，于是许多人会觉得雨天仿佛特别适合思念，适合怀旧，也适合把压抑已久的情感释放出来。站在雨中，天空落下的雨滴像是无数细碎的回忆，我以为时间能够带走一切，却在某一个下雨的午后想起那熟悉的身影。雨打湿了衣裳，也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心门。那些说过的话，牵过的手，一起走过的路，都随着雨声慢慢浮现，眼泪悄悄滑落，分不清是雨水还是心中的不舍。也许哭泣不是软弱，而是对曾经真心付出的证明。人生总有一些人一些事无法轻易的忘记。当你在雨中哭泣的时候，不一定是在怀念某个人，也可能是在告别过去的自己。那些伤痛、遗憾和思念都是生命的一部分。哭过之后，心或许不会立刻好起来，但会慢慢变得轻一些。就像雨后的天空，不一定立刻放晴，却已经开始孕育新的阳光。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站在雨里流泪，不必急着把泪擦干，让雨陪你一会儿，让心说完想说的话，等雨停了，再带着那份经历继续走向前方。因为前方也许正有新的风景在等待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涂佩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0: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1: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0: 修复式司法
1: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火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4: 同加上 DCH 破样本
5: ，D drop 破蛤 ，C cover 样肤 ，H hold on 问 head。
4: 但因惊我体统要安离开，先抽体样皮，总得天天做出去。
5: 体统体有嘅时节，因爱做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类嘅东西砸伤。
4: 不到体统先破蛤，样肤问 head， 先报复起价，等体统结束再向判罚做出去。
5: 体统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蜀山，先救起价，再天数配你。
4: 了解体统防灾知识，请上高研防灾法律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夜深了，我们努力的抛却今天的烦忧。今天的烦忧不见得是今天才发生的，也许好一阵子了，但这个烦忧的形状好像不断的在变，不同的形状。有时觉得有那一点痛痒，但有时又觉得严重干扰了在一整天的生活，尤其工作。我知道有些朋友某些时候还真的蛮怨自己的，为什么这么易感，为什么这么敏锐，别人碰到事情无关痛痒，而自己呢却六神无主，一整天的心情都处在一个很混乱的状态。人本来就不一样嘛，长处短处也根据不同的时空条件，他们各有展现。此时此刻，我想我们最该做的，暂时的抛却烦忧，不管是已经很久的，还是今天才碰上的，在睡梦之前，我们先学会把这些好像恼人的电脑程式呢，我们暂时的先移掉，或者暂时的关闭。你是无法删除的，你没有解决，删除不了的。好，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BG 合唱团所带来的 Too Much Heaven。

在这样的时代，有越来越多的人处在所谓孤芳自赏的状态当中，也不是说他们不努力，只是对于这个时代的眼镜呢，似乎他们有些视而不见，或者认识太少。有人想法比较单纯啊，觉得自己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所获。努力当然是很重要的成功的因素，但是还有其他的相关的条件要配合。就以我们的大众传播业为例吧，在过去传统的媒体，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都具备了，很风光，而且阅听率啊，什么收视率、收听率、什么阅读率呢，都相当的耀眼。但科技呢，就开始随着他们的突飞猛进，也改变了过去的生态。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媒体工作者，尤其现在有很多的自媒体的工作者，多元媒体的参与者，也就必须要认清一个事实，从大众传播变成了小众传播，或者是所谓微型传播了。你说胃口难道要变小吗？这不是我们单纯主观的意愿，说你胃口大你就能够吃很多，这毕竟呢，这个环境呢改变的实在是很大了。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不要觉得自己所有的努力呢，你周围所有的人他们都必须要领情。我们告诉自己要面对现实。我们来欣赏 Air Supply 在电影《魔鬼克星》里面所唱出的主题曲 I Can Wait Forever。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寻梦园，我们的首播的时段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再次凌晨的2点到3点也为夜猫族群做经典的重播。也在这呢特别问候线上网络收听的听众朋友，他们对于音质吧要求比较高，当然有些朋友因为是受限于地域因素哈，他们离大台北比较远啊。我知道有很多老听友是住中南部呢，还有像这个金马地区，还有像对岸，还有海外在北美啊，大洋洲都有我们过去的老听友。所以我们真的要谢谢拜现代科技之所赐，不再像过去，如果你的居住地超过了这个无线电波涵盖的这个范围，那么就听不到了。这在我早期主持节目的时候是无法想象的。当然到了1990年代，那时候这个资讯的 Super Highway， 那时候叫什么资讯高速公路啊，资讯高速公路。

那时候就隐隐约约呢，也就闻到了这样的一个气息，世界将彻底的改变。是的，改变真大，改变真大。希望我们要好好的享受科技所带来的便捷，还有它的好，也尽量避免呢，科技发达，尤其现在 AI 正在火热当中，可能造成的后遗症，甚至某种程度的毁灭。好，来欣赏，这是由 Juice Newton 所带来的早晨的天使 Angel of the Morning。

太在乎一个人，如果他的表现离你的期待很远，伤心、难过、失望，这是难免的。所以以前我们在年轻的岁月呢，常听或者是口耳相传一句话，既期待又怕受伤害。那个期待越高呢，很可能摔得越重，受伤越重。有些呢是来自这个当年的一些经典的广告词，

那么现在呢？现在其实这个逻辑它是存在的，只是当事者他们的心态做了调整，不要过分期待。再者呢，也经过这么多年社会的历练，有些朋友也开始懂。

哎，我觉得不是三言两语，但是老听友呢，应该是心领神会。这个世界绝对不是我们期待它发生什么，它就发生什么。我们从概率而言，有时刚好相反，所以呢，就不要太自寻烦恼了。Crystal Gale 所带来的《不要让我棕色的眼睛变成蓝色的》，Don't it make my brown eyes blue?

这是由女歌星 Crystal Gayle 所带来的 Don't Ignore My Brown Eyes Blue。 我们节目的一位老听友他非常喜欢这位女歌星的歌声，对于在节目当中我所安排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当然也源自于一些非常有实力的这个男女歌手或者是歌唱团体。在当年我自己用非常严苛的标准来选择来决定晚上该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样的音乐，但一开头呢也没多久呢就把自己困住了，所以慢慢就有弹性了。这个弹性也绝对不是让你把所有的标准都拿掉，待人接物也是一样的道理。人生路我们要继续奔走，希望每多走一步我们就多一分智慧。 The Commenters 带来的 For All We Know。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5: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世事如云，聚散无常。昨日花满枝，今朝落叶深。那些曾经并肩的人，转眼各奔天涯。变化总是不打招呼的，来得轻巧，却重重砸在我们的心口。我们人在变与不变之间漂流，试图抓住什么，却只握住一缕风。童年那条巷子拆了，老树砍了，连记忆里的阳光也染上新的颜色，不是不美，只是少了熟悉的温度。也许吧，多变才是永恒的唯一真相。既然如此，我们何必执着于不变呢？且珍惜此刻的

的热茶，此刻的笑声，此刻还在身边的人。世事再多变，至少这一秒是真实的。

世事如流水，从不为谁停留。昨天还牵着的手，今天已隔着人海。年初许下的愿望，到了年终的时候，成了另一番光景。变总是悄无声息，我们一回头，年少走远了，再回神，鬓角也染霜了。这多变的世界像一场没有脚本的戏，我们在聚散中学会珍惜，在得失中能够读懂无常。花开花落，月圆月缺，每一刻都是唯一。既然留不住永恒，不如好好的拥抱当下。当你面对变化不再惊慌，因为你知道每一次的改变都在带你走向新的风景。世事再多变，内心的温柔可以不变的。

Billy Joel 带来的 Just the way you are， 你原来的样子。我们为了变，结果不是自己了。当然这段话是很抽象的，什么叫做真正原来的自己呢？我们人不是每天在变吗？容貌也在改变，而且有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当有一天我们意识到已经不是一个年少的孩子，不是一个年轻人了，那就是每天在变老啊， getting old， 每天在变老，这是很残酷的事实。那在这个自然变化当中，有人又希望用所有可能的方法呢，能够让他的青春不变。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资本主义的一些商业的行为哈，我们都予以尊重了。每个家庭每个人他们的生活经济情况都是不一样的。那回归到我们的心灵，有人心灵富足，他就觉得青春无限，虽然不是过着很优渥的日子，但他懂得满足。满足什么呢？在基本的一些生理欲望方面他懂得满足，很多时间他在追求他心灵的富足。我想这段话呢，也不是打高空啊，不是故意讲的天花乱坠的。毕竟在我们的身上呢，有着很多负面的人性嘛。对于某些欲望的追逐，对于一些已经远远超过我们能力的一些东西，我们还每天在想东想西的。说真的，这就突然他在创造每天的烦忧。今天晚上节目的开场白就讲到，你今天的烦忧可能是过去一段时间的延续啊，不是今天才有的。那这种延续包括叠加，如果不好好处理我们的情绪呢，是会受到严重的干扰的。希望听众朋友好好了解自己，也好好珍爱自己，也懂得感恩，上天绝对不是让你一无所有的。好好善用自己的优势，让自己成为一个每天在生活当中都有意义的人，而这个意义，这个生命的意义是属于你的。阿爸带来的 Take a Chance on M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哎，昨昏走车走到半暝，就忝的。哎，有病了无？
1: 没啦，还无病，两个得口腔癌呢。
0: 哎呦，无遮衰啦。
1: 癌？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着口腔癌。
0: 啊？
1: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介严重了。
0: 安尼哦。
1: 嘿啦，卖提起啦，病能紧改掉，像我嘛改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卖当有精神啊。
0: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志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1: 好啦。
2: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00，
1: 晚上12:00喽。大家好，我是李刚。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董事长乐团还有罗福柱大哥纵横合所合作的这一首歌曲哦，叫做《小巴掌》。丢了，为什么今天爱听啊《小巴掌》嘞？因为今天端午节啊。啊，端午节一定要听小帽子啊，不完嘞。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就送上这一首小帽子哈，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其实啊，说到了这首歌曲呢，我应该要提一下最早的原唱就是我们的郭金发老师哈。虽然他已经这个离开我们了，但是呢，他的这个小帽子呢，应该可以说是最道地原始，而且呢是很好听的一个另外不同的版本。

是不是最原始的一个版本。其实说到了这首歌曲啊，讲到了1949年哦。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张秋冬松他所填词而且是作曲的。那当然最早呢其实这首歌不叫做熊霸掌，而叫做尾霸掌、哦、卖肉粽。那其实这个歌曲呢，其实这个里面呢它并不是为了端午节所写的，而它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在1949年，民国38年，就是大家那个时候生活都还蛮辛苦的嘛，对不对？哈，那就是呢，小贩呢在半夜的时候呢叫卖的那种心酸，有没有？小巴掌，有没有？哈，我记得我们家小时候呢，我还听得到哦，就是那种晚上的时候。约莫几点我也忘了，大概就是会有那个巴掌，有没有？

麻张，有时候晚上半夜听的时候还真的有点恐怖的感觉。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曾经跟我讲过，就只要那个麻张要出来的时候，熊妈就卖肉粽的要出来的时候呢，我妈就说哦，熊妈张来啊。我就赶紧跑去睡觉这样。这个比这个警察来了还有用 OK 哈。好了，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应该也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哈。但是呢在当时哈，在1949年的时候，这首歌曲呢是第一首因为唱霸掌的歌而流行的歌，但是呢后来呢被新闻局哈列为禁歌，因为呢大家觉得说好像一直在跟大家讲，就是啊你工作很辛苦啊，如何如何啊 OK 哈。后来可是呢越禁越红，所以呢后来有很多不同的翻唱的版本，除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董事长乐团罗福柱大哥，还有呢就是江蕙啊、伍佰呀，其实都现场都曾经唱过这首歌。那么在20年前吧，中华队亚运的中华队还用这个轻快的版本当成加油歌，所以呢这首歌曲呢深植在台湾人的这个心里面 OK 哈，修霸掌 OK 啊。公主这类霸掌哈，端午节一定要吃一下霸掌啊，对不对？但是每一年呢、哦，这个中秋节的时候，不是中秋节，端午节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吵成一团，吵什么呢？南部粽、北部粽，对不对哈？那到底你喜欢吃南部粽还是北部粽？各有不同的这个喜好的拥护者。啊，我个人啊，我是先讲我个人，有些人喜欢吃南部粽，对不对？但是我比较中意北部粽，可能。跟我们家的成长的环境有关，因为我们家都住在台北市，所以呢我觉得那个北部粽呢比较合我的口味。那南部粽其实不是不好，可是呢南部粽呢很奇怪，尤其是在台南，为什么霸掌要加花生粉？你告诉我为什么。所以那个霸掌就变成有甜有咸，可能有些人很喜欢，但我就是不喜欢这个霸掌，它原本就是咸的一个食物，为什么要加上甜甜的东西在里头？那当然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那有些人会说那为什么要加香菜？对呀，有些人喜欢加香菜，有些人不喜欢加香菜嘛，个人口味不一样 OK 哈。好，你喜欢什么样的霸掌？是南部粽还是北部粽还是潮州粽？哦，我们家以前呢很喜欢吃潮州粽哈。OK， 那个潮州粽其实非常简单，不像台湾粽子哈，里面的料啊很多，其实没有，它里面就是一条肉，就这样没有了。OK 哈，可是吃起来呢，有家乡的味道。我爸爸说的。好，公牛小霸掌在送上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疗伤小霸掌》。

从今天开始呢，有三天的连续假期的这个假期哈。那我那天呢，在这个滑这个 tree 的时候哈，那还有看到朋友啊，就非常贴心啊，网友非常贴心，他做了一件蛮无聊啊，不蛮有趣的事，不能讲人家无聊，蛮有趣的事，他就开始倒数哦，就是说接下来在台湾地区哦，下半年呢有连续假期倒数还有多少天，例如说从今天开始，然后算到中秋节倒数还有几天，然后算到连假呢，什么双十国庆啦，什么等等，很多很多连假倒数有多少天，然后一直算到明年呢。哦，我真的觉得好好哦，那当然也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了 ，OK。但我觉得好像这样过着也好像有点无聊。我个人呢，我个人觉得，这个生活不是就是要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挑战嘛，对不对 ？OK。那每天都在数着这个过日子，还剩几天有连假，还有几天过连假，这不是有点无聊了嘛，对不对 ？OK 哈。但是我觉得好了，这个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当然也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OK 哈。不过呢，说到了这三天连假，从今天正式的开始了，那当然这个南往北跑的朋友呢，可能就有非常非常的多了哈。那可能有些人要回去过节，毕竟这也是在台湾三大节日嘛，中秋、端午还有过年嘛，对不对？都是非常重要的日子。那大家如果说没有要返乡的话，那你有没有想说要去哪边玩呢？或者是参加一些相关的活动呢？其实呢，在台北市哦，有很多类似的一些，不管是体育局的这个河滨公园的龙舟比赛啦，还是其他地方，都有一些庆祝相关的一些活动，大家不妨可以去看一看哈，我觉得也蛮好的。那当然，除了活动之外，讲到了中秋啊，不，我怎么会老是今天讲中秋节啊？端午节好不好？端午节 ，OK。那端午节呢，当然就有很多的传说故事喽。而这些传说故事当中，当然就是以白蛇传为主。但是在戏剧方面呢，哎，讲到了白蛇传，一定要送上的这一首《千年走一回》。

好的，那么刚刚呢，这个不小心口误了哈，这个是来自高胜美的《千年等一回》。哎，其实讲到这首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哎，1982年，民国71年的时候呢，啊，1992年，对不起，1992年，民国81年的时候呢，《新白娘子传奇》有没有？这部戏大家应该还记得哈，在92年的时候呢，《新白娘子传奇》呢这部戏呢，这个发行的时候呢，这首歌曲呢就立刻水涨船高，而且在大陆也非常非常红的一首歌曲。那这个是来自陈志伟老师的词，然后呢左宏元老师的曲啊。那当然，《千年等一回》这一首歌曲呢，一直到现在吧。KTV 还是可以听得到，而且呢这也可以说是这个高胜美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但是呢讲到了新白娘子传奇哦，这部戏哦，其实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之处哦，除了这一首千年等一回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首歌，这首歌曲呢叫做渡情。那这一首歌曲呢，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呢，它是片尾曲。那片尾曲呢，这首歌呢它有一个名字啊，叫做西湖美景啊。那么这个是来自共鸣的词，同样也是左宏元老师的曲。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为什么很特别？因为呢这首歌是两个人的对唱，那其中一位呢就是左宏元老师，而另外一位呢叫做张慧卿。

说真话啊，这个很少听到左宏元老师啊，这个开金口唱歌啊。那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很特别的一首歌曲。那端午节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样子的一首歌曲。但是说到了这个左宏元老师啊，他可以说是我们，在音乐界当中啊，尤其是华语流行音乐当中啊，比较早期，但是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位音乐人。那么这个左宏元老师呢，他在1954年，民国43年的时候呢，在当时叫做政工干校，而现在叫做政干学校的音乐系的二期就毕业。那毕业之后呢，他就留在学校，然后就教书，然后呢还帮这个很多的地方呢写过一些儿歌。那后来呢，因为呢他接触了台湾的一些原住民的文化啊，所以呢他就结合了这个台湾的一些本土的音乐。后来呢他还跑到了这个花莲的吉安，然后跟阿美族的朋友这个聚在一起，就学会了一些经历哈。那么就写下了像是风从哪里来，像是纳鲁湾情歌、蓝色的姑娘等等。那当然这些歌曲呢是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能详，还有一些其他的歌，例如说今天不回家啦、彩云飞啦、千言万语啦、我是一片云啦。我要讲我是一片云这首歌，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我是一片云琼瑶的电影，对不对？它有两个不同的版本，那这两个不同的版本这个曲调方面都有一点像这样。 OK 好好，那当然在1973年呢，这个邓丽君的这首《彩云飞》呢就是她写的，而且呢她所写的歌曲呢，说真话横跨了大概是从70年代到80年代、90年代，也就是说大概是在琼瑶的时期加邓丽君的时期。所以啊，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左宏元老师的话呢，他可能大家欣赏不到这么优秀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在里头哈。好啦，那我想我们就先休息到这里了，那我们再来听左宏元老师的一首作品好了。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家在哪里？
1: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2: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3: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4: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5: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4: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6: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7: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0: 我们听的这首歌曲，可能听众朋友们呢会有一点小小的陌生哦。这个是来自龚琳娜哦，这个来自大陆的一位歌手所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哎，还蛮贴近今天的这个假期的哈、哦，端午节。这首歌呢叫做《法海你不懂爱》啊。OK， 那其实说到了这一首歌曲啊，这个当然龚琳娜可能有些朋友对她这个比较熟悉，她在当时有一首非常红的歌曲叫做《忐忑》，对不对？那这首歌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欣赏一下。不过这一首歌曲呀、在2012年，大概约莫十年前吧，这一首歌曲呢，龚琳娜呢在跨年晚会呢就唱了这首《法海你不懂爱》。结果呢，这首歌曲因为是新歌，那一出来之后呢，马上遭到佛教界严重的抗议，而且要求致歉哦。那么在大陆呢，称之为叫做法海和这个法海事件哦。那主要是因为呢，就是因为呢，他在歌词当中似乎好像讲到了有关于这个法海，这个好《白蛇传》大家都知道嘛哈。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是呢，这个法海在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这个歌曲当中呢，就说啊，法海你真的不懂爱呀，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我这么的爱我们家的许仙，对不对 ？OK， 好，好，那其实呢，这首歌真的也把法海给骂了一顿，这样。后来呢，就引起了佛教界的一个这个抗议，这样。所以呢，在2012年，大概约莫十年前，哎，有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出来，而且在当时还衍生了还蛮大的一些规模的一些抗议。那当然，这个在于整个的这个大陆市场来说呢，这无非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件，因为一首歌曲而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反映出来 ，OK 哈，好了，那当然有很多人对于这首歌曲呢也进行了一些讨论，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是这个端午节嘛，所以我想机会也难得呢，也很少跟大家来分享过这一首歌曲哈。那其实说真话，这个《白蛇传》这个故事里面呢有相关的一些主题的歌曲，但是似乎好像没有为了法海而写一首歌啊，就写了这一首《法海你不懂爱》，然后就遭到了很多的这个讨论 ，OK 哈，好。那当然讲到了这个端午节呢，有很多一些庆祝相关的一些活动或者是习俗，例如说这个大中午的时候丢到许中午吧，要立蛋，对不对？这个蛋要怎么立？而且听说呢，这个立蛋之后呢，你今年或下半年呢 OK 都可以很顺遂呢 OK 哈。好，那有没有蛋的歌？有啦，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好了，来自阿基拉火天的这首歌曲《一粒红蛋》。
1: 那是咸味的牡丹，无露水，有红无名，无红无镜，煞袂当传子孙。对女性来讲是一种的打击，在中南轻女的旧社会，那是袂生，一定怪罪女方。假使讲问题出在家己的红腮。未当认道，也只好将痛苦。

藏在心肝底。只是每摆若收到人送来的满月红蛋，都更加引起内心的疑惑。

OK， 那么这个是来自 Akina 的版本的《吉良昂能一颗红蛋》。好，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跟端午节说真话真的没什么关系哈。那只是呢，就是跟这个，就是女生啊生不出儿子啊那种无奈。OK， 说真话，这个是古早时阵的观念了啦哈。那现在呢，说真话，大家慢慢已经摒除了这个观念，大家都知道生男生女这件事情哦，取决于男方哎。是男生呢 ，XY 跟这个基因呢 ，OK 哈，那跟女生一点关系都没有哎。但是长期以来，似乎好像我们从以前的一些很多的故事啊，或者是戏剧当中都说，哎呀，这个女生呢，这个老婆啊生不出儿子这件事情，好像是老婆的错，关老婆什么事啊？所以呀、啊，好不好？生不出儿子这件事情是男生的问题，好不好？不是女生的问题，好不好？哈、哦。但是其实这首歌曲也唱出了那种无奈的感觉。OK， 好，那当然，这个说到了这个端午节，除了中午的立蛋，还有从白蛇传衍生出来的雄黄酒，大家应该都知道嘛，哈、哦。雄黄酒对不对？哈、哦，就是那个白蛇呢，白素贞喝了雄黄酒之后，唰就变成一条白蛇，有没有 ？OK， 哈、哦。那说真话了，这个这一天呢，也是五毒聚集的日子，有没有？哈、哦，所以呢，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一天呢，可能要挂个什么香包在身上啦。等等的相关的一些习俗，但是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习俗就是午时水。大家知道午时水是什么吗？不知道哈、哦。OK， 那今天中午呢，你就可以试试看。OK， 就是把那个水哈、哦，就是你大概中午的11点到1点的这段时间，从你们家的自来水就追到最哈、哦，把那个水呢漏出来，把它就是弄一脸盆一盆这样的哈、哦，然后呢放在太阳底下晒。OK， 那如果说没有太阳的话呢，哎，就反正就是放在外面呢哈、哦，就是让它接收阳气就对了。好，那接收阳气之后的这个水呢，你可以拿来喝，你可以拿来擦澡。OK， 那你也可以啊，喝要先煮沸哦哈、哦，你也可以拿来擦澡，或者是洒在水浆里面呢、哦，这个。

净化家里，这个就是所谓的五十水。 OK， 好，那当然五十水呢最重要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中午的11点到1点，因为呢据这个专家说这一天的所有的这个怎么讲就是阳气是最盛的，所以呢五十水的取得是用这种方式来取得。 OK， 我也曾经试过，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那感觉好像蛮不错，好像真有这种感觉哦。好，五十水，哎，没办哦。好了，讲到了水让我想到了这一首歌。

好听的这首歌曲 OK， 好，大家听完了以后有没有觉得荡气回肠的这种感觉呢？这个是来自巫启贤的版本的《在水一方》。那当然说到这首歌曲应该不用我多做介绍吧，大家对于这首歌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熟悉，江磊啦，高凌风啦，都唱过这一首，这个邓丽君啊都唱过这一首《在水一方》嘛，对不对？那当这首歌其实说真话，每个人唱这首歌呢都有它不同的一些味道出来，像是大家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江磊的版本。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则是来自于我们江磊的版本，好听的这首歌曲啊，这个好听的这一首《在水一方》。OK， 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当然讲到了这个端午节嘛，尤其是根据中央气象局说啊，这三天的连假呢，天气都很好，跟这个梅雨呢，这个真的是扯不上关系了，因为梅雨现在都已经慢慢的离开了哈，已经出梅了。上个礼拜是入梅、就是大概有一个多礼拜时间、从北下到南、我准备去下三龙尾单呢、但是呢这几天呢天气都还蛮不错的，而且呢就迎接了夏天的天气，那慢慢的呢这个似乎好像红台北来啊呢。OK， 要迎接台风季了哈，所以呢这几天其实天气还不错了，先不用管台风，就是天气温度会比较高。那温度比较高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呢就会想说，哎呀，那要去海边玩玩啦，走走啦，哎，要特别小心哎。OK， 尤其是如果说要去河边啦、海边啦去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到这个水性到底 O 不 OK。说真话，每一次呢，大概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我都会在节目当中提醒所有的好朋友们，尤其是这个家长们，这个学生呢，现在开始呢，也要准备要放暑假啦，那可能考完试了，尤其三天连假又热得要命，可能会跑去玩水啦什么的，那家长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OK， 好，那讲到了玩水，让我想到了这一首歌曲，来自洪春竹，《海水正蓝》。

我们当年非常阳光、青春、热血的一首歌曲，洪淳竹的《海水湛蓝》。OK， 好，我相信有些朋友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了。OK， 据我所知，我们的听众大概跟我年龄都差不多，所以呢，这首歌曲有没有把你带回到了青年年轻的那段日子呢 ？OK， 好了，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了端午节相关的一些歌曲哦。那么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当然，这个接下来呢，三天的连续假期，从今天开始，好的把握一下好不好哈 ？OK， 那同时别忘了下个礼拜一的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礼拜一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FM93.1 AM1134。大家好，我是李明德。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八旗文化的新书，作者是 Evan Osnos， 因为他曾经长期担任在中国的报道记者，所以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欧逸文。他的一本新书英文书名叫做 The Haves and Have Yaks，中文书名取作亿万富豪和他们的超级游艇。关于这些亿万富豪，或者是书里面也称之为叫做 Ultra Rich 最有名的超级巨富，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还有他们对于美国社会乃至于对全世界发挥了什么样的冲击力量，这是这本书关切的主题。我们看欧逸文在书里面为我们介绍很年轻的 Steve Hoffman，他是美国社群平台 Reddit 的共同创办人兼执行长，身价超过6亿美元的他曾经患有近视，直到他在2015年11月接受了雷射手术。不过他并不是因为方便或者是外貌的考量才去动手术，而是基于一个他很少谈论的原因，他希望这样可以提升他在灾难中生存的几率。他说，

世界末日的时候，戴隐形眼镜或眼镜都会非常麻烦，少了眼镜我就死定了。 Hoffman 他坐在旧金山，他有一双碧蓝的大眼，浓密的金棕色头发，还有无尽的好奇心。他在就读 University of Virginia， 那个时候他是一个竞技国标舞者，还曾经为了捉弄室友而骇进到他的网站。比起发生地震、疫情或者是 Dirty Bomb 攻击等威胁， Hoffman 他更担心灾难之后政府跟社会暂时崩溃的日子。他说，我有好几辆摩托车，好几把枪和子弹，有一些存粮，我觉得这些应该够我躲在家中好一段时期。这是叫做 survival lesson， 他们认为应该为文明崩解做好准备。这往往会让人联想到某一些特定的形象，像是深信阴谋论的樵夫、疯狂囤积豆子的人，还有预言末日的宗教人士。不过近年来，这种 survival lesson 生存主义扩展到更为富裕的群体，并且以矽谷跟纽约作为大宗，其中不乏科技业的高层、对冲基金的经理，还有其他经济地位相当的人。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使得国内对立加剧，居住在旧金山的40岁前 FB 产品经理 Martinez， 他买下了位于太平洋西北方小岛上的5英亩的领地，并且运来了发电机、太阳能板，还有几千发的子弹。他就说，当社会丧失原本健全的建国神话的时候，就会陷入混乱。马丁利斯是《混沌猴子》的作者，他在书里面以辛辣的笔调揭露在矽谷的所见所闻。他想要打造一个远离城市但又不会与世隔绝的庇护所。他说，大家都以为单凭个人就能够对抗四处流窜的暴民，没办法，你得要组织一群民兵，想要在末世生存势必要准备很多东西。当他将小岛计划告诉在 Bay Area 的同事之后，他们也纷纷把暗中进行的准备工作给说出来。他就说，我认为那些观察社会运作机制特别敏锐的人，其实都明白到我们现在正如履薄冰。富裕的生存主义者会在私人的脸书社群当中彼此交流有关防毒面具、地堡，还有能够避开气候变迁影响的安全地点等资讯。一位投资公司负责人的社群成员告诉我，我有一架随时加满油的直升机，还有一座富有空气清净系统的地下碉堡。他认为自己的准备可能是同侪当中最极端的，但他补充说，我的很多朋友都拥有枪支、摩托车和金币，那不是少见的。另外40多岁的 Tim Zhang， 他在创投公司 Mayfield Fund 担任总经理，他就告诉 Osnos， 矽谷里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会在聚餐上讨论财务议题与大家所制定的备案计划，许多人都在囤积比特币和加密货币，或者是想办法取得第二本护照以备不时之需，甚至在其他国家购置能够当成避难场所的度假屋。他继续说，坦白说，我目前正在大量的制产，一方面创造被动收入，另外一方面确保我有其他的住处可以去。他和从事科技业的妻子为自己还有4岁的女儿准备一套随身行李。他说，我常会想到很可怕的情境，例如国家发生内战，或者出现把加州裂成两半的大地震，所以我们要随时准备好逃生。现任创投公司 500 Startups 的合伙人 Marvin Liao， 他在准备物资的时候发现自己所储存的水跟食物不太够，他就问 Osnos， 如果有人把这些都抢走了怎么办？所以为了保护妻女，他说，我没有枪，但我有其他武器，我也学过射箭。对某些人而言，这应该是科技人的消遣，一种带着装备的现实版科幻游戏，但对于 Hoffman 等人来说，这是他们多年来的担忧。他说，自从我看完《彗星撞地球》就开始准备了，那是在1998年上映的电影，片中讲述一颗彗星撞击大西洋之后，人们为了躲避海啸而纷纷逃难，大家急于逃命。 Hoffman 就说，结果呢，大家都卡在车阵当中。那一幕刚好是在我的高中附近拍摄的，每次开车经过那条路，

我就会想着一定要拥有摩托车，不然肯定会完蛋。后面一直都是 Burning Man 这个活动的常客，这场举行于内华达州沙漠的盛宴，每年都会吸引无数的艺术家跟富豪去参加。其中一项核心理念叫自力更生，让 Hoffman 深深着迷。他认为这意味着乐于助人但不依赖他人。 Hoffman 估算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会寻求建立某种社群。他说，与人相处是一件好事，可能我有点自大，但我觉得自己会是一个好领袖，在危机关头的时候我可以领导大家，反正至少不会沦为奴隶。这几年来， Hoffman 越来越担忧美国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和可能发生大规模动乱的风险。他说，一旦体制崩溃，我们就会失去像运输之类的系统。他开始相信当代生活都是建立在脆弱的共识上。他说，我认为某种程度上我们都相信国家会正常运作，货币有它的价值，政权会和平转移等等，但这些我们深信不疑的制度之所以能够顺利运作，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们能够顺利运作。虽然我相信他们相当有韧性，过往也曾经经历许多挑战，但未来势必会有更多的危机。 Hoffman 他成功的将拥有数千则讨论串的 Reddit 打造成全球造访量数一数二高的社群网站。他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意识到科技如何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也亲眼见证社群媒体扩大了群众的恐惧。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比较容易感到恐慌，而网络让人们更容易聚在一起，但同时也让人意识到潜在的风险。早在金融风暴成为新闻头版之前， Reddit 上的留言就浮现了初期的征兆。网友们开始低声谈论房贷，他们很担心学贷和一般债务问题，也出现许多市场好的不真实、感觉不太对劲的言论。那这当然也有出错的可能，但整体而言，好朋友们他就强调，我觉得我们能够相当准确地反映出大众的情绪。当今天信念要崩溃的时候，你会最先从社群媒体上瞧出端倪。对世界末日的执着是如何在细骨形成起来的呢？这两种心态看似矛盾，但实际并非如此。旧金山创投公司 Bloomberg Beta 负责人 Roy Bahan 他告诉我，科技会奖励那些能够大胆想象不同未来的人，而那样做的人通常会无止境地想下去，最后得出乌托邦或者是反乌托邦的结论。这可能促成极度乐观的思想，像是相信未来的科技能让人死而复生的整体冷冻技术，或者是导出惨淡悲观的心态。那位随时准备好行李的创投家 Tim Zhang 他就说，我现在的心态不断在乐观和纯然的恐惧之间摆荡。 Survivalism 生存主义在近数十年逐渐深入到了主流文化。2012年国家地理频道推出实境节目叫做 Doomsday Preppers 末日求生秘籍，描述一群美国人正为大难临头做足准备。节目首播就吸引了超过400万名观众，第一季结束的时候更成为这个频道有史以来最为热播的节目。根据国家地理频道的调查发现， 40% 的美国人认为储备物资或者是建造防空洞比投资 401k 计划要来得更明智。网络上准备者的讨论内容从温馨质朴的写给妈妈的动荡应对指南，到严肃沉重的如何靠吃松鼠求生都有。这是富豪们生活很不一样的一个面向，他们对于危机有特别高的准备的能力，也因为这样他们往往就对于避难求生格外的着迷。这就是 Osno 在他的书里为我们点出刻画这种超级富豪其中的一面。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去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 Evan Osnos 他的新书，中文译本刚刚由霸气文化出版，叫做《亿万富豪和他们的超级游艇》。在书里面， Osnos 他分析了当前美国的情况，而且比对这样的情况是如何产生的，包括什么是统治阶层。他就告诉我们，1980年代年轻的 Tucker Carlson 他就开始在体制当中崛起，而他接触财富跟权势的起点始于家庭。他的继母 Patricia 承继了冷冻食品公司，他的父亲是一名加州电视台的主播，后来进军华府成为雷根政府的议员。对 Carlson 家族这类幸运的世家而言，那确实是一段美好时光。青少年时期， Tucker Carlson 他就读位于罗德岛州海岸边的圣乔治中学，这所中学被社会学家 Digby Bartle 描述为将上流阶层和其他人分隔开来的16所高中之一。 Carlson 和校长的女儿交往，他们后来结婚。当他的大学申请被各校刷掉的时候，校长动用了私人关系让他进入他的母校三一学院能够就读。他的学业表现平平，连自己也说是低空飞过。大学毕业了之后，他尝试报考中情局，但同样被拒绝。这个时候，父亲无奈地向他建议，你应该去当记者，因为他们什么人都熟。不久之后， Carlson 开始为 Heritage Foundation 出版的期刊 Policy Review 撰稿，之后他又加入了 The Weekly Standard 还有 Esquire 以及 New York 等杂志，并且成为 CNN 新闻网最年轻的主播。但 Carlson 他的 CNN 节目在2005年遭到了停播，他接着辗转于不同媒体，其中包含在 MSNBC 电视台主持一个不成功的节目，在 Dancing with the Star 节目上大跳恰恰舞，试图打造一个右翼版本的 New York Times。 他最后在 Fox News 实现自我，在那里发展出一套黑暗的主张。他在2020年向听众说，美国会衰落是因为统治阶级的无能，他们为了换取短期利益，更大的度假别墅还有更廉价的家政服务而

一切挥霍殆尽。 Carson 在缅因州和佛罗里达州都有房产，而且他的年收超过千万美金，和华府的关系深厚到连 Mayflower Hospital 都为他保留一份专属的隐藏版沙拉。不过 Carson 却将他的优势包装成为具有可信度的证明。他告诉一位采访者，我的身旁充斥着有权有势的人，而且一直生活在统治阶级的圈子里。他的背景让一些冷门观点听起来像是内幕实情。他在2023年被 Fox 解聘，这件事情反而强化了他在权力精英当中作为异议人士的形象。Carson 向培育他的上层阶级宣战，这个做法让他继承了历史悠久而且动荡的反精英战士血脉。从建国之初，美国的阶级地位差异就一直是一个棘手复杂的问题。这就是英国作家 Francis Trollope 所谓的平等神话的副产品。美国人民往往是拥护作为形容词的精英，但厌恶精英作为名词。和过去不同的是，如今很多攻击是来自于宫殿高墙之内。密苏里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 Josh Hawley， 他生长于优渥的家庭，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还有耶鲁法学院，然后任教在一间英国的自由学校，并且担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John Roberts 的法务书记期间，他结识了相同职位的妻子。但当他在批评那些社会顶层人士的时候，把自己的身份经历好像忘得一干二净。作为一名宗教保守派人士，他认为自己信奉的价值观让他处于劣势。他在2019年他写着，我们的文化精英瞧不起爱国主义和自我牺牲这种素朴的美德。佛罗里达州的联邦众议员 Matt Gaetz， 他的父亲是一位富裕的医疗保健企业家，并且常年担任州参议院的院长，曾经称他的政敌 Kevin McCarthy 是共和党党坛史上最精英化的募款者。这个话一出来，立刻就被理解为是一种羞辱。即便统治阶级已经成为右派人士的关注焦点，他仍然属于左派阵营的重要议题。 Sanders 最近的著作叫做 It's Okay to be Angry About Capitalism， 这本书的读者满天下，他的版税收入甚至跟代表 Vermont 出任联邦参议员的薪资相当。 Alexandra Ocasio-Cortez 进入国会的时候，他曾经强力谴责那群位于最顶端1%的权势者，如今却成为更左翼社会运动者们攻击的对象，指责他已经转向为建制派自由主义者。对精英的批判从四面八方涌现，让人分不清谁还没有被批评过。川普和他的社会地位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这在美国公众领域里无人能及。多年来，川普他跻身曼哈顿和棕榈滩的过程当中，不断吹捧自己的高尔夫球场和饭店有多么样的尊贵，有多么样的排他，并且大力推广川普大学，直接就说，我希望你们加入由我领军的精英财富创造团队。他那些自以为是的精英言论并未赢得他所谓的品味人士的好感，反而被他们贬为粗鲁的入侵者。即使在将海湖庄园打造成为一座私人俱乐部之后，他仍然对那些曾经轻视他的人怀恨在心，并且以一种12岁男孩的口吻向记者说，我的俱乐部比他们的都还要高级。当川普在2016年首次竞选总统的时候，他采取的策略一如人们预期，对媒体精英、政治精英还有只想帮跨国企业赚更多钱的精英加以抨击。但是上任之后，他似乎不想摒弃精英的概念，他只是想让自己人站上顶端。2017年他在 Arizona 演讲的时候告诉群众，你们知道吗？我觉得我们才是精英。精英这个词已经过于泛滥，以至于几乎空洞无益。就像 George Orwell 早在批判1940年代常见的现象，就写着，法西斯主义这个词除了用来代指令人厌恶的事物之外，如今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我们的精英阶层真的是如此令人厌恶，那更好的精英应该要长什么样子？

基因存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20世纪初在瑞士过着富裕隐居生活的意大利经济学家 Pareto 正着手进行我们现在称之为收入不平等的统计研究。根据他的计算， 20% 的意大利人拥有了全国 80% 的土地。他在另外一个更冷僻的地方发现相同的比例，他家花园里

个简洁有力的词汇来阐述他的概念，但统治阶级被他的对手 Mosca 推广开来，所以呢 Pareto 就改而采取了法文 elite 这个词。刚开始 Pareto 并没有赋予这个词褒贬之意，他认为世界上有精英学者、精英鞋匠、精英窃贼。在资本主义下，精英通常指的是政治富豪，在社会主义下则往往指的是政府官僚。 Pareto 的理论呈现出若干种形式的精英影响力，一种是由学者、智库跟评论家掌握的文化权力，另外一种是从白宫或者是政治局往外扩散的行政权力，第三是存在于警察跟军人之间的强制权力，凌驾于所有权力之上的关键重点，也就牵涉到这本书的主题，那就是经济权力。而经济权力的地位在世界，而经济权力的地位在西方世界起伏不定，时而受到崇拜，时而遭到鄙视。那今天这种经济权力究竟是用什么方式，不只影响美国，影响西方社会，如何扩展到全世界？那 Osnos 就选择了游艇作为彰显财富的最后象征，因而有了这样的一本书，包括它的标题以及它的内容。标题是亿万富豪和他们的超级游艇，其中的内容就是带我们不只是去看谁是这些超级富豪，为什么他们要建造超级游艇，更重要的是认真的思考财富当累积成为超级财富，它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又产生了什么样巨大的作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开冷气。
4: 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一种心动的感觉，好美好美，
5: 鼓起勇气无限。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您的生活嗨起来。大家好，我是赵传。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们继续来聊甘宝搜神记的故事。
2: 那今天要讲的故事呢，是彭祖的故事。
1: 彭祖？
2: 对、
1: 哦、就是活了那个800岁的那位彭祖吗？
2: 哦，对啊，彭祖一个人呢就抵一个周朝了，周朝他不过才700多岁 开国。
1: 那他等于看尽了周朝的演变吧？
2: 他没有啊，他在周朝时代就过世了。
1: 哦，
2: 所以他是这个唐虞夏商周基本上各朝他都经历了，因为他的时代太长了，他活太长，一个人要活这么长实在是太难得，历史上恐怕就只有他一个人。
1: 我觉得也很累。
2: 对，所以在晋朝的时候，葛洪就说这个彭祖有多长寿呢，他到了这个商朝末年的时候他就已经767岁了。767岁，可是你以为他死了吗？还没有啊，他还有继续活着，他活到了周朝啊，所以他活了大概800多岁，没有人知道他真实的这个岁寿。有人讲说他活了848，我这也很久啊，就是很长寿。那一般来讲就称称他说他活了800岁，800岁已经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了。你看他活了8个世纪耶，8个世纪竟然都还没过世，所以大家都觉得说彭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非常长寿的人，中国历史上面最长寿的一个人的，不知道说到底有没有这个人。但看起来是有，在很多的文献上面都有提到彭祖。
1: 他是怎么活下来的？
2: 他怎么活下来？他很会养生啊，他就吃一些灵芝仙草啊、桂花啊之类的。
1: 所以他血糖应该控制得很稳定。
2: 应该是，我觉得他就是懂得植物养生。那不是说他的食物就只有这两种，这两种很容易饿死啊。他还可以活那么长寿，那可能他的心态是很健康的，身心
1: 健康开朗。
2: 然后重点是
1: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2: 对，那你想想看，他姓彭，你以为他姓彭吗？不是，彭祖只是。

0: 是他的一个尊称，他不姓彭、
1: 啊、我一直以为他姓彭、欸、
0: 不是，他姓什么知道吗？姓钱。
1: 钱，
0: 对，赵钱孙李的那个钱，
1: 就是我们钱多多的钱吗？
0: 他叫钱坑。
1: 他真的叫钱坑吗？
0: 他叫钱坑。所以他的坑是哪一个坑呢？是铿锵有力那个坑。
1: 哦，铿锵有力的坑。
0: 钱坑听起来就觉得哇好棒啊，那他应该很有钱才、哦、对哈。那他为什么叫做彭祖？
1: 他有兄弟吗？一个钱坑、一个叫钱锵，铿锵，
0: 铿锵有力。可能有兄弟我们也不知道了，因为活最久就是他。那你知道他有几个老婆几个孩子？在史书上面讲说他有49个老婆，
1: 哇，堪比皇帝耶。
0: 对啊，因为
1: 要活得久啊，
0: 活得久嘛，所以那看起来
1: 一段时间可能某位就过世了就再娶，是这样吗？
0: 问题是你会觉得说彭祖哦应该是老先生，像南极仙翁那样看起来老老的， 对，
1: 对
0: 不对？
1: 那很长很长的胡子。
0: 对，但他不是这样，他形象不是这样，他就像一般的年轻人，他可能再老一点这样而已，所以你看不出他的一个岁数。
1: 长得像霸道总裁那样子吗？
0: 也许吧。彭祖只是一种称呼，因为他也不姓彭，然后他因为他活很久，所以大家叫他叫彭祖。他的所在地啊叫做大彭，大彭是这个尧帝的时候封他，
1: 所以这个大彭的彭也是彭祖的彭，
0: 彭祖的彭，
1: 不是大彭展
0: 翅的。大彭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封国、所以他才叫做彭祖。那其实他姓钱，叫做钱坑、有钱坑也蛮好的。
1: 对，
0: 彭祖呢据说啦他是颛顼帝的孙子，
1: 皇帝颛顼帝故的颛顼吗？
0: 对对对，颛顼帝的孙子。然后他的妈妈、是鬼方首领的妹妹，所以他们家家世渊源啊，所以你可以看想到他是一个所谓的正二代，或者是，但不管怎么样，你看正二代活到现在已经变老祖了嘛，一定就是这样。那问题是这个老祖呢身材样子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个老老的先生。后世就有一个故事，就是说要去抓彭祖找不到人啊，那鬼差就讲说生死簿上面没有记载彭祖这个人啊，这不知道在哪里去，可是这个人留在世上不行啊，这违反自然法则，一定要抓到他。
1: 对
0: 啊，就有流传着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还蛮好笑的。彭祖这个人呢经历过很多时代，上古的时代夏商周他都经历过啊，那经历过以后呢他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名，所以孔子曾经写过信而好古，窃比我与老彭，就是信仰历史，我很喜欢古代的人。那这古代的一个中枢人物就是老彭。我们现在读起来有两个人，一个叫做彭贤，一个叫就是彭祖。那彭贤是商朝的一个贤人，他因为劝谏国王，然后最后国王没有听他的劝谏，他就自杀，投河自杀，这叫彭贤。那彭贤投河自杀，这个看起来不像是这个老彭里面指的，应该就是彭祖，因为彭祖不会去自杀，他活得好好的，
1: 活了800多岁，怎么可能自杀
0: 啊？他活得太快乐，他就活了800多岁。但800多岁是后人讲的，后人去想象彭祖，就会认为说他非常的过得很好，而且他又看起来他的年纪也不像800岁，他可能看起来年纪就像是一个健壮的中年人，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察觉到说他走在路上他已经活了几岁，他告诉你说我已经活了800多岁了，你可能都不会相信，但是他就是这样。后来被称为叫仙人，彭祖是一个仙人，原因就是因为他太长寿，历史上面如果有这个人的话，他是历史上最长寿的人，彭祖的名声啊就很大。然后他在安徽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彭祖庙，也就是祭祀他的祠堂。那这个祭祀他的祠堂到现在到安徽都还看到彭祖的祠堂啊，只是因为年岁久了也有一些凋零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彭祖的遗迹，想象到一个800多岁的人可以在这个历史上面成名的人，那在很多的历史书上面所记载的一个人物的一个事迹，这实在是太难得了。
1: 可是我这样听下来，除了他活得久之外，还有什么令人敬佩的事迹吗？
0: 因为活得久就是一件活的这个，像是怎么讲，我们怎么讲，就是一个活字典一样、所以有很多的
1: 他可以口述很多事情。
0: 对，而且他一定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所想不到的、因为 活得久到底是快乐还是

0: 是痛苦。对彭楚来讲呢，就是一种哲学嘛。
1: 嗯，
0: 因为你活得很久，你可是你身边的人有活这么久吗？所以他活到后来，你看他49个妻子，54个儿子，这么只是绵长啊，可是没有一个人活得比他久。所以他在世的时候，他的这些儿子们、孙子们都过世了，他的太太也消失了，只有他还活着。你说他看着这种生离死别，他会很开心吗？以前有一个戏剧叫做《彷徨的荷兰人》，那里面就讲说这个荷兰人不会死，是受诅咒不会死的，所以他希望呢去打破这个诅咒，让他离开这个人世。他离开人世以后，他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他没有办法再去忍受这些生老病死，他说喜欢的人一一的离他而去，
1: 在他的眼前离他而去。
0: 对呀、啊嗯，你想想看，如果彭祖真有这样一个人以后，他的老婆49个老婆，54个小孩，难道没有他所珍贵的吗？他所喜爱的吗？所以他喜爱的、他喜欢的这些人一一离去，他还活着的时候，他心情是多么的苦闷啊！我记得我以前啊，曾经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做《千岁情人》，王菲演的。
1: 王菲啊？
0: 对啊，王菲演的《千岁情人》，他就在讲说，他因为吃了秦始皇的药，长生不死，怎么样都死不了啊。然后他就来到了现代，来到现代以后，因为他经历了，他是不死之身啊，所以他从千年来经历了多少的人事的变化变迁。那来到现代以后呢，终于找到寻求一死的方法。死亡是到底是结束呢，还是新的一个开始？不知道啊。就是你如果能够超越这样的一个界限，也是很好的。为什么甘宝的《搜神记》里面会特别去写彭祖的故事？因为彭祖太特别，他到底是活了几岁，没有人知道。可是，在文献上面来讲，就说最多活到767岁，他还在。葛洪所写的时候是在商朝末年，他已经767岁了，可是他还继续活着，一直活到这个800多岁的时候才去世。他后来还是过世了，因为这是自然法则嘛，人总是要在自然法则里面遵循之下，才能够去换了一个新的一个方式。那彭祖到底是怎么死的？我们刚刚有隐约的讲，就是连这个地府都找不到他的生死簿啊，但是后来有一个很聪明的小鬼，终于想到了怎么样去找到彭祖的方式，然后终于把他带回阴间。
1: 到底彭祖是怎么被发现的？这么悬疑的内容，我们就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远逊老师来告诉我们喽。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谈到了在《搜神记》当中的彭祖，也就是传说活了800多岁的彭祖。但是呢，老师刚刚也透露了，这个阴间觉得这不是自然法则常态，一定要把彭祖给找到。可是生死簿上没有他的名字啊，他们怎么都找不到。但是这个时候有个小鬼头发现了找到他的方法，老师是什么样的方法呢？还有这个小鬼头究竟是谁呢？
1: 对，我们在讲彭祖的故事的时候要讲了，搜神记其实并没有写到说彭祖是怎么死的，小鬼是用什么方式的、
0: 哦、他并没有带到就对了，
1: 因为这不是搜神记的情节。但搜神记写出来彭祖的长命百岁以后，800岁以后，大家就在那边想说为什么他可以活得那么久，他是成仙去了呢，还是别有故事？所以后来在《搜神记》之后呢，就生出了很多关于寻找彭祖的故事。
0: 要是我也来写，
1: 对啊，
0: 反正自己创意嘛。
1: 这就是根据《搜神记》所衍生出来的一个情节。那这衍生出来的情节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道理啊，因为彭祖有49个老婆、54个小孩，都比他还更早就过世。你想想看，如果这些人他到了阴间以后，他会怎么想的？阎王爷啊，你要讲道理啊，为什么我们都来到这里了，我的老公还没有来？49个老婆都会发怒了，就是说
0: 我们想老公了，
1: 对，你们应该把我的老公给抓过来吧。那阎王爷一听啊，就想你的老公叫什么名字啊？我老公大家都叫他彭祖，他叫做钱坑。然后他就看了以后呢，这个阎王爷就去找生死簿，没有这个人啊，也没有彭祖，也没有钱坑啊，到底你们找的人是谁啊？啊，所以生死簿上面竟然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可是阎王爷不允许说有人逃过他的一个法眼，竟然就还在世上存活，所以就跟底下这些小鬼们讲，就是说你们要去找啊，要把这个活了800岁的彭祖给通气到岸，我就是要把他抓在这个地狱啊。虽然我可能没有办法审判他，可是他的寿命到了，那就是要乖乖来到阴间来报道。那小鬼就很麻烦了、啊、就想说那这怎么找呢？人海茫茫啊，这么多人怎么去找他？你要去找说我要找一个老先生啊，大概就是70-80那种的，当然因为八百

0: 所以应该非常老吧。可是问题是他们找了这些老老先生以后，也发现他们都不是彭祖啊，都是有别的名字啊，而且生死簿上面也有稽查，也可以查得到的。你查不到的那个彭祖他到底跑到哪里去，那有人就怀疑，就说也许他样子看起来不是七老八十，所以我们去找七老八十应该是找错了，我们的方式是不对的。可是你方式是不对的，那怎么样才能够找到这个彭祖呢？把人犯给带到呢？他们主要找的目标，我要怎么样才发现？所以就想，那就要用特殊的方法了。那特殊的方法就在那边想，就一个小鬼啊，一个鬼差，他就想到一个方式，就说，也许用这种方法可以找出来谁是彭祖。然后他就用了他的方式，这是后来所写的故事。然后这个鬼差呢，他就根据彭祖所居住的地方，因为他去调查嘛，总是有些蛛丝马迹嘛，凡住过必留下邻居啊，
1: 对
0: 对啊，所以他就去找了一些蛛丝马迹，认为说彭祖可能在这里出现。那这里出现以后，他就想，这里可能是他住过的地方，那我就在这里守株待兔去等彭祖。那守株待兔，你要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才能够吸引他上来，所以他就找了一条河，彭祖可能居住的地方，他的找了一条河，那河水呢蛮湍急的，然后他就在那边洗东西。那一般来讲会洗衣服啊，
1: 是谁在那边洗东西？是彭祖吗？
0: 鬼差啊，
1: 还是那个鬼差？
0: 那个鬼差就在那边洗东西。那一般来讲，但你会到河边去洗东西，这很正常嘛。那古代没有洗衣机嘛，你会去洗东西。可是你知道鬼差在洗什么吗？他在洗黑炭呢。
1: 洗黑炭？
0: 对啊。
1: 为什么要洗黑炭呢？炭烧洗过就不能用了，
0: 就是黑的嘛。然后但人家就看他说，你为什么在这里洗黑炭？因为他一洗就洗很久，洗了十几天。这个小鬼呢就在那边洗，洗了十几天，洗了十几天之后就会引起大家
1: 的注
0: 意，
1: 觉得很奇怪。
0: 对啊，你 光洗一天没有用啊。光洗一天人家不会上门来啊，你洗了十几天，这个行为大家就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就是说怎么有一个人在河边，在水流湍急的河边，在那边洗黑炭。那这个小鬼就说，我要把这黑炭洗成白，把黑炭洗成白，这样才可以啊，因为我就像把它当衣服一样去洗，我要把黑炭洗成为白色的。你说有可能吗？黑炭洗成白，不可能嘛，
1: 不可能啊，
0: 黑炭就是黑炭啊，怎么会是白的？就有一个先生看起来也没有多老啊，不是七老八十那样，他看了这个鬼差在那边洗黑炭，他就一边笑了，他说，你确定你的黑炭可以洗白吗？我活了800岁都没看过这种事情。哎，你活了几岁？800岁都没看过这个事情。所以
1: 你就是彭祖，
0: 你就是彭祖。哎，所以他就找到人了。找到人以后呢，就去把他的魂魄勾到地狱去了啊。然后果然这个人呢，就是在生死簿上没有名字的彭祖。
1: 难道他的生死簿是临时加上去吗？名字？
0: 不知道怎么加的，反正就是后人所想象的，
1: 发挥空间嘛，想象空间，
0: 啊，你想象得出来。那你可以知道说，彭祖呢活了800岁。其实我们到现在啊，都会怀疑这个800岁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认为有吗？可能有了。那很多的创作者，
1: 如果他是仙人，就有可能啊。
0: 仙人
1: 高兴活多少岁就活多少岁啊。
0: 通常这个仙人哦，其实成仙的一个方式都是怎么样？都是你过世以后你成仙。
1: 哦，是过世以后成仙。
0: 对，过世以后成仙。其实我们现在说很多，
1: 不是在阳间不断的修炼不一样？
0: 不是，
1: 不是
0: 啊，你那个能够立刻成仙的很少。你看像我们所拜的一些神明啊，像关公他也是死后才成仙的啊，才成变成神明的啊，没有人说他一出生就是神明。所有的神明都是由人变成的，他人死后变成鬼，然后鬼死后因为他的丰功伟业大家尊敬他，他才被提升为神明或神仙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很少人是直接的你就说他是神明啊，他是仙，没有这样的一个。所以彭祖呢后来还是过世了，可是他有没有活到800岁？近代的人在考证啊，就是说古人有一种说法，60天为一岁，60天哦，60叫一个甲子，那 60天为一岁。

0: 60就是一个甲子啊，就是一个循环、哦、那你如果成为60年的话就是花甲之年嘛，就是60年嘛、哦、那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古代在计算岁的时候、啊、这个计算的方法
1: 是以天为准，
0: 比较特殊一点，就是说有人认为说所谓的60岁、啊、60天就成为一岁，就是 并不是说360天才叫一岁、
1: 哦、
0: 60天就一岁了，
1: 所以他的
0: 你这样
1: 800多岁，
0: 800多岁算下来就是
1: 用天为单位就对了，
0: 对，就算起来就是130几岁。那你如果一个人活130几岁有没有可能？
1: 有可能啊，
0: 可能
1: 我们现在还有人活100多岁、啊、
0: 对
1: 啊、
0: 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算法来解释说所谓的彭祖活了800岁，那是因为古代的一个岁的一个计算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啊，他是60天就一岁，他活了800多岁的话，他到现在其实算起来，认真算起来就是活了130几岁，
1: 还蛮合情合理的，
0: 还蛮合情合理、啊、
1: 虽然也是不容易啊，高寿，但是也蛮合情合理的。
0: 对，这是一个说法了，但这个说法就解释说，那我怎么可能一个人活800多岁？但是这种就是神话的一个故事嘛。可是也说明了说，古代呢，人要长寿，在古人来讲。不是不可能的，人因为他活不到100岁，是因为他忧虑太多。他如果没有这些忧虑的话，他至少活的基础会很高，就是超过100岁，这是常有的。所以古人认为，因为你太忧虑，忧能伤身，所以你才活不到那么久。但如果你没有那么多烦忧的话，你就可以活很长。所以基本上，彭祖为什么会长寿，是因为他没有太多的烦忧。他可能这个烦忧呢，一天之内他就会解决了，一日烦忧一天担嘛，所以他就解决了以后，他就会变成他的一个长寿之道。所以长寿之道也无他，就是不要太过忧虑，好好的去过你的日子，这也是彭祖留下来的启示吧。
1: 嗯，这也是我们现代人的养生之道哦。
0: 对，
1: 好，更多有关于《搜神记》的故事，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喽。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孟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4: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3: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4: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3: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4: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10: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1: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2: 台北广播电台。

夜深了，我们努力的抛却今天的烦忧。今天的烦忧不见得是今天才发生的，也许好一阵子了，但这个烦忧的形状好像不断的在变，不同的形状，有时觉得有那么一点痛痒，但有时又觉得严重干扰了在一整天的生活，尤其工作。我知道有些朋友某些时候还真的蛮怨自己的，为什么这么易感，为什么这么敏锐，别人碰到事情无关痛痒，而自己呢却六神无主，一整天的心情都处在一个很混乱的状态。人本来就不一样嘛，长处短处也根据不同的时空条件，他们各有展现。此时此刻，我想我们最该做的，暂时的抛却烦忧，不管是已经很久的，还是今天才碰上的，在睡梦之前

们先学会把这些好像恼人的电脑程式呢，我们暂时的先移掉，或者暂时的关闭。你是无法删除的，你没有解决，删除不了的。好，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BG 合唱团所带来的 Too Much Heaven。

在这样的时代，有越来越多的人处在所谓孤芳自赏的状态当中，也不是说他们不努力，只是对于这个时代的眼镜呢，似乎他们有些视而不见，或者认识太少。有人想法比较单纯啊，觉得自己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所获。努力当然是很重要的成功的因素，但是还有其他的相关的条件要配合。就以我们的大众传播业为例吧，在过去传统的媒体，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都具备了，很风光，而且阅听率啊，什么收视率、收听率、什么阅读率呢，都相当的耀眼。但科技呢，就开始随着他们的突飞猛进，也改变了过去的生态。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媒体工作者，尤其现在有很多的自媒体的工作者，多元媒体的参与者，也就必须要认清一个事实，从大众传播变成了小众传播，或者是所谓微型传播了。你说胃口难道要变小吗？这不是我们单纯主观的意愿，说你胃口大你就能够吃很多。这毕竟呢，这个环境呢改变的实在是很大了。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不要觉得自己所有的努力呢，你周围所有的人他们都必须要领情。我们告诉自己要面对现实。我们来欣赏 Air Supply 在电影《魔鬼克星》里面所唱出的主题曲 I Can Wait Forever。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寻梦园。我们的首播的时段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再次凌晨的2点到3点也为夜猫族群做经典的重播。也在这呢，特别问候线上网络收听的听众朋友，他们对于音质吧要求比较高。当然有些朋友因为是受限于地域因素，他们离大台北比较远，我知道有很多老听友是住中南部呢，还有像这个金马地区，还有像对岸，还有海外在北美，大洋洲都有我们过去的老听友。所以我们真的要谢谢拜现代科技之所赐，不再像过去，如果你的居住地超过了这个无线电电波涵盖的这个范围，那么就听不到了。这在我早期主持节目的时候是无法想象的。当然到了1990年代，那时候这个资讯的 Super Highway， 那时候叫什么资讯高速公路啊，资讯高速公路，那时候就隐隐约约呢，也就闻到了这样的一个气息，世界将彻底的改变。是的，改变真大，改变真大。希望我们要好好的享受科技所带来的便捷还有它的好，也尽量避免呢科技发达，尤其现在 AI 正在火热当中，可能造成的后遗症，甚至某种程度的毁灭。好，来欣赏，这是由 Juice Newton 所带来的早晨的天使 Angel of the Morning。

太在乎一个人，如果他的表现离你的期待很远，伤心、难过、失望，这是难免的。所以以前我们在年轻的岁月呢，常听或者是口耳相传一句话，既期待又怕受伤害。那个期待越高呢，很可能摔得越重，受伤越重。有些呢是来自这个当年的一些经典的广告词。那么现在呢，现在其实这个逻辑它是存在的，只是当事者他们的心态做了调整，不要过分期待。再者呢，也经过这么多年社会的历练，有些朋友也开始懂得一个道理，不要轻易的，不要莫名的去介入别人的因果。这倒不是所谓自扫门前雪，而是这我一下子也说不上来哈。这个要来解释这句话，哎，我觉得不是三言两语，但是老听友呢应该是心领神会。这个世界绝对不是我们期待它发生什么它就发生什么，我们从概率而言有时刚好相反，所以呢就不要太自寻烦恼了。 Crystal Gale 所带来的不要让我棕色的眼睛变成蓝色的， Don't it make my brown eyes blue。

这是由女歌星 Crystal Gayle 所带来的 Don't Ignore My Brown Eyes Blue。 我们节目的一位老听友他非常喜欢这位女歌星的歌声，对于在节目当中我所安排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当然也源自于一些非常有实力的这个男女歌手或者是歌唱团体。在当年我自己用非常严苛的标准来选择来决定晚上该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样的音乐，但一开头呢也没多久呢就把自己困住了，所以慢慢就有弹性了。这个弹性也绝对不是让你把所有的标准都拿掉，待人接物也是一样的道理。人生路我们要继续奔走，希望每多走一步我们就多一分智慧。 The Commenters 带来的 For All We Know。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桌上怎么有这些书？
1: 今天经过你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说买这些书给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了。
0: 这些书都是旧版的耶，而且他这样推销，老师有说这是访问交易，可以在7天内无条件解约退货哦。
1: 好，我会把握7天的时间，赶紧来退货解约。访问交易要小心，把握7天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2: 纯男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德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世事如云，聚散无常。昨日花满枝，今朝落叶深。那些曾经并肩的人，转眼各奔天涯。变化总是不打招呼的，来得轻巧，却重重砸在我们的心口。我们人在变与不变之间漂流，试图抓住什么，却只握住一缕风。童年那条巷子拆了，老树砍了，连记忆里的阳光也染上新的颜色，不是不美，只是少了熟悉的温度。也许吧，多变才是永恒的唯一真相。既然如此，我们何必执着于不变呢？且珍惜此刻的热茶，此刻的笑声，此刻还在身边的人。世事在多变，至少这一秒是真实的。

今天已隔着人海，年初许下的愿望，到了年终的时候成了另一番光景。变总是悄无声息，我们一回头，年少走远了，再回神，鬓角也染霜了。这多变的世界像一场没有脚本的戏，我们在聚散中学会珍惜，在得失中能够读懂无常。花开花落，月圆月缺，每一刻都是唯一。既然留不住永恒，不如好好的拥抱当下。当你面对变化不再惊慌，因为你知道每一次的改变都在带你走向新的风景。世事再多变，内心的温柔可以不变的。

Billy Joel 带来的 Just the way you are， 你原来的样子。我们为了变，结果不是自己了。当然这段话是很抽象的，什么叫做真正原来的自己呢？我们人不是每天在变吗？容貌也在改变，而且有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当有一天我们意识到已经不是一个年少的孩子，不是一个年轻人了，那就是每天在变老啊， getting old， 每天在变老，这是很残酷的事实。那在这个自然变化当中，有人又希望用所有可能的方法呢，能够让他的青春不变。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资本主义的一些商业的行为哈，我们都予以尊重了。每个家庭，每个人，他们的生活经济情况都是不一样的。那回归到我们的心灵，

有人心灵富足，他就觉得青春无限。虽然不是过着很优渥的日子，但他懂得满足。满足什么呢？在基本的一些生理欲望方面，他懂得满足。很多时间他在追求他心灵的富足。我想这段话呢，也不是打高空啊，不是故意讲的天花乱坠的。毕竟在我们的身上呢，有着很多负面的人性嘛。对于某些欲望的追逐，对于一些已经远远超过我们能力的一些东西，我们还每天在想东想西的。说真的，这就突然他在创造每天的烦忧。今天晚上节目的开场白就讲到，你今天的烦忧可能是过去一段时间的延续啊，不是今天才有的。那这种延续包括叠加，如果不好好处理，我们的情绪呢是会受到严重的干扰的。希望听众朋友好好了解自己，也好好珍爱自己，也懂得感恩。上天绝对不是让你一无所有的，好好善用自己的优势，让自己成为一个每天在生活当中都有意义的人，而这个意义，这个生命的意义是属于你的。阿爸带来的 Take a Chance on M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2: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3: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

0: 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1: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李长辈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4: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3: 太阳光电，我知。
4: 迄专家讲吼，一旦发电20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马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3: 哦，我嘛想要做，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怎讲，较安心。
4: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5: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6: 我老公啊。
5: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6: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5: 哇，赞哦！
6: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其贞。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三天呢，
4: 师傅都是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7: 燃气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成。

专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6月19号到6月21号，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在大家河滨公园举行，体内外将实施交通管制，基隆河7号及10号水门开放进出，9号水门仅允许授权车辆进出，8号水门仅供行人及脚踏车通行。详情请洽1999或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活动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
1: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10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10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2: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4: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3: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4: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

0: 院行政诉讼。
1: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2: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台北广播电台伴随您观察台北的变化，聆听台北最独特的好声音。大家好，我是胡英梦。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4: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3: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4: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我是护理师，
3: 我是水电师傅，
4: 我喜欢男生，
5: 我喜欢女生。
6: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沙岗呢，
7: 师傅都是你呢。
6: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8: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台北广播电台，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天气越来越热，而且闷，碰到这个正午的时候，有时候还下大雨啊，所以很多老朋友，大家记得一个原则，没事中午下雨就不要往外跑了啊，自己注意自己的安全。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大家还是一起来动一动吧。
4: 小轩轩，来来来，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今天是端午节耶，就不知道我们所有的老朋友今天要准备做什么好吃的。
1: 其实我小时候就常常听阿公阿嬷说，端午节就有一些午食菜，像是茄子，然后长豆，这些都是端午节的时候他们会吃的菜。
0: 哎，好奇怪啊！
1: 对，
0: 我以前就觉得说，哎，为什么端午节要吃茄子？端午节要吃那长豇豆、嗯，
1: 对，
0: 端午节还要吃一个咸鸭蛋，
1: 咸鸭蛋，对，好像也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嗯，结果来讲说，哎，这好像是一个习俗，
1: 对，一个习俗，好像有一句俗谚，但是我有点忘记了。反正这些蔬菜其实都是象征长寿、健康、有活力，好像以前是这样子说的。
0: 嗯，还是说这个时候正好有这些蔬菜？
1: 可是其实每一个时节出现的当季的蔬菜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应该要吃的蔬菜，我觉得真的好厉害。所以其实在端午节的时候除了吃粽子，我就其实都会吃一些炒茄子啊，炒长豆。那像我就会把它茄子跟长豆放在一起炒，其实也可以。那我就
0: 茄子跟长豆，
1: 对，我会放在一起炒。我把茄子跟长豆，就茄子你可以滚刀切，然后长豆的话你就一样切断。我会先用盐水先稍微烫一下，然后茄子的话你也可以先用油先稍微煎一下，先过油一下。再来我会用蒜末跟虾米，你也可以放一点绞肉下去爆香。再来就把茄子跟长豆都放下去，或者是如果你想要吃一点点稍微辣一点点，你可以放一点豆瓣酱，不然的话我其实用盐跟胡椒简单的拌炒一下就好了。
0: 嗯，你刚才还在说你会把这个茄子长豆一起做，我想说哎，有这样的事吗？还想说真的，我在我的好朋友家就吃过他们家的佣人做过这一道菜。
1: 哦，真的，
0: 而且非常好吃。我回去还学了怎么去做它，你知道吗？他们把那个茄子啊切丁，
1: 它是切丁的，
0: 切丁，然后长豆切末，
1: 切末，
0: 然后肉末，肉末，然后呢就是肉末抓点酱油，先把它炒一炒，然后再来就是茄丁，肉末丁，还有什么？就是这茄丁、肉末丁和那个
1: 长豆
0: 丁，
1: 对，
0: 就一起炒，然后最后要起锅的时候，你知道放一样什么东西吗？还真是绝配。
1: 不知道耶，
0: 皮蛋
1: 啊，皮蛋，
0: 皮蛋是把它搅碎，
1: 也是切碎，
0: 把它按碎啊，一起和着搅。啊，这中间肉炒肉末的时候，他有放那个大蒜末
1: 啊，蒜末，
0: 真的很好吃
1: 哦。
0: 所以你刚刚说会把这几样东西一起炒，还是觉得说一起炒没什么？还想对耶，我吃过，而且还真的很好吃。
1: 哇，他还放了皮蛋，
0: 对，
1: 因为我之前都是直接这样炒，或是放一点虾米绞肉下去爆香而已。下次我要来试试看。加皮蛋，
0: 因为平常我们炒茄子就会用蒜末、肉末嘛，
1: 对，
0: 去爆香，
1: 对，
0: 然后茄子滚刀切嘛，
1: 对，
0: 然后就把它炒一炒，加点调味，加点水，
1: 对，
0: 就焖软了就。其实我爱吃茄子，我觉得茄子这样烧着，怎么烧都会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还不是我爱吃啊，我先生也爱吃，他们就觉得茄子好好吃，小朋友也爱吃，
1: 对对，
0: 所以这道菜我的印象是觉得，哎，我曾经做过，因为我在朋友家觉得真的很好吃，

0: 所以回来有做给他们吃过、
1: 他们也都很喜欢吃，
0: 他们就觉得好新奇啊。
1: 我也觉得好新奇、
0: 就像 我会做苦瓜皮蛋那个咸蛋一样啊、他们也会觉得很好吃而且很奇特啊、
1: 这都是独门的食谱、
0: 对呀、所以你看在端午节的话，它其实很多东西也是真的、就是所谓的去毒的。
1: 没错没错。对。

0: 你有在端午节中午来把鸡蛋独立吗？
1: 哦，有啊，都要算准那个时间，然后立蛋。
0: 真的可以立啊？
1: 其实是可以，真的立得起来。
0: 嗯，
1: 对，小时候在阿嬷家吃晚饭，都会在，因为那是三合院嘛，所以我们都在那个阶梯上面，就有一个小平台，我们都会在那边比赛立鸡蛋。但是还真的立得起来。但是当然长

0: 之后就会看说，其实那个跟一些什么角度啊，还是里面的什么沉淀有关系。但那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习俗嘛，嗯，对。而且还有什么午时水啊，你要在中午的时候喝什么煮什么水，有很多有趣的习俗。
1: 然后你那时候会去点那个鲟黄酒，鲟黄吗？
0: 啊，现在已经比较少看到鲟黄酒了耶，家里就不太会有了。嗯
1: 嗯，以前小时候都是要被小孩头上点一下啊，
0: 真的，哦，嗯，我们没有这样子点过，
1: 就是那个，嗯，它也是去
0: 驱邪避凶，
1: 驱邪避凶，巫毒，嗯，其实哈，在端午节的时候，真的就是我去菜场绝对会去买一把，不管是有没有这个传说，
0: 嗯，
1: 都会去买一把那个所谓的熊，那个叫什么
0: 艾草菖蒲
1: 啊，菖蒲，对，菖蒲，哎，然后回家插在自己家的门上，
0: 门口，嗯，
1: 对，嗯，就是变成它的一个习俗。
0: 对，没错，就跟我觉得跟过年的时候很像，端午节的时候大家市场里面蛮多人在卖的，
1: 嗯，
0: 对，
1: 所以你就说哈，端午节到底有些什么习俗呢？要吃什么，用什么，嗯，哈，吃粽子，
0: 对，
1: 哈，然后吃粽子之外，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0: 长豆啊，
1: 长豆、茄子、咸鸭蛋，
0: 对
1: 啊，还有什么？
2: 嗯，
1: 就差不多吃，就
0: 差不多
1: 这样嘛，哈。吃水果，这个时候正好有的水果就是荔枝、
0: 荔枝啊，龙眼、芒果。
1: 嗯，
0: 对，
1: 其实这个时候的水果还真的蛮好吃的。
0: 对，
1: 嗯，好，这就是大概我们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都会吃的东西啊。嗯，另外，端午节你小时候有没有这个习俗去做绣荷包？
0: 啊，是香包吗？
1: 香包就是所谓的绣荷包嘛。
0: 对对对对，会自己，其实也不算自己缝，他就给你两块布，然后你就把边边把它缝起来，里面塞你自己喜欢的那个香料还是香草的味道。其实这个只是为了要，应该是古时候要驱虫嘛。因为这时候天气很湿热，所以很多蚊虫啊、壁虎啊什么都会跑出来，所以好像就有一个习惯是要做一个香包可以挂着，可以驱蚊避虫这样子。
1: 不过这个季节啊，真的所谓的巫毒
0: 哦，没
1: 很多，因为我的印象里面像蜈蚣啊，
0: 嗯，哦，对，
1: 很可怕，我看到蜈蚣我就全身发麻啊，那就蛇就更不用说了，嗯，啊，我对蛇是无法那个免疫，我看到蛇我就走不动路，
0: 我会害怕，
1: 我走不动路。嗯，我自己属蛇，我常看觉得很好笑，
0: 哦，真的。
1: 嗯，然后好，那还有就是我们说所谓的五毒，就是蛇、蜈蚣、
0: 蝎子、壁虎、
1: 壁虎，嗯，
0: 还有蜘蛛。
1: 啊，蜘蛛也很毒。
0: 嗯，对，我也很害怕。
1: 嗯，真的是，而且我还记得小时候会看到很多练功夫的人，
0: 嗯，
1: 就会把这些毒虫和毒蛇还什么，全部就泡在一个大玻璃瓶里哈，去泡那个酒。
0: 那可以喝吗？
1: 他们会认为那个越毒的越补啊。
0: 可是那不就是毒吗？这样喝到身体里是可以的吗？
1: 有啊，这有，欸，你以前不如常常看用那个玻璃大罐里面就是泡的都是蛇。
0: 哦，对，有有有，我有看过。
1: 嗯，
0: 对，
1: 我就觉得好恐怖，
0: 好恐怖。
1: 嗯
0: 嗯，
1: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想想，不过啊，这个时代越来越不一样了哦，嗯，现在就好像那种距离以前的那个时代越来越久远了。
0: 对，但因为这些传统习俗，现在我觉得年轻人或是

0: 的小朋友也比较少会去做，
1: 尤其在都市里，
0: 哦，对，更不会，
1: 几乎看不到了，
0: 对，甚至也不会包粽子。
1: 我觉得包粽子啊倒还无所谓啊，因为现在真的是比如说小时候妈妈做包子馒头
0: 啊，面食，
1: 面食啊，那以前一刚开始我还包的那个水饺比包子还大。后来开始越包越好越包越好，对，到了我们这一代谁会包啊，我现在我会包水饺啊，可是我不会擀皮啊。
0: 哦，我老师也不会，
1: 我不会擀皮啊，我就只会去买现成的皮来包啊。
0: 但是以前没有学怎么擀皮，
1: 不是我学过，就是擀不了。
0: 哦，真的？
1: 我跟你说，那个大概这跟你的头脑啊，手脑也能不能够协调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擀皮，这个手是要拿着皮要动嘛，哈。
0: 对。
1: 这个手拿着那个擀面棍
0: 啊，
1: 就是也要搓，要动，都是两边都要一起在动，我就没有办法呀。
0: 擀皮这个我倒是没有学过，还没有试过。
1: 哎，我就是不会擀皮啊，我会包，我包得很漂亮，可是我就是不会擀皮。
0: 因为其实像以前，比如说包粽子啊，或是做萝卜糕这些，都是以前我特地回去跟阿嬷学，因为就是以前的亲戚或是左邻右舍，他们也都觉得很神奇，就说现在怎么会有小朋友回来这边想要学这些？那我就觉得如果没有学起来，好像很可惜。
1: 对呀，
0: 啊，
1: 你看现在很多都完全都流失了啊。
0: 对，
1: 像你看我婆婆以前也是萝卜糕做的好好吃，然后咸的年糕
0: 啊，对，
1: 咸年糕也好吃，红豆糕
0: 啊，红豆
1: 啊，真的啊，都做的好好吃。可是现在我们没有人会做，
0: 真的没有去学就没办法学校，而且像以前阿嬷还做什么炒阿粿啊这些，
1: 对啊，
0: 真的都是很，现在几乎没有人会再自己做，
1: 好可惜啊，哦，
0: 对，
1: 将来都流失掉了。不过这个我儿子说你不会做有人会做就好了吧。
0: 可是以前阿嬷都说那个自己做出来的有一种应该是手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是跟机器，
1: 哎，以后手工比较值钱。
0: 对，他说是跟机器做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1: 没错。像现在包子馒头不是也是一样，现在那个会做包子馒头的人还真不多。
0: 现在对啊，以后越来越都是机器化了，大家都要量产，很少人真的是自己手工做的，
1: 真的好。
0: 对，
1: 哎，时代越来越不一样了哈。好，所以呢端午节要珍惜你现在会做的，哈哈，当然也要珍惜你会吃的，哈哈，还是要学了。
0: 我觉得可以的话还是可以学，
1: 要不然我们很多好记忆都会丢了，
0: 对，都没办法传承下来，真是蛮可惜的。
1: 是，其实你看啊，能够吃的啊不多耶。在端午节能够吃的真的不多，不过就是粽子了。
0: 粽子比较多，
1: 粽子只是现在变化越来越多，然后有冰粽啊，各种甜粽啊，还有桂掌。
0: 对
1: 啊，各种不同的，所以基本上我们连最起码都不会，还要去学花样，有点困难哈。好，其他现在端午节跟过年时候不一样，那端午节要吃的菜多简单，不过这个炒茄子还有炒豇豆啊，
0: 对，
1: 咸鸭蛋啊，
0: 对，
1: 要不然真的还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0: 不像过年要准备一大桌各式各样的菜。对，
1: 其实过年还是好玩，
0: 过年会更多人团聚在一起的感觉。其实端午节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少，
1: 以前我们是一年三节都很重要，就是碰到一年三节的时候，远在他方的家人都会回去跟自己家的长辈老人家团聚，
0: 对，
1: 可是现在

0: 哎，都无所谓了。
1: 嗯，
0: 不过现在因为台湾也不够，也不是很大嘛，就是随时也都可以聚在一起。
1: 但我觉得我有很深刻感觉到，是以前我说我们阿公家是三合院，其实是一家可能就一边，然后有四五家个家族都在那边，但是到后来就是随着长辈可能离开啊，或者是年轻人就到外县。

0: 在附近呐、啊，
1: 嗯
0: 啊，附近，嗯，我们最主要就是在晒谷子的时候
1: 啊
0: 啊，就是哇，晒谷时候才热闹啊，刚把所有的谷子全部弄出来晒太阳啊、
1: 嗯，
0: 就是还没有晒多久，马上要下大雨收啊，
1: 要赶快收起来，
0: 真的很好玩，非常好玩啊。其实想想乡下还是蛮有意思的，
1: 嗯
0: 啊，就是那时候种田人家真是辛苦，很辛苦。我们那时候收割啊，光去打谷子，那手就要断了。
1: 但是我发现我很多跟我同龄的同学啊朋友们，他们家里他不一定会体验过，就是有去山上生活或是真的种菜的的阿公阿嬷家，所以我觉得小时候我有机会可以回去南部，寒暑假都回去生活，其实还挺好的。
0: 那也是一种生活体验，别人还真的花钱都体验不到。
1: 现在你去采橘子都还要花钱。
0: 真的哦，他去一斤多少钱？
1: 对啊，你采草莓什么的都要花钱。
0: 嗯，
1: 那以前回去阿嬷家都是蔬菜都吃不完，就每次回来都有好一阵子都不用买菜。但是我觉得这些真的都是很珍贵的回忆啊，所以我觉得在节日的时候也会特别想到这些事情。
0: 嗯。

0: 小明 啊，来去散步了。
1: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0: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1: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2: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5: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4: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大志聊心事，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最近的天气实在是怪异的不得了啊、哦！热热的要死，然后下大雨啊、哦。闷闷的要命，对不对？然后那个雨水下来，稀里哗啦，吓得你会心慌哎、
1: 啊。对对，没错，没错。这种天气哦，真的是因为变化太大了。然后呢，不是高温就是高湿，身体很容易会怎么样？处在一种要么很亢奋，要么很闷的状态。因为湿度只要高，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是刚过端午节嘛？就是说，哎，准备过端午节，然后下礼拜端午节过了，你会发觉这个天气的变化哦。你会发觉说，端午节来之前一两周，尤其今年哦，整个那个湿气非常非常的重，然后湿气重呢，会有一个现象。你也会觉得整个人非常非常的重，对，尤其是什么，当温度很高的时候，然后这种天气呢，你会觉得我动一动我就懒了，我就不想动了，然后不想动呢，一定就会伴随什么，吃不下，又或者是吃不多，又或者是吃的东西，你会发觉我们的口味会偏向特定的口味，很容易偏食哦，这是。

0: 中医说的，当我们这种在这种高湿高温的环境里面，我们很容易偏食。偏食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当温度、我们的体温、我们体内的湿气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哦，视听嗅味触，我们的感官哦，有些部分会被遮住。遮住的意思就是说，比方说，同样我们平常很爱吃的东西，我们平常为什么？比方说，我随便讲啊，比方说我喜欢吃炒饭、炒面，我喜欢吃什么？我之所以很爱吃炒饭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味觉跟我的嗅觉能够体验到这盘炒饭的香气啦，有锅气啦，然后它里面的料啦，然后咀嚼的感觉等等等等的。但是呢，在高温高湿的气候之下，我们的味觉跟嗅觉很容易被什么被剥夺掉。比方说我对香味的感受变得比较没有过往这么的明确，比方说我对于口感的感受我也会变得比较钝。那我保留下来的感觉是什么？我保留下来的，比方说夏天特别容易对酸甜的东西有感觉。那为什么容易对酸甜的东西有感觉呢？因为酸属木，甜属火，那夏天就是木生火的季节，所以我们夏天我们很本能的，我们会对甘味，那个甘味是什么？那个甜哦，中医说的甜也不是我们现在吃糖很甜的甜，它比较接近甘味。那个甘味很像是什么？大家吃西瓜吃完之后，嘴巴回味的那个甘味。大致说的不是现在这种改良过很甜很甜的西瓜。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很爱吃西瓜的原因，夏天很爱吃西瓜的原因，从中医的角度上，因为西瓜就是味甘，性凉味甘，就是它的属性是凉的，然后它的味道是甘的。那么这个甘味呢，就是说它特别在我们的味觉里面，味觉有很多嘛，酸甜苦辣咸啊等等等等的。那么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它特别容易被凸显出来的就是这个甘味，然后带一点点的酸味。所以为什么到了夏天大家喜欢吃生菜沙拉，喜欢吃什么？其实生菜本身的口感哦，生菜本身的味道它不见得很明显，但是你会发觉夏天的调料很多都是带点酸，带点甜，或带酸中带一点点的苦。那苦的
1: 回甘
0: 重点是在什么？是凸显那个甜。其实加一点点苦味，你吃的甜会觉得更甜嘛。所以那是一种调味的技巧。那么大致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一段呢？就是说我们在夏天，因为我们前两周跟大家比较着重在我们说衣着的部分，睡眠调节的部分，要午睡有没有？然后第二周我们跟大家讲三瓜二豆一木耳，大家还记得吗？
1: 得
0: 有没有啊、哦？三瓜二豆一木耳，然后哎，这个夏日的情绪要怎么样的调节？那么今天我们透过更实际的部分哦，就是我们讲说，其实在夏天很多东西，尤其是高温高湿，很多东西会被我们的感官的觉受会被 shut down 被关掉，很多东西会被凸显。那我们怎么利用我们感官的这种特色在我们的生活中做调节？那么在饮食上，大家听大致这样讲就知道了，就是说甜味跟酸味在这个在我们这样子的温度这样子的湿度下面的环境当中容易被凸显。所以呢，我们不妨可以利用这个，但是不是叫你去吃甜的哦，不是说去吃糖啊，吃什么那种化学添加的或是人工制造的这种甜，大致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东西。好，那怎么用呢？在味觉上哦，我们可以多利用刚刚大致说的，以中医来讲，就像甘草那个甘味，西瓜那个甘味，

0: 或者是如果我们选择家里啊，比方说因为闷热嘛，很容易会有不好的味道，然后我们体味也会比较重，汗臭味会比较重。如果选择香氛啊，或者是香水，或者是家里面有会用一些也许熏香或这种香气之类的，大致都建议哦，可以用柑橘类的，平衡空气当中那种很高湿的时候，你用柑橘类的，第一个它会醒脑，那第二个你会让你自己在这种氛围当中哦，会比较有精神，因为酸跟柑这个味道不仅仅是吃哦，它可能在空气中闻到的这个味道也会让你比较清醒，然后比较不会那么昏昏欲睡哦。那其实这个东西的调节，所以大致前两周跟大家分享一招，我说柠檬蜂蜜有没有？
1: 嗯，
0: 这个几乎是夏天哦，这三个月大致认为百搭的
1: 对
0: 饮料。为什么？因为柠檬就酸嘛，蜂蜜就是干嘛。那当然它的比例哦，又或者如果大家有办法的话，你去找那个天然的，或者是现在台湾中南部很多地方有那种人真的天然在养蜂人家的那种小农的哦，那很多大家可以上网去找，那个蜂蜜其实一点点味道就很足，那大致的习惯都是一整罐。哦，那其实可以冰起来，但是要喝的时候可以稍微退冰一下，不要很冰这样灌下去。那其实这些方式都是调节，透过味觉，透过嗅觉，调整我们生活环境，调整我们居家品质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部分。哦，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接续前两周讲下来的。然后第二个落实在我们生活空间里面哦，大家都觉得身体要消暑，我们脾胃需要开，需要能让自己吃得下东西，但是大家有时候漏了一个东西，空间也需要消暑哦。夏天原则上哦，家里废弃物尽量清，冬天偶尔还可以囤积一些东西没关系，冬藏嘛。那么夏天呢，大致建议哦，真的端午节前哦，所有东西你就是把它能清掉的都清干净。端午节喝雄黄酒这个概念就是什么？排毒嘛。其实不止身体的毒，你空间的毒哦，因为为什么？因为夏天台湾很热，我们夏天堆东西本身就容易，有些东西就比方食物或甚至你的衣物如果没有处理好，有时候堆太久也是会闷会臭，对不对？所以夏天哦，不要堆东西，清东西很重要。夏天空间越通风哦，越干燥越通风越好哦，越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哦，夏天的照明哦，如果你跟大致一样生活在比较低的楼层，比方说一楼二楼哦，我们是那种也许在台北这种高楼大厦的环境里面，那个房子的直接照明有时候比较不足的，其实夏天哦，轮流把家里的东西拿到外面晒太阳，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把你的湿气，把家中的这个湿气排掉哦，很怪哦，当你的湿气能够清掉的时候，你人就不会觉得这么热。因为人觉得热哦，大致举一个例子哦，你去想想看，如果你家里面哦有那个水充满了水蒸气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到一个蒸汽室里面哦，然后那个蒸汽的温度很高，你可能很快就会觉得热了。可是换另外一个情况之下，假设你进到的一个空间，它是相对没那么湿的，哦，它是比较干的。比方说，我们去三温暖的烤箱、
1: 嗯、
0: 这样的状态，你就会发觉说，其实，在烤箱你可以 待的，当然那个烤箱是相对

0: 较极端的状态，就是比较干的状态啦。那我们一般的家里的状态没有那么干呢、啊，你会发觉说，同样的高温，你在干的地方，你能够待的时间，以及舒服的程度会比湿的地方会来的久很多。那如果搭配上通风，那这样子的话，你的居家环境就也会让身体比较自在一点，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人都想到消暑，都只想到我吃什么，我喝什么，都很少想到说，哎呀，我要把家里的一些平常少用的或囤积的东西清理干净，尤其夏天特别重要，因为东西多，很容易就容易湿。因为比方说在北部，在北部很容易就会，尤其台北盆地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为什么热对流这么旺盛？因为呢，那个蒸发起来的那个湿气蒸发到天空当中，台北都是盆地嘛，那个湿气它没有办法跨越过围住台北的这些山丘的时候，它可能到达一定的程度，然后又碰到又凝结，然后马上雨又下来了，然后第二天又再蒸上去，然后又凝结，很快又下来了，那就是在一个封闭系统里面，所以你都会觉得哎呀好热又好湿，就会觉得闷闷的。那同样我们居家的原理也是，如果我们能够利用端午节前或端午节后也没有关系，三伏天之前的这个时间把家里清理一下，不要让家里有囤积，然后通风良好。那第三个就是说，假如你跟大致一样，我们住的就是说比较直接照明没有办法完全的照到家里的，也就是说阳光没有办法照到家里的房间啊角落，很多地方不见得能够照得到的，都晒晒太阳，那空间舒服了，人也就比较容易安定下来，然后不那么湿，我们的抗热能力真的会比较好，大家不妨试试看。
1: 嗯，真的哈，湿就会重，
0: 对哈，
1: 然后干就比较轻，
0: 对，
1: 你就像那个衣服一样，就夏天那个衣服，如果你晒得干干松松、软软的，你就觉得那个衣服很轻、很舒服。但如果下大雨，然后那个衣服老是不干，你就觉得那个衣服沉沉重重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好，
0: 所以呢，
1: 所以在这个夏天呢，要清凉一下，
0: 对，
1: 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0: 是的，是。对，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把握这个原则，我们从刚刚大致前半讲的我们用味觉、嗅觉用干用酸的这个味道包含嗅觉的部分，做一个调节，能够帮助我们开脾健胃，然后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空间里面让自己自在舒服一点。那第二点，清理空间，那这两个并行大致认为非常非常有帮助。我自己的一个小 paper 分享给大家，如果大家不知道不知道说，哎呀，我要怎么调节空气中的味道或什么的，大致自己的 paper， 我在天气冷的时候，我多数是用木质的熏香，比方说檀香，我假设说希望空间舒服一点，我会用木质的熏香。那么在天气热一点的时候，我会用水果类的。比方说柑橘啊，有一些酸酸甜甜的啊，或者是一些青草类的，让空气中比较有这种舒服的清淡的这种味道。那冬天呢，天气比较冷的时候，我会选比如檀香木质类的，能够稳定心情，让自己变沉静变舒服的。那这是大致自己的私房配方给大家做参考。那我觉得其实现在这方面的资讯都非常的多，大家也不妨可以去找一下，其实小小的调节也许就会有大大的功用。
1: 是，那我

0: 心情愉快，所有的事情做起来也轻松。
1: 对对对，是的。
0: 这心情愉快其实不是难事哦，就像刚才一样，你在生活当中让自己轻松一点啊，让自己快乐一点，
1: 是
0: 就 OK 了。
1: 嗯嗯嗯。
0: 好，那大致我们今天谈的就是清凉一下吗？
1: 对，清凉一下第三集，嘿。
0: 嗯。
1: 那大致介绍一下哦，我们下一集跟大家分享的哦，我们下一集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集，我们要从情绪的调节上，跟大家来谈一谈夏天怎么维持好心情，因为夏天太容易被激怒了，跟大家谈一谈如何维持好心情。
0: 嗯，自己造，当然就别人也跟着造啊。
1: 对对对对，
0: 好，那太智，今天就谢谢你了。
1: 好，谢谢。
0: 今天吃了凉面。
1: 哎，对，
0: 所以清凉一下。
1: 对对对，
0: 嗯，好，祝愉快，
1: 谢谢，
0: 好，拜拜，
1: 好，谢谢大家，拜拜。

对了，朋友，人的心态决定一切，心态平和，眼睛里看到的都是美好，心里能够感受到的也都是幸福。人呐，这一生都要学着去接纳所有的不完美，要看淡所有的不如意，

要放下所有的不顺心。如果你每天只是会一昧的去抱怨，折磨的其实是你自己，整天的叹气影响的是自己的心情。知足满意其实是人最好的心态，心平气和也是最好的养生，平静无病无灾也是最大的幸福。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喽。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佳节愉快，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0: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五月五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乖孙啊，我老平水拍卡球，阿替我特定回感冒药水给我吃。
2: 阿公买啦，感冒有真多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的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己乌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1: 阿天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2: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1: 好啦，无你坐来去啦。
3: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5: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 93.1 AM 1134，我是范逸臣。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

0: 听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1: 心法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五，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漫步台北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要为大家分享哦，运动引起的一些的皮肤的问题。哎，运动也会引起皮肤问题哦。哦，当然了，像你骑脚踏车啦，还有慢跑，会有些什么样的症状啊？稍等，也请杨院长为大家分享。另外，在第二个单元“漫步台北城”，为你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要为大家来介绍我们台北非常有名的玫瑰园新生园区啊，它的里面的玫瑰的品种，还有它的特色。稍等，也请叶老师为大家来介绍了。好的，我们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院长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院长为大家来谈谈呢门诊呢、啊、常看到的一些的皮肤病。您说运动也会引起皮肤问题啊？
1: 哦，对啊，对啊，很多很多。哦、
0: 例如啊，
1: 骑脚踏车好了
0: 啊，骑脚踏车也会。我看很多人不是都穿了那个这个包的紧紧的吗？
1: 对啊，那种车裤啊。
0: 嗯，对啊，然后头上还戴着那个帽子，连那个身上的上身也都穿着啦。
1: 对啊，所以说他要穿这个上身，那个是防晒。
0: 嗯，
1: 对，
0: 哦、那是防晒哦。
1: 对啊，戴帽子是当然是安全。
0: 嗯，
1: 对啊，啊穿那个车裤哈、哦，它其实在车裤里面有那个垫子，所以说你就是有垫子的，就是有软垫，所以你在一直在踩的时候，你的皮肤才不会被磨到，你的屁股才不会。
0: 对，你讲到这种，我有时候会看到他们啊、哦。这个就在我们家那个公路，因为我们家那边那个车子蛮少的，所以我就常常假日，哎，甚至有时候我平常日子啊、就看到有人，我发觉他们那种特别的那种脚踏车啊，那个坐垫好小呢，
1: 好小啊，对啊，
0: 根本你，我觉得那可能坐一半屁股吧，
1: 对啊，所以就坐的小小的哈，其实就是它会比较好踩嘛，对不对？它不像 U-bike 那种淑女车，
0: 可是坐起来比较稳啊，你踩起来才比较好啊。
1: 对啊，但是他们都是专业的啊，所以说他们要操控啊，
0: 哦、
1: 然后又要这个长时间啊，所以说那个座椅哈、都坐得比较窄，
0: 越来越小。
1: 对，
0: 还有那不是挺疼的吗？
1: 对啊，所以说那个车他们穿那个车裤里面都会有一些这个垫子。
0: 哦，
1: 一些软垫，它可以让它比较不会因为一直摩擦而受伤。
0: 可是那也保不了多久吧？
1: 对啊，所以说哈，他们有时候骑久了以后哈，在那个会阴的地方哈，他的皮肤会破皮，甚至会有溃疡，会有纤维化，就变成一颗硬硬的
0: 啊。
1: 对，这个叫做也是一种这个
0: 皮肤病了，
1: 皮肤的。状况啊，
0: 那个纤维化可以，那个一颗颗的可以把它，到时候会好吗？
1: 这个要让它就是慢慢自己消，有的甚至不会好。
0: 哎、哦、呀、
1: 啊，所以说那个他们的那个车库哈、哦，就是装备很重要，很重要。哎，嗯，
0: 一定要买好的。
1: 嗯，对，
0: 而且要整个包起来的。
1: 对，
0: 而且要摸摸那个软垫够不够软，是不是？
1: 对啊，对啊。啊，但是穿这个车库的时候哈，因为它是紧身的，
0: 我觉得又很热吧，
1: 是合身的，所以说。如果说太热的话其实皮肤最怕摩擦，你知道吗？有时候摩擦久以后小伤口，所以又会毛囊炎，所以在屁股又会长毛囊炎
0: 啊。但是我觉得挺辛苦的，你也不能不穿那种所谓的车子的那种车裤啊。
1: 对啊，
0: 你不

0: 那随便穿个是个牛仔裤，那或者是像我们一般的休闲裤，那不是跟自己过不去。我还曾经看过有人，那他就穿个那个短裤哦，不，他可能是骑 U bike 了。可是我发觉他跟我讲说，他从新店骑到淡水就很痛。
1: 嗯，
0: 我说哎，那蛮远的，那一两个钟头呢。
1: 对啊，而且这个骑车骑久了以后哈，这个鼠膝部会一直摩擦嘛。就是皮肤也很怕摩擦，
0: 哎，
1: 摩擦有时候慢慢就是对磨疹，就是摩擦皮肤受伤以后的发炎，就变成一种湿疹，叫做烧掌。
0: 烧掌哦，人家那个以前说这个当兵行军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要穿丝袜。
1: 对对对，
0: 哎，真的啊。
1: 对啊，减少那个摩擦啊，不然就是他就是在骑车的时候这边要擦一点乳液啊。
0: 那也不能一直，它会蒸发掉啊。
1: 不会啦，就是你要补充啊。你就像那个汽车引擎啊，它里面要机油啊，嗯、那
0: 引擎
1: 这样子啊，
0: 你不能骑一骑一两个钟头就找个地方抹、
1: 啊。有啦，它会有休息的，再抹一下。哎呀，
0: 当街吗？
1: 这个手伸进去就可以了，要上厕所就可以了。
0: 院长，这有点太恐怖了。我们稍待再请智勋皮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再为大家来谈谈这个骑脚踏车引起的一些的皮肤病的问题了。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为大家来谈谈这个运动引起的皮肤病啊。今天谈的主要是骑脚踏车啊，尤其像那个。

0: 越野车的那种啊，我觉得问题可能比较多。你这个偶尔骑个 U bike 啊，走这个河滨公园，我觉得还好吧。
1: 对，但是如果说你偶尔骑哈，这个骑太远哈，也是、
0: 哦、也不行，
1: 也不行啊，因为你的装备不够，或者你根本没有注意到，
0: 一时兴起就
1: 啊。还好啦，这个都可以处理啦、嗯、小事小事。
0: 问题就是会痛啊。
1: 痛就先擦擦药看看医生就好了啦。
0: 店长都讲得好轻松哦，可是你知道、痛是痛在我，没有痛在你啊。
1: 不会啊，这个就是你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你都会觉得很快乐、
0: 很痛快是不是？
1: 对啊。
0: 好了，那骑脚踏车还有哪一些，除了你刚讲那个烧裆啊还有等等的，还有哪一些可能要注意到啊？
1: 因为他会戴安全帽啦。
0: 哦，对，
1: 比如说安全帽里面流汗啊，毛囊炎啊，
0: 哦，也会哦。
1: 对啊，啊，还有那个戴安全帽，它有的时候会有那些这个扣环啊，
0: 嗯，
1: 就像我们戴那个骑机车戴安全帽，
0: 对，
1: 有些地方摩擦的、摩擦的地方就比较容易长那个痘痘、毛囊炎啊。
0: 啊，
1: 哦，不，这个也是小问题
0: 啊，这也是小，叶彩，这小问题
1: 啊。啊，还有一个就是你骑车，如果说你是冬天啊，冬天骑车就是你会吹冷风嘛，
0: 哦，
1: 所以就有时候吹，哎呀，这皮肤脸的皮肤啊，
0: 皲裂了，
1: 皲裂干燥啊，然后
0: 吹得红咚咚的，
1: 对啊，夏天就是怕晒伤啊，所以不同的季节，这个不同的这个行程，它可能就是要注意有不同的注意的地方。
0: 那冬天的话，那个胯下属膝啊，也会容易受伤吗？磨伤
1: 比较不会，
0: 哦，比较天气比较冷，
1: 天气比较冷啊，夏天会比较容易胯下会那个，是因为出汗
0: 哦，
1: 那、你汗水跟皮肤这样摩擦，就比较就是比较容易湿湿烂烂，就比较容易出问题
0: 哦。
1: 啊，但是冬天的话就皮肤
0: 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1: 对啊，那冬天的话就是稍微擦一个乳液啊，哈，脸啊、
0: 脸上，
1: 哎呀，
0: 随时补充，
1: 对
0: 对了，脸是可以随时补充了，不像那个胯下、那个就有点个麻烦了
1: 啊、哎呀。所以大概是这些，不过都是小问题啦，因为他们常骑车，他们久了，他们
0: 都
1: 知道
0: 了。
1: 嗯，
0: 那可是我想一定也经过了一些，可能就是皮肤的问题了之后，日久成良医，自己就知道了。
1: 对啊，对。
0: 好了，那还有哪一些骑脚踏车会遇到？
1: 骑脚踏车大概是这些啊，还有一些就是像跑马拉松啊、慢跑啊，
0: 他也会，但是。他没有其他的器具啊，他也不会骑脚踏车啊，他就是脚啊。
1: 啊，所以这个马拉松就是脚的问题。
0: 哦，你说脚丫子吗？
1: 对，脚丫子。
0: 哦，会有什么问题啊？
1: 因为第一个是你长期一直跑哈，那第一个是长茧啊，起水泡啊。这个是一定会有的。那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指甲。
0: 指甲，
1: 因为你在一直在跑嘛，一直撞击啊，所以说你比较容易在那个大拇指啊、大脚趾跟第二个脚趾头，因为它比较凸嘛，然后它比较大，所以它会撞击，所以
0: 撞到鞋尖，
1: 对，所以那个变成说比较容易会指甲下面就会出淤血
0: 啊，那是跑了多少啊，会有这个啊？
1: 哦，这不一定要看你的那个鞋子啊，还有你跑步的这个方式啊，你的那个，还有你这个里面有没有在应该袜子
0: 合不合适啊？
1: 对啊，这鞋子合不合适啊？那都有影响。
0: 哎，那谈到这个地方哦，院长想请教，那像那个穿袜子啊、有那种是全部的，还有那种趾袜，
1: 对，
0: 就是一根根的那个一只小指头的，要穿哪种比较好啊？
1: 穿无趾袜是还不错。
0: 哦、比较好，如果真的是慢跑啊什么穿鞋子的时候，可是它这样不是就摩擦比较多了吗？
1: 不会，五指袜它就可以让你每个脚趾头都分开、所以有一些人的话要是脚它的骨头比较凸啊你要穿个袜子它就摩擦，就是脚趾的中间就会长鸡眼就是侧面就会长鸡眼，但是你穿五指袜把它隔开，就是脚就比较不会长。
0: 哦，这样子啊。所以袜子也要好好的选择一下了。重点是鞋子吧，我看那个鞋子，你如果要跑步的话， 可能那个慢跑鞋，甚至于如果你长途马拉松鞋都不一样哦。
1: 对啊，那个鞋子都有，都要挑到适合的，

0: 就是你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
1: 哇、
0: 嗯！因为你太松的话，哈，你表示就是一直去撞击
1: 哦，往前了，
0: 往前撞，所以说指甲下方哈就很容易出淤血。哎呀、啊，嗯，啊，淤血以后血肿块哈，有时候这指甲就变成很痛了。哎呀、啊，就下面整个都黑掉。嗯、
1: 哎呦，它会自己散掉吗、嗯？那个血？
0: 哦，那个要很久，但那个指甲哈、哦、要散掉，有时候要六个月，甚至快一年。
1: 哎呦，好可怕！我们稍待再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杨智勋院长再为大家来谈谈运动引起的一些皮肤的问题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院长，为大家谈到运动引起的这个皮肤的状况。例如我们之前提到，你骑脚踏车、越野车啊，这可能会引起的像这个胯下啊、屁股啊等等的这些摩擦啊。那还有这个像刚才也提到了跑步引起的这个问题，听起来蛮多问题。还有呢？
1: 还有这个马拉松，还有慢跑的哈，还有一个问题比较特别哦，
0: 是什么？
1: 它就是在那个胸部啊，它的那个乳晕呐、啊，乳晕是凸的，对不对？

0: 哦，哎，你这跑步的时候，他就是上上下下上下，哎，衣服有时候穿比较紧，流汗，他就跟这个乳头哈，他就一直一直磨，一直来来回回摩擦。
1: 啊，那女孩子穿那种运动内衣，
0: 对，
1: 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0: 也是会比较好一点，对啊。啊，有些人就是要贴胸贴。
1: 哦，男生也要吗？
0: 对啊，就是要贴胸贴，就是让他就是至少
1: 减少摩擦，
0: 减少跟衣服的摩擦，所以就一直摩擦哈，他有时候就
1: 会怎样？
0: 就是皮肤会变
1: 成破掉吗？
0: 湿疹啊。啊、然后湿疹久了以后就会变干，干了以后可能就会裂，可能就会流血。
1: 哎，那么严重啊！我跑个马拉松就这样子哦。
0: 对啊，那些常跑的、常在跑的哈，他们
1: 都要知道有这个配备。
0: 哎呀、啊，
1: 那我如果早上只是这个小小的慢跑、公园跑，那应该还好吧，院长？
0: 那个脚酸了，皮肤都还没出问题。
1: 哦，脚酸了。对呀，你谈到这个地方哦，这个。跑步其实我觉得蛮多问题状况的。
0: 不会，这是马拉松，因为他是跑很久、
1: 哦、
0: 很久很久、哦、所以说他们就要带着这个，就是这个乳，这个乳、
1: 这个
0: 就是要贴
1: 胸
0: 贴
1: 啦、
0: 哦、
1: 哎呀，这个真的要特别注意、所以这个衣服也不能太紧，不能太松了吧。哦，真的、哦、
0: 也松比较 OK 啊，
1: 啊，松比较好，
0: 松比较不会去磨、啊，哎、
1: 哦、
0: 呀，
1: 哈、哦，哎、啊哦欸，所以哈、哦，院长这个跑马拉松的时候，那个衣服要特别要找那个吸汗的棉的吗？
0: 对啊，吸汗的，不然就是现在都是一些科技的排汗衣啊，
1: 哦哦，
0: 啊，那个也不错啊，嗯，
1: 那个比较好吗？
0: 我会比较好啊，
1: 哦，
0: 嗯、因为棉的有时候它的棉的就整个就湿掉了，
1: 哦，
0: 嗯，
1: 湿掉了会不会引起什么皮肤的问题啊？
0: 哎，湿掉
1: 就湿哒哒的那个衣服，我看他这个全身就跟水人一样的，那汗太多了吧？
0: 对，但湿的话哈、嗯，就是皮肤的这个角质层哈、嗯，被当太潮湿的时候，它的那个就比较不稳固
1: 哦，
0: 就比较不稳固，所以说你又在经过摩擦之后哈，它就很容易破皮，
1: 嗯，
0: 很容易发炎，所以。很多这个湿疹就会这时候就会跑出来，嗯，
1: 这样听起来蛮恐怖的。
0: 对啊，还有就是除了这个指甲哈，还有脚啊，另外这个长期在慢跑以后哈，哎，那个穿袜子啊，其实脚底都是湿湿哒哒的啊，有时候就是脚很臭。
1: 哦，会不会变脚气了？那什么香港脚之类的？
0: 对啊，香港脚会发生哈。
1: 哦、
0: 啊，还有一种哈，叫做凹陷性的角质溶解，因为他的那个脚你会发现，哎，他变来就说，哇，那这个小孩的或是怎么，哦，怎么脚那么臭啊，臭得不得了。因为哈、哦，他有一些叫做棒状杆菌，他有一些细菌啊哈，他、哦嗯、因为他喜欢在潮湿的环境，然后那些细菌他就会腐蚀角质层。
1: 脚会烂掉吗？
0: 啊，脚就像那个月球表面一样，那坑一个坑坑坑坑洞洞。
1: 会痛吗？
0: 不会痛，就是臭。啊，看起来就像月球表面。
1: 它就是把我们的角质层给弄掉。
0: 对对对。
1: 咬掉了，一个洞一个洞。
0: 对对对，融化了，它就是细菌分泌的那些物质，它会把那个角质融化。
1: 哇，那怎么预防啊？
0: 这个就是要脚保持这个
1: 脚的
0: 干
1: 净了，就是你跑完了出汗了什么的，
0: 对啊，
1: 还是穿个拖鞋吧。
0: 穿拖鞋啊，对啊，没错啊，
1: 就光脚脚了。
0: 嗯，
1: 哎呀，这真的要，哎呀，所以啊，这个出了汗，好像引起的问题是蛮多的哦。
0: 所以夏天才会那么多的皮肤
1: 问题啊，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不要想到说运动了，可是引申出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啊。像我们陆陆续续谈到了这个游泳啊引起的问题啦，还有运动引起问题，大家都要特别注意了啊。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志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志勋院长，为大家提到了运动哦引起的一些皮肤病啊，像你骑这个脚踏车、越野车。还有这个慢跑马拉松引起的问题啊，非常谢谢你院长。
0: 哎，不客气。

0: 家好，我是董晨，我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阿咪，你今日上班，怎样哦？一份假保单写一下，眼睛里出浪攀保险。
3: 啊，条哥，点风中爱个眼光，要假保险哦。
2: 当然，快点几天最抢人，多子给你出假保，收入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挨条行去吃一浪假保萝卜。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3: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吃都很安心的呢。
2: 眼光多子给你出假保，罗子顺风多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公保险小广告。
1: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日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台北玫瑰园我原来不认识也不知道、哦、那因为我在走古迹的时候带朋友走到哪里，走到林安泰古厝、嗯、那走林安泰古厝的时候我就会在哪里做起点。其实到林安泰古厝可以从哪里去你知道，可以从盐山捷运站去，走路过去大概要20分钟、哦、那也可以在中山国小站那边走路过去、哦、大概12、13分就可以到、哦、但是 我是习惯性走哪里，习惯性走盐山，因为盐山这样走过去的时候有可以碰到哪里，可以碰到台北美术馆、哦、还有碰到盐山北馆，还可以碰到很多很多很有历史、嗯、台北美术公园、哦、那经过到那个新生南路要进入那个林安泰古厝那条路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新生公园的是吧，有出现一个台北玫瑰园。其实这个玫瑰园是2022年才开始、哦、
1: 真的、啊、不是在花博的时候、
0: 哎、没没那个时候还没有、嗯啊、但是花博的时候已经把新生公园做了一个修正、嗯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公园，那个公园里面还有办、嗯、有可以吃饭那简餐，我觉得我曾经在那边吃过，环境很典雅、哦、吃的也不贵，很CP 值很高了、欸、好，我们不替他们做宣传、嗯、其实你知道真的该帮他们宣传、嗯、我们还是不做了、嗯、
1: 好、
0: 欸、那看的时候呢，我就以前就是一直去林安泰古厝嘛、嗯、因为时间也蛮紧凑、嗯、那一直到有一次最近我帮那个成大的一个校友会他们办一个活动，办活动就是去林安泰古厝，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去台北玫瑰园，但是我们那一次活动结束我们去哪里，去双城街吃台菜。
1: 哦，双城街、嗯
0: 哎、要去双城街从林安泰古厝、嗯、那就经过，就从我们穿越新生公园，
1: 对，
0: 就要经过、嗯嗯林那个有一个台北玫瑰园、嗯、那一次我没有进去，我两三天以后我就再办一次、哦、再办一次我就发现那个台菜蛮好吃的啊、嗯、我就吆喝一群你知道吗、嗯、和我同行的人说我们到时候各付各的、嗯啊、分摊嘛费用、嗯、然后我们去吃那个台菜，哎，走走其中有一建筑师啊、那个一建筑师是留美回来的，人长得很漂亮很漂亮、嗯、好，他就看看走走，他说哎、欸，这边有个玫瑰园他去过、嗯、好，那去过我们就一起进去嘛、嗯、所以这进去以后就发现哇，这里的玫瑰花蛮好，真的美丽、啊、
1: 很多
0: 有人整理、嗯欸、好，然后那一次就过去了，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地方很棒、嗯、既然是很棒，那我们要不要去上穷碧落下黄泉、嗯、那一般在台北我们讲到玫瑰花，我们讲到玫瑰花、嗯、我们会想到哪里、嗯、想到士林官邸，
1: 对，
0: 因为蒋夫人喜欢玫瑰花嘛、嗯啊、那没有想到台北的玫瑰园不在士林区，是在中山区、哦啊、那这探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探索探索这个玫瑰园是不是台湾第一、嗯、你知道吗、嗯、就面积来讲它不是，
1: 不是哦、
0: 欸、面积、啊、这个台北玫瑰园面积在1公顷多一点，
1: 也不小了呢，
0: 300多坪、嗯、不是不是3000坪左右、嗯啊、不小不小。好，那最大的台面积最大的是在苗栗、啊、但是我们这边的第一是什么，我们这边品种最多
1: 哦。好，稍待再请叶伦慧老师为大家介绍咯。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仁慧老师，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再度邀请老师带着大家漫步台北城。您说今天跟花有关的？
1: 是啊，因为花代表什么？花开的时候花开富贵，
0: 富贵，
1: 花的是代表圆满。
0: 嗯哼
1: 啊，那其实

0: 就是黑。
1: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为大家来介绍台北的玫瑰园啊，好，这个花博新生园区嘛，
2: 对，
1: 啊，您说这个品种是最多的，
2: 对，在台北，啊，台北的玫瑰花，玫瑰一个园区，你知道吗？它有800种的玫瑰花。
1: 哇，不少，
2: 800种，您可以这样呢，那花团锦簇，一年四季都开，
1: 嗯，
2: 但12月比较
1: 少一点，它
2: 要剪枝，
1: 哦，
2: 啊，就比较少一点，其他而且它开放的时间是什么你知道吗？一年365天全年开放。
1: 哇，连除夕都有，哦，
2: 而且不必花钱，不止除夕啊，
1: 嗯，
2: 一天24小时都开放
1: 啊，哇，不得了，
2: 欸，所以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一般人到新生公园晚上去，我曾经去过了，
1: 嗯，
2: 是那是有时候会紧张，
1: 哦，
2: 因为新生公园有19公顷，
1: 哦，
2: 这么大，啊，那边还有迷宫花园，
1: 嗯，
2: 迷宫花园你知道吗，哦，那还有这样，因为那个那边是什么，嗯，飞机啊下降的那个经过这个地方，所以常常的声音很大，去的人不多，啊，但是你知道玫瑰园你知道它的就是24小时开放，啊，那因为有人在照顾，而且它很干净，很整齐，人就是很奇怪你知道吗，你脏乱它就吸引什么
1: 脏乱的人，
2: 对，那你弄得很整齐很那个

0: 时候，他
1: 就会爱护啊。
0: 对啊，对啊，大家就这样想做坏事也不敢，所以到那边去的时候，心情就很安心，很笃定。好，那有800多种嘛哈？那有多少颗？哎、欸，我很认真呢、欸。
1: 哦，多少
0: 我一颗一颗的算了。你
1: 真的一颗颗算了、啊、老师，你有那么多时间呢、啊？
0: 不是那么多时间呢、啊，你知道吗？我们一定要这样子，因为听众朋友会关心的问题。哎、嗯欸，你我跟你讲，我们就讲一个名称下去，对他们有没有收获？收获很小，
1: 比较小、啊。
0: 对啊，对啊，我们就是一定要去算啊，那个品种，那哪一种品种带哪那个花开的，有些花是开小小，有些花开手掌这么
1: 大，
0: 大欸、那种感受你知道吗？那个，而且它可分着好几个区，啊，每一个区有像欧洲式的。在那边有拱形的、
1: 嗯、
0: 那可以拍什么拍很多婚纱照啊，或者拍什么照都适合拍照的、
1: 嗯、
0: 哈。好，那有几颗呢？5000颗。
1: 哇，5000多颗。
0: 对啊对啊对啊、嗯、而且那是有人照顾、啊、其实玫瑰花是很好种你知道吗、
1: 哦、
0: 按照正常的状况之下哈，有些地方是不可以带玫瑰花过玫瑰的树枝过去，有些国家因为呢防疫的关系、
1: 哦、
0: 但是它可以用种子、
1: 嗯
0: 啊、可以用，所以玫瑰花好种到哪一种程度、我不能够教人家做坏事，像我家的玫瑰花我是都是这样用插枝、
1: 哦、插枝就可以了。
0: 对啊对啊，就是从、
1: 嗯
0: 啊、我家的这个那因为它的不是可以一直可以生很久嘛，它是一年生或两年生的这个东西而已，所以你把它剪掉，然后春天的时候啊、大概2月3月的时候，你就把它插在泥土上，大概3个礼拜它就开始冒出新芽来了。
1: 哇，
0: 非常的好种，不止玫瑰花你知道吗，那连那个什么桂花，
1: 桂花也是啊，
0: 也是非常好种，所以我家的桂花都是我用这些笨方法去弄出来的，繁殖一颗一颗的繁殖，一盆一盆的繁殖出去。好，那就这些花呢，那我们就探索它什么时候开花开的最多。
1: 3、4月。
0: 3、4月，政府也在那边办玫瑰花季。
1: 嗯
0: 啊，就好像政府会在大安森林公园办什么杜鹃花季。但杜鹃花季它就不是说原来的杜鹃花呀、嗯、它从外面你知道引进了好大颗好大颗的杜鹃花，带了十几颗在大安森林公园里面，所以杜鹃花季它有吸引人的地方 啊，所以它这里办玫瑰花季的时候也有
1: 吸引很多人哦。
0: 对对、嗯、
1: 好，稍待我们再请叶伦慧老师为大家介绍咯。爱你多少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为大家介绍玫瑰园，台北的玫瑰园啊，这每年三四月是盛开的时候了。嗯，
1: 台北玫瑰园它有没有北称北名？你知道，像我们谈新公园，它的正式名称就是228和平公园、
0: 嗯、
1: 啊。那台北的玫瑰园呢，它有一个名字叫做亚洲的凡尔赛宫。
0: 亚洲凡尔赛宫啊，哇！
1: 哈、啊，哎，这想当然啊，凡尔赛宫应该是有蛮多的玫瑰花。
0: 嗯
1: 啊，那凡尔赛宫面积有多大？跟大家报告，凡尔赛宫面积有八平方公里。
0: 哇、
1: 啊、它是包括它的花园啦、
0: 嗯、
1: 它是路易十四建的、
0: 嗯、
1: 它的房子你知道吗？2300多间。
0: 哇，
1: 你知道，然后有60几个楼梯、
0: 嗯、
1: 住几个人，
0: 那应该不少了。
1: 能皇帝住在那边，那他也希望说其他的
0: 照顾他的
1: 表示效忠的人要在旁边、嗯、然后可以这样掌控、
0: 嗯、
1: 你知道吗？有3000多人住了，3000多人、欸、住3000多人没什么了不起。
0: 可是我想的就是每天光吃饭就要做多少啊？
1: 他有10000多个那个仆役啊，或者什么、哦、你知道那个、嗯、我讲这种东西呢，有钱人呢、啊、他们有的是钱，他们有的是人可以是使唤、
0: 嗯
1: 啊、好，就好像你看台湾现在的首富啊，多少

0: 钱，他每年收入多少钱，几几以美金计算，他可以有什么，有飞机啊，私人飞机啊，那私人飞机在一般人来讲一辈子也用不完了、啊、一辆。好，那这个呢最让我惊讶的是凡尔赛宫嘛没有卫生设备。原来呢不是中国或台湾的传统陵园啊，没有卫生设备。
1: 哦，连法国的凡尔赛宫。哦，原来如此。
0: 对啊对啊、嗯、所以有人就说了你知道吗、嗯、说为什么法国人喜欢用香水。
1: 哦。
0: 啊，是不是这样我也不懂。嗯、但是他们 就有人就提出这个想法。
1: 嗯、
0: 后来你知道吗、
1: 嗯、
0: 我就在探索这是不是法全世界最多玫瑰花的城堡。
1: 嗯。
0: 不是。
1: 哦、不是啊、哦。
0: 不是。拿破仑的太太，那个城堡才是的玫瑰花才是全世界玫瑰花最多的。
1: 哦、
0: 拿破仑的太太常常偷情嘛，拿破仑气死了、
1: 嗯嗯。
0: 可是他又那么爱她，也没办法、
1: 嗯
0: 啊。后来我在探讨这个问题，我把整理了一篇文章以后呢、嗯嗯，我和我的朋友分享。我那朋友他常常去欧洲嘛、
1: 嗯嗯嗯，
0: 他告诉我摩纳哥那个。葛丽丝王妃的那个城堡啊，
1: 嗯、哼哼
0: 玫瑰园玫瑰花好漂亮好漂亮
1: 哇、
0: 啊、然后他就有一个人就参加我活动了，我是29年了嘛哈、
1: 嗯、
0: 有一个人最近就告诉我，他说老师我在10年前的11月5号参加过你的活动、
1: 嗯
0: 啊、所以一直到现在还在参加。我一听到哎、欸十几年 还在追着我，而且、嗯啊、
1: 那个、很继续不简单、啊
0: 欸、所以心情就一高兴我就给他讲，好，今年的11月5号我为你举办一场公益史迹导览，我们的目的就是台北玫瑰园。
1: 哇、
0: 嗯、好了，那个会不会做到那是到时候再说嘛、啊、是不是他，因为我那时候还活着没有我也不知道啊、
1: 嗯，
0: 那但是你知道吗、嗯、我们就是反正定一个目标、
1: 嗯、
0: 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去走、
1: 嗯、
0: 然后就哎、欸、一直在期待啊，期待今年11月份的时候它的玫瑰花种类是不是变多了、
1: 嗯、
0: 啊，然后这里你知道吗它还有好多个不同的园区，有培育区，有玫瑰的培育区，有什么啊，您如果有兴趣的时候，你看到园丁在那边整理的时候，也可以跟进去和他讨论一下、
1: 嗯、
0: 然后自己回家的时候种起来、啊、或者是回家的时候自己有种喜欢玫瑰的话，回家查网络的资料，现在网络非常非常的进步，非常发达，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希望台北，你知道假以时日透过台北玫瑰园变成台北是一个玫瑰城。
1: 嗯，非常棒啊。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也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台北玫瑰园去参观访问了，非常谢谢你老师，
0: 谢谢。

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下个星期一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台北好声音都在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孙子佑。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两名中英双重国籍人士上个月因为替中国监控在英国的香港异议人士而遭到定罪之后，为在伦敦的中央刑事法院分别判处两个人10年及8年的刑期。中央刑事法院的法官齐马葛拉布他指出，英国如今正面临着外国势力及其代理人持续且适应性的而且通常相当

0: 隐秘的干预，他判处了袁松标8年的刑期，魏志良则是判10年刑期。行政院长卓荣泰谈到了台美关税的时候表示，台美签署对的贸易协定 LRT 争取到最合理的条件跟结果，目前正透过各种管道进行最后的确认确保，希望美国在301调查及转换其他法律工具过程当中会依双方谈好的 LRT 做有力的判断。卓荣泰表示，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时不能够忽略劳工基本的权利，因此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讨论的过程中特别纳入了劳动部，就是希望能够全面顾及到将近有上千万的从业人员，而国内的产业越健全，台湾就更有能力向国外走，也会更注重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多边的平衡贸易关系。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北艺中心与全民大剧团宣布要联手推出年度的沉浸式定目剧《士林 Yes》，将北艺中心1楼到4楼转化为时空通道，带领着观众穿越到90年代的士林夜市。《士林 Yes》故事是以1990年的士林夜市作为舞台，而细数了庙口的鬼仔市，孕育出夜市的文化。工业时代的士林纸风华，到民歌西餐厅承载的青年活力。士林 Yes 11月20号到29号在北艺中心演出。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你关心今天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大台北以及东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10%到3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天气及气温，台北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6度，新北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6度，桃园晴时多云24到35度，基隆晴时多云25到33度，新竹晴时多云24到34度，苗栗晴时多云25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上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
5: Good morning，
4: Ohio。
6: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7: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8: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韩国时间来到早上的7:10，国道3号北上17.5公里啊，之前南深路出口前外侧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在国道三号，现在南下在汐止系统跟南港之间啊，北上呢则是三鹰跟木栅之间实施匝道移控管制哦。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如果要开始准备上路前往这个中南部的话，要特别注意一下啊。好，这是国道三号啊，刚刚讲到南下的汐止系统跟南港之间，北上的则是三鹰跟木栅之间。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南下，现在杨梅跟新竹的这个车流也开始明显增加了，所以呢，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移控呢也启动管制喽。好，所以呢，提醒收音机旁的朋友哦，现在在杨梅国道一号南下，杨梅跟新竹之间车流开始慢慢多起来了。好，那么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因为配合115年端午节的连假的假期疏导措施，所以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会封闭，时间呢就是会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2点哈。现在呢，石碇还有平林入口匝道呢目前是封闭的。那另外呢，在台66线啊，现在也是因为配合今年的这个端午连假的连续假期的这个疏导措施，所以封

0: B 这个台66双向的往国道一号南下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时间也是到中午12点。
1: 轻松听读报。
0: 好，今天呢是连假第一天，礼拜五哦，也是平日的最后一天。来，我们先读自由时报的国际新闻。乌的无人机大反攻，而莫斯科如末日。乌克兰18号呢对俄罗斯首都呢莫斯科发动了从这个乌俄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一个无人机的攻击啊，击中了这个首都附近的一座呢大型的炼油厂，导致了一座这购物中心还有一栋的公寓大楼失火，还迫使呢俄国最大的机场关闭以及疏散人员，以及呢至少造成17个人受伤。那乌方呢说这一次是指导了俄国的核心攻击，是对俄国稍早呢攻击乌克兰世界遗产修道院的回应，证明呢战局正在逆转。在今天联合报的国际新闻讲到，全面停战，美英呢签备忘录，60天内呢议和。美国总统川普17号在法国的凡尔赛宫呢签署代表了美伊初步和平协议的14点谅解备忘录 MOU。而当时呢他在法国出席年度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的峰会之后的晚宴，而最后呢和平协议打算呢在60天内谈成，但是他不排除呢展延。自由时报在国际新闻呢讲到，拒绝呢经济灾难，川普是点头协议。而美国呢与伊朗18号正式的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结束了历时3个多月的一个敌对状态，重启关键能源航道霍姆斯海峡，有望恢复全球的经济与能源市场的稳定。尽管此前呢数度的威胁要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国总统川普坦言，如果冲突持续下去，可能会引发他最不乐见的经济灾难。旺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近伊朗呢永核弹永飞弹，而川普说不太公平。美国总统川普17号呢在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备忘录，伊朗方则是由总统呢培泽斯基安的签署，调解方呢巴基斯坦则是宣布备忘录的内容立即生效。不过呢备忘录并未处理了伊朗弹道飞弹的问题，而对此呢川普解释，不让伊朗拥有飞弹的有一点不太公平。同时呢他也放话，如果伊朗不遵守协议规范，美国就会把伊朗炸个稀巴烂。而后续呢美伊第二个阶段的谈判19号呢在日内瓦登场，但是否有签署仪式各方的说法不一，而巴基斯坦总理呢夏利夫已经取消了瑞士行。台湾情报呢在今天的寰宇新闻讲到，启发全球宪法的研究唐奖呢颁给了法国教授艾克曼。对于宪法以及民主理论深刻的研究，让耶鲁法律呢与政治学系的教授艾克曼获得了唐奖的法治奖肯定。他提出的双元民主理论呢为美国宪政的秩序以及当代民主国家提供了关键分析的视角。他并且呼吁呢选举前应该要设立一个全国性的假日，鼓励民众对于重要议题来进行思辨。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证券新闻讲到，科学园区呢输出海外，最快今年内呢会有好消息。而鸿海董事长刘阳伟昨天呢是以电电工会的理事长身份出席了工商协进会举办的第27届第一次的会员大会，谈到了工会呢海外园区设置的进度时，他证实呢列为第一波的规划美国亚利桑那州与德州的科学园区，而最快今年内会有好消息。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呢讲到，川普说呢苹果同意跟英特尔合作。美国总统川普18号呢在社群平台发文，再度的批评了台湾和其他国家窃取了美国的晶片工厂，并且表示苹果公司已经同意呢和英特尔在美国设计与生产的晶片。共 商时报在国际经济新闻讲到升息急先锋，而非跟印尼入列。菲律宾与印尼的央行18号相继的升息了一码，而加入全球其他央行紧缩的行列。这是菲律宾的央行连续第二次升息，而且不排除进一步的收紧货币，以因应通膨的升温。而印尼呢，央行也将利率上调一码。

达到 5.75%， 创下了2025年5月以来的最高，目的呢就是支持疲弱的印尼盾。而英国与瑞士的央行则是宣布利率呢是按兵不动，分别呢维持在 3.75% 跟0%。中国时报的焦点新闻讲到，联准会的利率连四动滑雪首秀呢，露出了鹰爪。美国联准会17号宣布维持利率不变，但是上调了通膨的预期。而最新的利率点阵图显示，18位决策的官员中半数呢预计今年至少会升息一次，释放出了鹰派的讯号。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升息是难以置信，但是呢说充分的信任联准会的新任主席华旭。18号的美股开盘，四大指数呢一反了前一天收黑全面的上扬，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 4.83%。工商时报在今天的火线焦点讲到，华许新官上任五把改革火。联准会新主席华许呢，在上任之后首场的记者会上宣布，将会呢组建五大独立的特别工作小组，为联准会进行改革，以重塑了货币政策的框架。他认为联准会将会呢焕然一新，但是专家却认为这将呢带来一段不明朗的磨合期。旺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大陆影响力扩大，而且要打造呢新华盛顿。从美国总统川普重返了白宫，伊朗战事升温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领导人选择前往北京进行国事访问。从新冠疫情期间一度陷入到外交的孤立，到如今呢政要是络绎不绝，北京重新的站上了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法国媒体《回声报》形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试图把北京打造为新的华盛顿。而与此同时呢，联合国的驻大陆协调员杰斯和呢，他也表示，全球的治理呢离不开中国的参与，而多边主义未来需要更多中国方案。在联合报呢，今天两岸新闻讲到，内需困局，大陆有1亿人背债而拖累了经济的复苏。彭博报道呢，在过去的数年间，大陆的消费者的信用卡、房贷等这些各类不良的一个消费的贷款激增，而估计呢，多达了1亿名大陆消费者正深陷在个人的债务泥沼，而由此呢，累计了超过2兆元人民币呢，超过10兆的这个台币的坏账，而这严重的削弱了大陆官方提振内需的努力，对大陆经济复苏的步伐构成了威胁。在今天工商时报的大陆财经呢，讲到大陆要祭出新政，而猛催消费救内需。为了促进呢新兴技术进入到消费市场，大陆的多部门联合推出了实施意见，要推进的人工智慧加消费的一个发展，建立以内需为主的发展策略。而另外呢，大陆近期也将在六月底前下达第三批的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用以刺激内需消费。在联合报今天的民生教育新闻讲到，长中研院陈建仁说要打造亚太卓越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昨天举行了院长的交接典礼，由院长廖君智呢交接给新任的院长陈建仁。陈建仁致辞的时候表示，将会在既有的基础上推动五大方向，包括要打造中研院成为亚太卓越的研究机构，回应国家与全球的关键需求。中国时报在生活综合新闻讲到了，这是历年最佳2026的世界竞争力，台湾第四名。2026年的世界竞争力的排名出炉，而台湾呢由去年的第6跃升到全球的第四名，创下历来的最佳成绩。赖清德总统昨天晚上透过脸书表示，这是全体国人共同打拼的一个成果，也是台湾韧性与竞争力的展现。但是政府的效能当中的一个财政情势的一个项目，台湾从去年的第三名滑落到今年的第七名。前院长庄泰是18号表示，连国际也都看到了台湾中央地方的一个财政分配不均，呼吁立法院能够通过院版的一个财政收支划分法，而行政院会努力的让院版的财划法变成真实。

媒体追问了访美的规划，立法院长韩国瑜不愿多谈。他18号的下午出席了品牌新誉奖颁奖的典礼时，媒体问他访美可能会会见官员的层级以及行程的安排，还有是否会担心跟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比较访美规模的时候，韩只是摆手不断重复说谢谢。中国时报在今天的政治综合新闻讲到，海峡论坛五个单位与陆签约，陆委会要促查海峡论坛的风波扩大。陆委会的主委邱垂正18号表示，海峡论坛期间，陆方跟台湾五个单位签约，要求农业部呢要查处。而至于台东县长姚庆林呢，目前尚未认定有违法的情形，已经请这个主管机关内政部呢进一步了解相关的情况。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总统呼吁中国呢要放弃武力犯台。赖清德总统昨天呢与国际媒体查询的时候表示，美伊即将签订和平协议，而衷心的期盼俄乌战争也能够尽早的结束。总统同时呼吁呢中国要放弃在南海、东海及台海的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且重申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台湾愿意和中国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联合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白色恐怖，而农团呢是怒批陆委会。陆委会昨天点名了五个农业团体赴对岸的海峡论坛签约，而将由呢农业部去查处，引发农民团体强烈的反弹，批政府打压民间交流是白色恐怖再现。遭到点名的南投县农会的总干事曾明瑞他说，两岸农业交流不涉及到政治，却连国安会都来电询问细节，倍感无奈。而花莲县的农会表示，此行呢是为了农民去争取文旦又销路，放宽限制，而农民要的只是生计。自由时报的焦点新闻呢，讲到央行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呢到9.45%。中央银行呢昨天里监事会议呢决定利率呢连九动，政策利率继续的维持在2%，符合了市场预期。央行总裁杨金龙自嘲呢，终于是可以摆脱了这个 Mr. Surprise 的一个称号。不过呢，他也强调，尽管这一次维持了利率不变，但央行呢对于通膨的风险仍保持警戒，货币政策的基调仍偏向鹰派，并非呢转向宽松。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头版讲到了担心这股市的崩盘，川普呢破合约背后的原因。美国总统川普17号在法国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的期间，正式签署了结束美伊战争的一个谅解备忘录 MOU。川普是罕见的坦言，达成协议的核心动力是为了避免一场经济灾难，强调股市的反应是他决策的重要指标。同时，他也公开的感谢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跟俄罗斯总统普丁在美伊冲突当中保持完全中立，所此举呢有效的防止局势的恶化，促成了停火的曙光。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赖说呢美安全承诺未变，期待呢川普后续的军售。美国总统川普在川协会之后呢脱口说，尚待批准的对台军售是很好的一个谈判筹码，引发呢各界的担忧。不过总统赖清德昨天与国际媒体查询的时候表示，相关军售案呢都在进行中。他说，我可以确定的是，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是没有改变的。川普总统两个任期对台的军售基本上都满足了台湾的需求，我们对于后续军售的项目予以厚望。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头版讲到，赖喊话呢美方要尽速的来批准第二批的军售。美国总统川普在川协会之后一度传出暂缓了第二批对台的军售。赖清德总统18号在端午节前夕与国际的媒体查叙，被问到了美国对台军售议题的时候表示，就目前掌握的讯息，美国对台湾的一个安全承诺没有改变，相关军售案仍在审议中。而他也喊话希望军购案能够尽速通过，并且对后续项目予以厚望，相信美国政府在详细审查之后应该渴望通过。

0: 制很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3: 6月19号到6月21号，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在大家河滨公园举行，体内外将实施交通管制，基隆河7号及10号水门开放进出，9号水门仅允许授权车辆进出，8号水门仅供行人及脚踏车通行。详情请洽1999或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活动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

0: 三一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0:36。先前的国道三号在北上17.5公里南山路出口前外侧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那么在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啊，这个大客车专用道呢已经开启了，所以呢，如果开大客车朋友呢，特别注意一下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这个地方，现在目前呢专用道已经开启喽。好，那现在看到国道三号在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路。现在目前呢车子开始多起来了，所以呢朋友呢经过这些车多路段务必呢要特别耐心哦。今天是连假的这个第一天哦。好，国道三号南下的莺歌系统啊到这个龙潭路段。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0: 休闲篇，欢迎我们斜杠台北人阿哲、
1: 孝华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
0: 早，阿哲今天是戴隐形眼镜吗？
1: 对啊。
0: 为什么？
1: 可是听众看不到吧？
0: 哦，没关系，我看得到啊、哦，我可以把这个我看到的东西传达给听众。
1: 对，因为今天去运动啊，
0: 哦，
1: 天气特好，
0: 一大早就去运动。
1: 没有一大早，大概下午。
0: 好了，我们干嘛这个梗就是说我们是预录的
1: 哦，对、yeah.
0: 好了，就是阿哲爱运动，好，所以呢去北欧自驾这个半个月，好，那我们前面的其实已经分享还蛮多的，上次我们分享这个小哲的内容，好，因为小哲要去荷兰念书嘛，对不对？他也去欧洲，所以就把他抓进来稍微分享一下这样。好，那今天呢我就请阿哲分享一下，就是你在北欧自驾这半个月，你在旅途当中你碰到了哪些人啊？可以帮我们整理一下吗？
1: 就是你说当地吗？当地人还是说
0: 就沿途你的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有一次去那个瑞典跟挪威的交界、然后那时候呢就是我们有坐缆车
0: 对
1: 要去山上，
0: 嗯，
1: 然后那个坐到山就是我们来回嘛，那回到山下的时候刚好遇到一对年轻人，
0: 嗯，
1: 对，他们就背着很重的摄影器材，
0: 嗯，
1: 对，因为他们也是可能刚从那个山上啊，
0: 嗯，
1: 拍那个美景下来。
0: 哦，年轻人，所以他们是当地人吗？
1: 不是，他们是来自美国的迈阿密。
0: 从美国来啊？
1: 对啊，他们就特别到瑞典北部那个阿比斯科的国家公园。
0: 哦，
1: 好，然后去摄影。
0: 哦，他们特别来拍照。
1: 对，那他那时候就看到我们有开车，就问我们说，哎，可不可以搭我们便车？
0: 哇哦！
1: 那你知道在国外其实好像外国人他们就是会搭便车的这种
0: 习惯
1: 或者是一种文化、他们好像都会问嘛。
0: 可是他们知道你们不是当地人吗？
1: 他们知道啊，但是他们就是要赶去坐火车、要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刚好我们开车的那个伙伴他就
0: 是
1: 因为他路还蛮熟的、对，然后他就说他就询问我们大家意见嘛、因为我们也是要有一个共识嘛，
0: 对，
1: 后来就决定再顺道载他们一程。
0: 哇、
1: 然后就载他们到火车站，然后就刚好就看到了那个火车站的样貌这样子。
0: 是，那你们也是蛮有勇气的，像你刚刚讲到说他们是来摄影啊，也是因为他上了车之后可能你们在询问或者是看到他的器材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是来拍照，那怎么不会想到有可能半路去抢劫你们或者是想要做什么呢？
1: 因为感觉他们就很年轻嘛、那就是那种就是有一种冒险的精神，
0: 从外表就可以看得出来，
1: 就感觉他们至少不是那种看起来这个
0: 你觉得坏人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吗？
1: 对，但因为他跟我坐同一排啦，所以如果有事也是我先遭殃这样。不过还好啦，就沿路上也跟他们聊。
0: OK，
1: 那这是第一，
0: 这蛮有趣的经验，
1: 就刚去的时候就遇到的第一对年轻人。
0: 对啊，没有想到你们明明就是观光客，结果你们还遇到其他的观光客要搭你们的车。
1: 对啊对啊，很有趣，
0: 真有意思，
1: 所以就还蛮、就是就发现，哎，其实外国人的那种冒险家也蛮多的、就是他们就两个人、就看起来好像也不晓得是大学还是高中生而已、然后他们就特别来
0: OK， 然后特别来拍照的。
1: 对啊、
0: 好，这是第一个介绍的
1: 、那再来我们还有去住一个玻璃屋的地方、就看极光、那因为我隔天早上我们会去吃早餐、那会到一个交易厅，他们还有一个小木屋很漂亮、然后里面就是可以给大家冲澡，因为我们那个玻璃屋是没有厕所的、然后有冲澡，然后还有早上的那个屋主也会准备早餐，然后就放在那边、
0: 是，
1: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享用早餐、那 我自己在国外我是很喜欢去认识外国人、就跟他们聊天这样子交流、然后就我们就同一桌啊，就有坐了斯里兰卡人、斯里兰卡、对，那还有就是丹麦人。

0: 人，嗯，然后还有美国人，嗯，那我就刚好那个丹麦人他们就刚好坐在我旁边嘛，那我就跟他们聊起来。对，那他们是我就说我来自台湾嘛，然后他们就想到就哦我们知道就台积电啊因为台湾最有名的就是现在这个全世界最有名的就台积电嘛。
1: 哇，
0: 那他们是来度假的，嗯，其实他们很重视那种休闲生活，嗯，
1: 就是在北欧度假的，
0: 就对他们可能是情侣了，嗯，那就是趁着因为他们是住丹麦，所以到瑞典呢，嗯，他们就是好像是搭火车，嗯，那就是像我们可能在台湾，然后我们去度假，嗯，我们可能会去近一点的啊，比方说日本啊，甚至冲绳啊那种概念，嗯，对，那他们就是趁着可能他们也只度假个可能不到一个礼拜，嗯嗯，那他们就趁着那个时光呢就上来那个瑞典，因为瑞典是在他们北部，
1: 嗯，
0: 就来度假，嗯，然后他们也是第一次来，
1: okay，
0: 我以为他们很常来，但是他们也是第一次来，哦，那就跟他们聊就是一些生活啊，嗯，工作啊，嗯，那我觉得他们都还蛮乐于分享的，嗯，那最后我们还有拍一张合照，
1: 嗯，我觉得下次你应该带一点台湾的茶叶或者是那个凤梨酥啊，
0: 对，
1: 请他们吃，然后告诉他们说我们不是只有台积电，
0: 对对对，应该带在身上这样子，
1: 对，台湾有太多美好的事情了，
0: 对，我觉得出国这也是提醒我啦，嗯，如果下次出国要带一些台湾的一些，嗯，就是可以跟国外朋友交流互换的一些礼物，
1: 没错。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啊，那你再讲一个你印象最深刻的。
0: 好，最后就是我要准备要回国的时候，然后就搭飞机，嗯，然后就遇到了一对也是年轻人，嗯，我觉得他们好像年轻人还蛮喜欢那种户外的
1: 到处爬爬照
0: hiking 啊，嗯，然后就坐在我旁边，然后就后来知道，嗯，因为他就主动先跟我搭话，uh-huh. 就一个男生，然后他旁边坐他的女朋友，嗯，然后他就问我说，欸，我可以你会讲日文吗？因为他以为我是日本人，嗯，然后我就说，哦，我不会，uh-huh. 对，我是台湾人这样子，嗯嗯，那他就说，欸，那他说他其实很想学日文，但是他看，嗯，因为他看到我在看一本书，嗯，然后我那时候在看那个北欧的，嗯，
1: 书，嗯，
0: 北欧的一本书这样子，然后他就很好奇，然后我就跟他聊起来，然后就他们，嗯，他是哦，他也是啊，他是瑞典人，嗯嗯，那他就跟我介绍，就是说，嗯，就是其实他们也是趁着他们都还在念书，嗯，然后他们趁着这个可能假日就跑到北部去，嗯，hiking，嗯嗯，就是去践行，然后去爬山，嗯哼，然后他也推荐我说，哎，下次如果有到瑞典的话，嗯，他很推荐几个景点，嗯，然后他说，哎，这个地方一定要去
1: ，OK， 所以很有意思，哦，我觉得，阿哲虽然是跟几个从台湾过去的朋友去北欧自驾，但是在这个旅程当中就是碰到这些也是很热爱这个旅游的朋友，不管他们来自哪里，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喜欢探索跟冒险。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常有的一种就是习惯了，因为探索冒险可以去激发我们的一些想象力，然后可以激发我们的脑力，所以其实谢谢阿哲今天带来分享，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0: 对，
1: 阿哲比较没有提到那个当地北欧人，他提到都是旅人，就是旅客。
0: 对对，但当然也有北欧人，就是丹麦人嘛，
1: 瑞
0: 典。
1: OK，
0: 但就是我觉得，他们就很享受那个大自然。嗯，
1: 了解。
0: 然后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学习，就是说，他们常常就是，像我们在台湾就常常用手机嘛，那有时候我们就是可以把那个做一个数位排毒，有时候就暂时把手机放在一旁，然后我们就去这个附近的公园走一走也好啊，然后趁着天气好的时候去
1: 接触大自然，
0: 看看绿叶啊，然后享受阳光啊，
1: 好，
0: 我觉得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1: 谢谢阿哲今天带来的分享，
0: 谢谢笑华，
1: 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聊咯，
0: 下次见，
1: 好，拜拜，
0: 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6月19号，书面契约、公证、文件保存、守护建民登记的权益。
0: 建民登记风险高，为保障权益，可考虑先咨询专业律师，拟定书面契约，并应注意不能违反法律强制规定及公序良俗。必要时，亦可考虑将建民登记契约办理公证，确保契约内容明确。另，建民人可于登记后保有相关登记正本文件，以防止出名人未经同意擅自处分。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6，看到呢，在新北市三重啊，台一高架往台北，现在呢，中正南路上方外侧有小货车呢抛锚事故，停放在这里，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呢，三重台一高架往台北中正南路的上方外侧，麻烦小心啊。另外呢，台北市仁爱路四段跟福清南路一段口这个地方的西侧的公车专用道，因为呢，这个道路有掏空的现象，那现在目前。

呢会进行这个交维交通的这个维护啊。那现在目前在处理这个区段，现在只暂时呢开放给公车通行哦，所以呢提醒我们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在仁爱路四段跟复兴南路一段口这个地方啊。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在国道的三号呢北上的 17.5 南深路出口前的外侧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好朋友，如果呢开车在高速公路路上特别注意一下啊，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现在已经开放了。另外呢，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到新竹这个车流明显增加哦，所以呢，现在目前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移控呢都启动了管制。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也是一样哦，大范围的入口匝道呢也进行管制。好，在国道五号南下则是在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呢进行封闭，要到中午的12点。台66线呢，目前也是会封闭台66双向往国道一号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呢到中午12点。所以呢，要提醒用路的好朋友们，大家要特别注意啊，因为今天是这个连假的第一天，希望大家都非常的开心。那刚才我们听到呢，阿哲讲到说，在北欧的自驾啊，他呢遇到了很多的一些人，就是一些旅客旅人。那今天呢，其实，在台湾时报有一则新闻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在环宇版里面他说这个公路旅行啊，自在灵活，可以呢促大脑神经传导哦。那他说其实公路旅行呢可以激发我们大脑里面的一个神经的传导物质，让我们呢在接触了新奇的这个环境还有这些壮丽的景观的时候可以感到放松愉悦哦。好，那这是呢根据一份这个大众科学的一个报道啊，他说呢如果你跟伙伴们呢共同去规划这个行程啊，然后去探索一些新的地点，或者呢一起去解决在旅途当中的一些小插曲，然后呢就可以加速呢跟伙伴之间的一个情感的联系，也会触发你这个催产素以及多巴胺的释放。那面对呢这种壮丽的风景还有新奇的这个体验，也会引发你对大自然的一个敬畏感。所以公路旅行呢它不只是一个冒险啊，它也是透过这个神经科学的原理优化呢我们的大脑功能哦。好好，那真的是有研究诶，这个不是随便说说的。好，因为事实上在旅行当中的这种新奇的体验啊，它会更深层的去编码呢进我们的大脑当中，那活化我们大脑里面记忆中心的这个海马回，然后使得我们这个旅行的回忆啊通常都比日常生活的记忆是更加的鲜明跟持久。而且呢进入到陌生环境可以让我们大脑呢脱离自动导航的模式，可以提升我们的认知灵活性，让大脑变得更敏锐更具有韧性。所以呢其实你看我们听这个斜杠台北人阿哲分享了他这个北欧的自驾就发现说其实在那个回忆当中我们好像还是似乎可以看到那个画面，觉得还蛮有意思，好像自己呢就仿佛是开车在北欧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当中。好，所以呢其实阿哲有提过，他说这一趟旅行给他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6月6号礼拜六那天听友会，他有在这个听友面前有分享，他说最大的收获就是让他远离那个数位的一个干扰哈，因为我们呢其实很想进行这个数位排毒哈，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可以不要一直盯这个手机哈，不要呢一起床呢就滑手机哈，然后随时随处滑手机这样。那事实上呢，其实如果来一趟这个公路旅行啊，其实它可以迫使我们的大脑去远离这个社交媒体的干扰哈，就可以进行所谓的数位排毒，而且会把专注力呢哈，就是转向在当下嘛。因为你旅行当中，你可能会遇到一些状况啊，所以呢，旅行中的这个环境就可以改变呢，减少你情绪的压抑啊，然后让你呢可以回转到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事，然后呢好就不要一直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琐事里面。好，所以呢，其实像我们在
礼拜六的晚上我们要一起去听就是这一次在肖邦这个钢琴大赛当中呢，好，这个得到第二名的这个陈雨桐啊，好，他也是我们国内的非常的优秀的这个钢琴家，好，这个年轻人，那我们呢就一起在端午连假呢去国家音乐厅呢进行一场，好，就是心灵跟大脑的，仿佛我们好像在国外旅游的感觉，好，我们就一起进入到这个

音乐的一种想象里面哈。所以呢，非常感谢我们收音旁的听众朋友哈，这个索票真的是非常的踊跃。那希望小编呢跟你联络哈，你就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空出来哈，因为我们台北早知道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很幸福，所以呢，希望呢大家可以珍惜啊这一份幸福感，然后呢，让你在这个连假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这样这一段的回忆啊。好，那再来看一下自由时报呢，今天讲到华府是冷待了郑丽文，而国安的官员呢会谈取消了。好，在今天工商时报讲到无人机特别条例啊，行政院拍板。联合报也提到啊，行政院呢拍板2100亿采购无人机无人艇。台湾行报也提到砸下了2100亿去买无人机艇哦，国防部呢送特别条例。工商时报呢讲到刘扬伟说呢四群体推升了算力的需求。台湾行报讲到生态保育的数位化 AI 呢创了这植物基因数据库啊。好，工商时报讲到麦威尔呢卡位台积 A14 的制程。中国时报讲到催生台铁台积电站，交通部说呢一定设。那联合报呢提到电力的挑战，未来10年呢用电啊翻倍成长哦。好，在今天台湾行报提到了宣誓反独之后呢夸耀竞争力，行政政府决心经得起考验吗？好，在今天自由时报呢讲到行政院通过毒驾呢就调召，而致死呢终身的禁考啊。好，联合报提到警察可以进入到学校去查气哦，就是一个行政院要扫毒了哈，所以推校园第五级保全纳入退休的军警。而中国时报呢讲到说行政院修法毒驾致死伤终身禁考照。那么在台湾时报也提到毒驾呢吊销驾照罚还无上限，增加唾液的采验。联合报呢讲到台北的信为整窄的都更呢下个月要招标了。台湾行报呢讲到宠物可以疏解压力吗？专家说饲主呢好容易误解信号。好，这则讯息呢跟我们收音旁的朋友生活蛮有关系的，来讲一下啊。荷兰这个国家针对了这个猫狗饲主的研究啊，就指出说，虽然跟这个毛小孩相处可以带来短暂的愉悦感，可是实际上呢，却是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压力。尤其呢，跟猫进行密集互动，反而可能会导致情绪的恶化。那专家指出啊，其实因为饲主往往啊容易误解宠物不悦的信号，反而更容易感到焦虑或者是精疲力尽啊。那昨天呢，跟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也谈到，就关于这个宠物饲养的问题啊。其实上华有跟他说，我小时候是养过小狗的哈，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喜欢看到，因为其实你知道宠物的年龄哦，它一定比我们还短暂。那你跟它相处了十几年哈，最多十几年，结果它最后要离开你，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感伤的事情哦。所以我尽量避免这种生命岁月的感伤。所以呢，好，就其实我对养宠物是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兴趣哈。但是我真的很佩服那些养宠物的朋友，因为真的是很需要很大的耐心，还有经济的能力。OK。好，来最后看到呢，就是中国时报呢讲到说台北市的候车亭哦 IP 没有特色，只有8座呢被认养。然后我们看到台湾行报说持有电子烟的罚款要没入，而卓奎宣誓反毒的决心。那最后看到就是自由时报讲到雨弹的一个狂炸哦，所以呢公馆水淹骑楼，汽机车都泡水了。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进到这了，谢谢收听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呢，笑华就在空中服务大家，每天现场哦。等把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祝福你连假平安快乐，我们礼拜一空中再会哦，拜拜。

0: 2026台北蛇舞嘉年华6月13号到6月27号在彩虹桥登场，每天都有水舞展演。6月13号及6月27号晚上7点半，水舞搭配中低空烟火，精彩可期。还有互动钢琴喷泉装置，体验专属水舞 IP 气偶同乐，欢迎搭捷运赏水舞。活动详情请见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2.0版喽！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Seven、OK、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9号，也是端午节，祝大家端午节快乐。今天也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哦，相信大家应该今天都规划好了不同的行程了吧。好，如果你今天没有的话呢，也可以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了。如果假设你想要去看龙舟的话，在今年的龙舟锦标赛呢已经开始了哦，早上7点钟呢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赛事了。如果假设